0: 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2026年，宁德时代不再是车企的默认选项。6月，问界品牌宣布引入两家二线电池供应商。9月，小米汽车发布自研品牌龙甲电池，鹏程系列全系搭载，电芯由中创新航和新旺达供应。同月，合作10年的理想汽车宣布将推出自研电池，将分阶段逐步解除对宁德时代的依赖。未来车企通过多供应商制衡，或将成功拿回产业链利润分配权，让整车行业的商业逻辑回归健康。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2: 天使白。
8: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3: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哼着动人的旋律，
1: 听
0: 着喜爱的节目，
2: 早上好，我是大吉。
0: 清晨的幸福也许就在一句问候里，一顿早饭里。你的每个早晨都可以是新的，美好的一天从向快乐出发开始。
3: 如果期待的只是误会。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家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

0: 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リカちゃんは言ったんだけど、でもレストランの人は何を言ってるか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驾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3: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2: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3: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2: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3: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2: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3: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4: 商品会好物分享。
5: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间隙不烦闷，放松一下，视力好，把车停好。
7: Follow me。
6: 平时用眼压力大，睡前饭后手机拿，开车用眼高度集中，红灯停车缓解疲乏。伸出双手，拇指压住太阳穴，轻揉一圈，一二三四，再来一圈，二二三四，顺时针，三二三四，再来一遍。
7: Follow me。
6: 拇指压住太阳穴，轻揉一圈，一二三四，顺时针，二二三四，轻揉太阳穴，再来一圈，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做个操，开车提神又醒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3: 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家装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博总上线，欢迎博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博总，咱们来聊哈，就是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现在可能会有犹豫的一些点，纠结的一些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家装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因为这一旦这个家装修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要住个十年二十年，
3: 保守的二十年，
2: 保守要算。那是不是我们在算预算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算，就是你看的不是当下你花了多少钱，而是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你每天也花了多少钱。
3: 确实很多的业主应该这么算一个账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跟我们客户在分享的时候，我说你看啊，我们每个人装房是不是都有个心理预算的。举例，我们预算想花10万块钱装这个房子，但是呢你跑完公司以后，你能相中的公司有可能再报15万，就差在5万块钱，大家去思考在5万要不要够够脚给它加上去。你坚持10万一定有人给你干，但是各位业主你一定要知道，10万的活是用的10万的材料，10万的环保，10万的服务，10万的工艺，跟人家15万用的材料是肯定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工艺标准也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售后保障也不一样。我们很多业主不懂这个行业，就觉得哎呀，你报15万就多比那个10万多挣我5万。我真的跟大家负责任的讲，装修公司没有这么大的暴利。别人10万的活，别人另一个公司非得要15万多挣你5万，那就疯了啊！那这个公司15万公司绝对接不到单。因为那现在装修这个行业很透明，但是呢，为什么有10万和15万之差呢？差就差到啥呢？差到用的材料的标准不一样，环保等级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这三个是个核心要素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单从听价格定装修，按快消品的思维，那就买10万的就行了，对吧？但事实上真的你想一劳永逸，你未来不想折腾，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选高不选低，因为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10万的活你自己静下来想，他保证就赚你点钱，所以他就从材料上工艺上给你做文章。15万的肯定也得赚，但是你取高了，他肯定给你用的材料更好，环保等级更高，因为现在挣暴利的时代没有了，就是通过服务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尤其你找我们48馆长，我还给你有一个硬性承诺，就是第一，你的15万你这个价是完工价，第二，环保你随便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两个标准就给你把质量卡死了，价格卡死了，就没有松懈的余地了。还有第三个，售后我都管，全中那个3年质保，终身我水电10年质保，就是避免过程偷工减料现象，就把所有的问题全卡死了。所以大家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在比价的时候稍微理性一点看待这个事情，要科学理性的比价。这5万块钱咱们算一个账，摊到20年，每年多花2500。每天也就是5-6块，也就这么个标准。
2: 是的，
3: 所以你算一下，你这钱能不能花得起？那我认为你是能花得起的啊！你把那多花那5万摊到20年，你不就一算账，它就没多少钱了吗？事实上就是这样，好的东西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到家你越用越值，越用越省钱。便宜东西当下满足的预期，你搬到家1-2年重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重做。所以作为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给大家说一定要买高，别买低，别就追求那个低价，
2: 一定要理性。
3: 哎，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反正你记住一句老话，这杯不是我说的啊，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行业更是这样。因为人工费是省不了的，如果你预算压的低，把材料上给你降低品质，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你敢住啊？第三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你将来住完1-2年出问题，你不就重新花钱做吗？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啊。第四个，管装完没人管你，售后只有你自己管。那你像我们48馆长，我是一直要管的啊。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活动，我们是做了一个年终老客户答谢会， 啊，举例我北京十年前找我做的客户，我都会打电话回访，你家里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我给你接下来安排这几天可以维修。
2: 嗯，
3: 这是我们针对老客户做的一个年终答谢会的一个活动。同时呢，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我们的门店，啊，那个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现在公司发展的一个什么情况。
2: 嗯，
3: 顺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啊，这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我们都在办的。啊，年底我们有年底答谢会，年终有年终答谢会，这段时间我们还集中办我们的乔迁宴，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了解我们四八扩张更多啊，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扩张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在这个小长假这个季节啊，大家真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
2: 只要您到店就会送礼。
3: 对的，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全国呢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然后到店参加活动，然后同时还会送您这些见面礼，然后在现场还可以了解更多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内容嘛。我觉得在咱们的现场可能比咱们节目当中说的要更加详细一些。
3: 是的，那个你来参加我们的周末的活动啊，那我们首先会给大家要有一个对我们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
2: 嗯
3: 啊，同时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业主你是希望了解到的，
2: 对
3: 啊，
2: 而不是听
3: 对光听我说，你就是老王卖瓜嘛，那我对吧，但是你听我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那我觉得你有判断力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实验，因为四八扩张我们装修的房子要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这个靠什么实现？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给你实现的啊。我们装修的房子除了我们没有甲醛超标，还可以为你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把你装完房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进场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你分解掉，就这两个事业让你眼见为实啊，就是你只有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产品真正带给你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2: 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这东西太夸张了，肯定是你这个说的挺好听啊，说这个东西还可以后续的一些效果等等，现场会给你做实验，
3: 现场给你看嘛，对吧，你这现场你第一让你通过嗅觉来比较，哎，哪个好的乳胶漆是啥样的，低温下高温下加开水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那别的品牌的漆就有了，对吧，一对比你就能感觉出来啊。第二个就是分解甲醛的试验，两个箱子现场做试验，让你待上半个小时你就能看结果啊。同时呢，如果正好赶上我周末的时间有直播活动，我会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通过40分钟的分享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便是你来完之后你不选择我四八快装服务，我相信你在未来在选择别的公司的时候能给你少走很多弯路，避很多坑，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啊。最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个优惠折扣，只有当天我直播完之后
2: 才会
3: 一个小时之内签单的享受超低折扣，
2: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带着家人一起去，
3: 是的，你一个人来没有用啊，你说我觉得挺好，但你哎我还不我也不敢定，我还得回去商量，所以两个人一起来了解完之后你到底该选哪个公司，你们俩自己做一个决策，反正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四八扩张价值连连客户服务，如果就认低价的你也不用了，你不用找我啊，如果说就单从听价的就比价的，你不告诉我价我不来的，那你也不要来，对吧，你就找你认为的低价的公司去就行了，因为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报价方式和别的公司不一样，所以我的报价就不会低，我报给你没有用，我的价对于你来讲没有参考性，如果我们真的业主你想要一个真实你家装完大约要花多少钱，你不是买低价，你是想知道大约花多少钱，我建议大家不要问你想找的公司，你问一下第三方平台，你就在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哪个城市你要做什么项目，我要环保，我要完工价，我要有售后，我要零增效，你把这些输进去，你一问你家那个价格就出来了，你那个价格出来以后呢，有低中高三个档，我建议你不要选最低的，你选中档的，我们公司就在中档那个水平线上，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就知道你该花多少钱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你来讲有参考价值，
2: 是的，
3: 你要问到一个你问我不告诉你，你问到一天就靠低价吸引的公司直接被你带沟里边了，对吧，别人给你报个10万，那个公司说我5万就能干， 那你就哎，这五万这个跟我心里预期一样，那我就找五万的。
2: 对，
3: 那你有可能就把你带到沟里边。
2: 就很客观的一个事儿，就是不管是五万的，还是十万的，还是十五万的，他们都要有相应的一个利润，只不过他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3: 是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那钱就不一样，
2: 就十万和五万和十五万的肯定都要有利润嘛。然后，但是，他们使用的这个材料就肯定是不相通的，不可能说报十五万的那个，我按照十万的这个给你去装修，它也不现实。
3: 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良心事儿，
2: 嗯
3: 啊，就是很多的业主就不觉得，因为这个是个服务行业，它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快消品。啊，那个买一瓶矿泉水，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换了不同的名单买，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
2: 嗯，
3: 这个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变化，但是装修可不是啊，装修是服务行业，公司都会因为你花的钱来给你匹配你的材料和工艺，啊，所以你别指望公司赔着干，
2: 嗯，
3: 不挣钱给你干。你像我这，我现在开的60多个公司，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都玩不转了，没人给我干了，那钱从哪来？不从我兜里来，我没有那么多钱。那我们的钱就是从给客户的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那我相信我是这样，别的公司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五万钱也得挣你钱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
2: 一定要理性
3: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明明白白消费，放心家装，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记好咱们48块装厂位的服务热线，全国我们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给大家开放了。
2: 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江西南昌有没有？
3: 南昌有了，南昌已经能服务了。

0: 文超我们是最近新开的店，已经有了、
1: 嗯嗯、
0: 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场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全国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而且是全国60多个门店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能不能来留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比如有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的。
0: 可以的、
1: 嗯、
0: 我个人的手机号呢，那我就留给咱们听友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
1: 嗯、
0: 你加微信你发过来问题我会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啊，即便是你没选择我四八快装给你装房的，你遇到装修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给我发微信，我会告诉你啊、
1: 嗯、
0: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 13303013881，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咱们说回到关于家装方面的这个事儿、啊、哈，很多朋友在选家装公司的时候，或者说在准备给自己家进行装修之前，其实比较害怕的是什么？一个是怕被坑被骗，就关于价格这一方面；另外一个就觉得特别的操心、
0: 嗯、
1: 啊，我要去问工长，然后我去跟工，甚至我还要跟工人对接，我还得跟厂家对接等等。就是咱们四八快装针对于这些操心的这些比较麻烦的事，这些业主不愿意面对这事情，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0: 是有的。像我们今年你看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啊，我们公司也提炼了一句我们公司的 slogan 啊、
1: 嗯、
0: 装修怕踩坑、
1: 嗯、
0: 那你就先来找四八快装避避坑、
1: 嗯、
0: 最后你顺便摸个底价。我们说的这个底价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家最终完工的价啊。我们真的跟很多的就是没有选过我们的业主，我们不是也一直服务吗、
1: 嗯、
0: 就是我们最终给他报那个价，很多程度上最终就是客户最后家装完那个价啊，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给的还是很中肯的啊。我们做完的房子是中等偏上的一个档次，我们的环保的标准是靠这个标准来卡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害怕装修踩坑，那你真的应该亲自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6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你到我门店不一定你非要找我做啊，至少你了解一下这里头的行业内幕，
1: 嗯，
0: 你了解清楚，我觉得你最后再摸上一个底价，你再跟别人去比，我觉得你有参考。
1: 所以是找四八快装避
0: 坑，
1: 然后顺便
0: 摸
1: 个摸
0: 个
1: 底价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成为我们公司的 slogan， 很贴合业主的需求的啊。那我们实际在开工过程当中啊，就是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有两个和传统公司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我们是自有工人。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嘛，就是我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这个月最大的施工承接量是多少，那我们这个月就切多少单。同时我们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就服务开工多少个工地啊。所以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是工人师傅和管家决定的。所以我们的工人师傅就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啊，管家呢就可以解决业主操心的问题。因为管家大家可以从这个词上来顾名思义啊，古代的大户人家都有管家，都帮着东家去打理家里头所有的事情、
1: 嗯、
0: 那我们翻新管家就是在帮业主开了工，装修过程当中帮业主打理所有的事情、
1: 嗯、
0: 管家开工每天到业主家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大约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
1: 嗯、
0: 因为老房翻新的业主很多，业主选择四八快装是住在那儿装的，不搬家装的，所以我们要把工程进度给他提上来啊，能早完一天就不要晚完一天啊，因为我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我想了口碑才会有。所以这是管家做的第一个事情，盯工程进度。
1: 嗯，
0: 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帮业主盯好质量验收。每道工艺完成，管家一定要按照四八快装验收的标准验收每道工艺的完成的情况，合格签字进行下道工序，如果不合格，能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未来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每一个工程啊，大活小活我们接你的单，完工级要提到作品的高度为大家交付。
1: 嗯，
0: 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工，同时也是为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快装未来装的房子并不是这辈子不管大家，我们是要管的、
1: 嗯、
0: 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户水电10年质保，包括我们现在实际说是这么说，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终身质保。就是你有任何问题你现在找我，10年前你找我装过房的业主，你家里现在有问题了，我的工人都可以去给你去免费维修的。 所以这个钱我们是没有收过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是我管售后，我就绝对不希望它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
1: 是的
0: 啊，这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稳稳也很重要。是因为发现很多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想方案变化，那你基本上得加钱才可以。那你找咱们四八困难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任何方案的调整改变，您就第一时间找咱们管家。咱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是的，四八困难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
1: 嗯、
0: 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我们业主从此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
1: 嗯、
0: 业主施工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只需要跟管家一个人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所有的问题给你解决掉。所以装修老房子虽然麻烦，但是你如果你真的选择了四八快装，我们自有工人管家服务给你服务，就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旧房翻新体验。所以尤其你年龄大了工作忙的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朋友，
1: 想省心的，
0: 哎，你想省心的你找我、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量房、
1: 嗯，
0: 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嗯、
0: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有见面礼，像是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啊，然后包括这个智能门锁啊，这些都是会送给大家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咱们每周末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而且是博总亲自来给大家说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你也可以加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你加了我微信你可以随时找到我、
1: 嗯、
0: 啊，在你的朋友圈有一个做装老房子的我觉得我也不会骚扰你啊，就是你加了微信你有问题你问我，我会给你回复的啊、
1: 嗯、
0: 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 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博总刚才提到了一个咱们四八快装今年的一个新的 slogan、啊、叫做装修业主十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十怕，其实完全覆盖了目前大家害怕装修，然后那个不想装修，纠结装修，犹豫装修的这些点，咱可以来说一下啊、
0: 嗯、
1: 怕花冤枉钱、
0: 嗯、
1: 怕这个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真的已经很全面了。然而这十怕其实咱们四八快装已经有非常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了。
0: 对，就是每一个怕实际都是我们根据跟客户的沟通、
1: 嗯、
0: 我们总结出来的、
1: 嗯、
0: 但每一个怕实际在四八快装体系当中我们都已经有标准的解决方案、
1: 嗯嗯、
0: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四八快装我们在11年我们靠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不是靠低价、
1: 嗯、
0: 不是靠这个其他的，我们就是靠服务赢得业主的
1: 认可和信任，一点点做上去的、
0: 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在我看来就是个重服务行业、
1: 嗯、
0: 服务行业不干服务的事儿，你非要干一些低价，干一些坑蒙拐骗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啊。如果四八快装将来这个企业说做的真的企业通过这个招牌骗人了，那个公司我立马关门啊，不能这么干啊，这么干没有意义啊。就是真的我们通过每一个我们的承诺，业主选择了我们给人家兑现了、
1: 嗯、
0: 业主享受到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企业的这种最基本的一种价值体现。你像我们公司创办的这个乔切业这个活动，举办乔切业不给大家吹牛，我到现在已经办了4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个活动。那我说环保交付集装居住不搬家装修预算是决算，这些人我讲的这些事情别人可以随便拿走就说，跟我说的一模一样，比我甚至说的还好。但是我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至今为止你们可以全网查， 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来跟风这个事儿。我们举办乔迁夜四年前的一个创新，就是我们感恩业主认可十八个章，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完工前的开工前的照片视频拍好，完工之后的照片视频拍好，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

0: 带你家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四八快装为业主完工业主举办的巧切宴，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快装，我们服务师傅做到环保做到了吗？有没有给多加钱？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一百句，因为你邀请了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信任你的，对吧？你讲我一句好，那我这个口碑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拿我们北京来讲，我们全国各地办巧切宴的城市来讲啊，我们每一年统过数据啊，每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业绩来找我们的都是曾经亲戚朋友举办巧切宴，他们来参加过巧切宴的业主。
1: 嗯，
0: 而这些客户来了，他就知道我们是重服务的企业，不是卖低价的。而这些客户来了，我们的成交率会非常高，而且来了都是回头的，整装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他愿意找一个放心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套路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报低价开了工给他增项的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现在也消费越来越理性了啊，并不是被一些所谓的低价就带走啊，很多的业主真的是各方面通透的去比较啊。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在节目当中承诺的做不到，巧切宴我敢办吗？实际说实话，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别的公司不敢办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所有来参加巧切宴业主在这讲的第一句话就，我觉得四八快装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举办这巧切宴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客户谁差那口吃？人家来这儿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我感受到，所以你公司办活动，我愿意捧你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通过这个活动了解一下四八快装，在他们未来有维修啊、有装修的时候，至少少走弯路啊。我们真的这个活动我们办下来，这是我们公司两大王牌之一，举办巧切宴。我们公司第二张王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那这个产品我们用完，这个产品可以装完，可以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业主的家里。
1: 这是咱们的王牌产品。
0: 对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害怕环保不达标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的产品，你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两大王牌，只有我们有的，全中国别的装修公司没有的。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六十多个一二线城市，
1: 嗯，
0: 可以给大家服务。大家想了解你那个城市有没有我们四八快装能服务，那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前51天有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真的门锁，像这样的这个见面礼一份。那当然了，如果这个还有一些朋友想跟博总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也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2: Traffic Radio。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新车私家定制。
3: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

0: 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很多朋友在问，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收听到生动旅途呢？您可以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请您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您在生动旅途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大家可以把生活当中的小故事都写在评论区。

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也可以好好听书来打发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

0: 闲暇居家碎片放空的时刻，除了收听节目，是不是也想找一些优质有声书来丰富日常呢？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做家务居家小憩，沉浸式听书，给生活增加更多乐趣。
1: 嗨，小妞，现在我车吗？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哎，听我说，假期上高速本来想着一路畅通，结果堵成了

0: 停车场，免费通行反而更堵心。这种烦躁叫期待落差，但堵车这件事，你急他也堵，不急他也堵。不如把这段时间当成强制陪伴，和同车的人聊聊天，听听喜欢的节目，或者干脆看看窗外的云，路堵心不堵，假期才算真正开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开车跑长途，堵车等待，除了听汽车节目，也可以找点有声书来打发碎片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旅途路上一边听车圈故事，一边沉浸好书，开车休闲两不误。
1: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哈，汽车节目当中一起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像是新车、二手车，然后包括维修保养、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哈。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来聊维保哈，也邀请到了维修保养的专家，咱们的老朋友张庭张工上线，欢迎张工。张工能听到吗？
2: 哎，庄园好。我是张庭，
0: 哎，欢迎张工哈、啊，咱们来聊这个关于这个季节，比如说比较频发的或者是常见的这些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其实到了90月份，应该是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纯燃油车，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驾驶的一个季节和阶段了吧？
2: 对，这时候都就是开着也爽，
0: 对，
2: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故障，
0: 嗯，
2: 啊，就是车辆使用的一个黄金时期吧。
0: 嗯嗯，但是到了90月份，有一个，比如说有短假，然后有长假。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维保环节，咱也可以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比如说在短假或者长假出行之前，或者是这个有自驾短途的这或者长途出行的这种需要的话，在出发之前需不需要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个整备？然后包括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咱们来聊一聊。
2: 对，就是这方面的事呢，其实每年都聊。
0: 嗯，
2: 而且呢，我想大家呢也都比较能够按照规律的保养，
0: 嗯，
2: 这时间和里程进行保养啊。
0: 嗯，
2: 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在城市的这种生活用车的模式，可能在长途自驾的这种过程中，它有一些隐患，你是在平时发现不了的。
0: 是的。
2: 那。对，在这个时间呢，也不用特地的去，我要做一个什么大的检查，主要呢就是到这个汽修的企业，可以进行一个长途出行的定制化的一个检查，并不是定制化的这个服务内容啊，就是先检查，检查出哪有问题，哪有隐患，咱们再根据这个它的轻重缓急进行解决。
0: 嗯，
2: 啊，如果检查都没有问题，您该去玩去玩，
0: 嗯
2: 啊。这个踏踏实实用车，
0: 按照周期保养的话、
2: 这个、
0: 其实很多的问题都不会太存在，不管你是长途还是短途。
2: 对，只要您去的这家维修企业它是能有这种就是汽车维护保养的意识，并不是说哎我保养只哎来吧，把机油一放，换一滤芯加上机油您走，这种那都是会有这种这个对车辆整体检查的这么一个概念，这时候就可以放心了。
0: 是的。然后一般如果说不太放心的话，基本上是不是出行之前需要确认好的就是关于自己的比如说一些易损件的一些状态的更换，然后包括像轮胎啊等等，这些都要检查好
2: 啊。对，没错，就是因为咱们要出去肯定要追求一个比较完美的假期嘛。
0: 是的，安全平稳，
2: 别出事儿。
0: 对
2: 对，中途就是不管是你开在路上还是到那个驻扎地了以后，你的车别第二天早上着不了了，或者哪个灯报警了，是吧？这是咱们最烦的一个点。那在这时候呢，咱们进行一些这个有针对性的检查吧。我觉得到店以后呢，您先跟师傅沟通一下，别上去哎您给我查查车有什么毛病，把钥匙一扔走了，这恐怕就有一些信息就没法传达了。我觉得第一呢，就是要跟这个维修企业说好，我要平时我是怎么用车的，然后之后呢我要进行一个多少公里或者多长时间的自驾，包括要去哪儿。比如说您是广东的朋友，您往北方走，我要去看看那个就这个下雪，比如说我要去漠河，那这时候您这个广东平时保养，您在本地那防冻液测不测呀？ 玻璃水用的什么的呀？
0: 嗯，
2: 对吧？包括机油和你的差速汽油、变速汽油都用的是不是什么标号啊？
0: 嗯，
2: 能不能满足低温？啊，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目的地的询问吧，或者说沟通。
0: 嗯，
2: 另外呢，公里数也很重要。比如说我要出行500公里和出行2000公里，那检查的内容肯定不一样。
0: 嗯，
2: 就比如说刹车片。如果您就是500公里，那刹车片还剩2-3毫米，您跑吧，回来咱们该保养的时候再换。
0: 嗯，
2: 但是您要是2000公里，那恐怕就跑不到目的地，这个刹车片
0: 就
2: 没了。
0: 嗯，
2: 对，这是所以说呢，这些项目是定制化。
0: 嗯，
2: 有几个重点项目呢是什么？就第一，你的这个最基本的灯光，刹车喇叭，然后有没有泄漏，这些地方要检查。然后呢，就是。轮胎，
0: 嗯，
2: 它的状态有没有扎伤啊？花纹怎么样啊？有没有偏磨呀？
0: 嗯，
2: 哎，这个状态要检查。还有刚才说的刹车系统、刹车油，
0: 嗯，
2: 刹车片、刹车盘，啊，嗯，其他的呢，就是要进行一下，我觉得要进行一下整车的这个故障码的扫描，
0: 嗯，
2: 看看有没有什么隐患，包括有一些没有故障码，一些重点的数据的检查，
0: 嗯，
2: 比如说发动机的喷油的状态啊。反馈值啊，还有甚至尾气合不合格，
0: 嗯，
2: 也都能就间接的反映你发动机工况到底怎么样。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不仅仅是说你出了毛病之后去解决，而是很多的这个问题都要提前给他这个判断到，提前去做一个预防，以保证不管您是这个日常通勤还是说这个短途长途的自驾出游，都能让您的爱车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就是人车都平安嘛。
2: 是的，没错。
0: 嗯，
2: 嗯就是还有呢，我们刚才说的都是通过车辆入场，然后通过数据啊，
0: 嗯，
2: 或者是检查直接目测，或者是上设备检查一些东西，
0: 嗯。
2: 那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让师傅开着车出去跑一圈。
0: 嗯
2: 嗯，
0: 这个最直接最直观。
2: 对，高速边路，
0: 嗯
2: 啊，还有这个。加油、刹车、转向，
0: 嗯嗯，
2: 这几个点一定要做到。
0: 嗯，
2: 因为咱们开车有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车，他很多的朋友呢，他对自己车的一个问题不是那么敏感。
0: 嗯，
2: 啊，等到我一上车，

0: 一坐他的车，或者我一开一搭手，就觉得这车有毛病。
1: 嗯，
0: 啊，但是自己并没有太注意。
1: 嗯，
0: 这个就是专业的人，和咱们普通的使用者的一个区别吧。
1: 嗯、
0: 他对故障是有敏感性的。
1: 嗯，
0: 啊，如果在这个时机把他这个问题解决，那省得出去出麻烦。
1: 是的，就是即使不出去，您的车如果有这些隐患的话，提前给他排查好，提前给他解决好，其实也都是正确的。
0: 对，
1: 嗯嗯，是。然后除了这个短途长途有假期想自驾的这个需求之外呢，其实现在因为天气也好嘛，不管是人啊还是行车啊，其实都是比较舒服的一个阶段。到了周末的时候，还会有很多朋友会去这个郊区，比如说去这个露营啊，或者说就是露营可能是两天一晚就在那儿再住一宿啊。很多的这个现在车型全部都有这个外放电的功能嘛，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安全提示想提醒给大家的。所以张工在比如说大家外出去郊区露营，尤其想过夜使用外放电啊等等这些功能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
0: 首先这个露营的这些车呢，就是看你露营的地点、
1: 嗯、
0: 如果搁在停车场，咱们拿着大包小包下到河滩啊，或者是空地扎个帐篷，这倒还好说啊。
1: 嗯嗯，
0: 因为它首先离城市比较近，而且呢它的停车的场地比较规整。
1: 嗯，
0: 但是如果真是那种相对来说去野地，您在有一些停车的时候需要讲究点东西了。
1: 嗯，
0: 对，是首先呢，您的车如果说车上有一些东西，如果停在野地，可能会招来小动物、
1: 嗯、
0: 往您车里钻。
1: 嗯，
0: 啊，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吧。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停车的时候，比如说我去草原了。啊，现在草都黄了，
1: 对，
0: 您往草那儿一搁，排气管呢把草点着了、
1: 嗯、
0: 着火了，
1: 嗯，存在风
0: 险，啊，这些都是问题。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目前的一些外放电的车、
1: 嗯、
0: 咱们一定要注意外放电的这个设备要规整规范，
1: 嗯，
0: 啊，必须得是就是能防水，
1: 嗯，
0: 啊，或者说它有遇水断路的这种
1: 功能防护的，
0: 啊，
1: 嗯，
0: 对，要不然触电呀，或者说因为进水造成车辆的一些损坏，那就更不知道了。
1: 嗯，是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大家开着新能源车上路的话，就想出门走这个走高速啊，或者出去玩的话、
0: 嗯、
1: 也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因为可能到了这个季节外出的人也会比较多，然后包括假期期间啊，这个流量也会比较大，比如说你在高速的一些这个服务区想充电的话、
0: 嗯、
1: 会不会涉及到一些补能的这些问题，都提前给他规划好。如果说一旦发现这个补能的地方人非常的多，有没有什么应急的方案和这个措施，其实这些都是要给他做一个提前的预案的。
0: 对，没错。另外说一句小的点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些朋友出去呢他不带备用钥匙，
1: 嗯，
0: 啊，而且还有一个呢，咱们现在钥匙啊都想自己弄一个什么套啊、
1: 嗯、
0: 或者是罩
1: 啊
0: 改装一下漂亮吧。
1: 嗯，
0: 他就把机械钥匙和主钥匙的这个主板啊分离了，
1: 嗯，
0: 机械钥匙就指不定扔哪了，
1: 嗯，
0: 咱们在家还好，你回家再取另一把钥匙、
1: 嗯、
0: 对吧，你出去了出门了，嗯，车没电了或者钥匙找不着了、
1: 嗯、
0: 那就干着急嘛。
1: 嗯，是的。
0: 如果是双人两人出行，那一个人拿一把钥匙、
1: 嗯、
0: 而且带机械钥匙，
1: 嗯，把机械钥匙就是其实那个钥匙也都很小，随手放在包里边，就是这个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安全举措嘛，对吧、
0: 对，
1: 以防应急的时候你也有的有招啊。然后包括就是这个车上的这个物理的这个机械的这个门把手，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尤其是很多的新车型然后新能源车型，它的这个一体式车身嘛，然后颜色呀什么的都做得很相像，所以很多的这个机械门把手你可能大多数人可能都不知道在哪儿，就是以安全的角度去说呢，还是应该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这个各个的这些像门把手啊这些的这个零部件，对对，还是要了解到，以防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其实这个都是从大家的这个安全角度去着想，所以也都可以去了解了解，看看自己爱车的这个机械门把手在哪儿啊，去找一找。是，然后后台你看郑吉在说，他说张工好，根据您专业的判断，上周向您咨询的异响问题到店检查了之后跟您判断的一致，现在已经更换而且已经修复完毕了，非常感谢张工专业的解答。这个是来这个感谢张工的哈，大家有任何关系

0: 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张工来进行请教，因为张工真的非常非常的专业啊。当然也可以通过张工的一些自媒体账号看一下关于爱车日常维修保养啊，然后养护啊等等方面的这些视频的科普。张工怎么找到？
1: 大家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平台，输入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在搜索栏输入以后，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了。这我在里边已经做了500多个小视频，
0: 内容非常丰富了。
1: 有长有短，而且就是有的时候我做视频吧，它上头本来能一个知识点那拍一个小视频，但是一下呢可能4-5个就揉在一个视频里了，有的时候比较长。
0: 对，你看别人做视频都是没有素材，张工这个是素材太多还得拆开做。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一看3分钟5分钟觉得有点长，不过如果您真的想了解一些东西，这些还是能给您一些提示的。
0: 也可以弄那个关键词搜索嘛，大家有需要的话直接在关键词里面搜索，因为500多条视频内容基本上就可以涵盖您日常的很多的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了，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包括小红书平台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就可以找到张工的这个账号了。然后另外刘代也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两位老师，现在维修店清洗积碳一般有干冰和药水这两种方式，他说现在来看哪种方式会更好一些呢？他的车呢是奔驰 GLC， 跑了7年了，目前不到40000公里，问一下需不需要换变速箱油，这两个问题啊。
1: 就是首先呢，清洗积碳那个呀，我建议是用正规的药液来进行的。干冰呢，它这种方式有可能让就是这个积碳呀落到你的发动机内部。这个有点安全隐患吧。但是如果你这个操作的时候比较谨慎还好。但是药液还是比较成熟的，它是一层一层剥离的，不是用这种物理的机械的方式给它这个强制剥离。
0: 药液的话就是更稳妥一些。
1: 对，
0: 可能更建议这种方式。
1: 对，如果有这个内窥镜，咱们已经发现了比如气门背面有很严重的积碳。现在更专业或者说厂家也承认的一种方式，用核桃砂清理。让把气门闭住，然后用核桃砂清理，把残渣呢收集起来。这样呢它的效果和这个怎么说呢，它的这个
0: 效率
1: 安全性吧，安全性都是比较好的。
0: 这种是每个店现在都有吗？这种方式还是
1: 不是每个店
0: 啊？也得分
1: 了，不是每个店，他能修奔驰这个店肯定有这设备。
0: 明白了。然后他问的是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变速箱油需不需要换，7年跑了37000公里嘛。
1: 没怎么跑。这个年头多没怎么跑的话呢，首先我觉得您每次保养去检查一下，或者每年啊检查一下变速箱油它的油质，包括有没有外部的泄漏，如果这些都没有，那我觉得在10万公里之内您换了吧。现在倒不用换，让专业的师傅来判断一下吧。有的这个里边有很大争议啊，就是你说法各异，但是我问了很多的厂家，还有咱们的专业比我更专业的这个维修变速箱的人，他们的意思呢，就是变速箱它这个东西呢，它是有设计寿命的，比如说我设计这个寿命就是30万公里，实际使用呢，很极端的情况，有可能能超过这个设计寿命。
0: 这是极端的情况啊，很
1: 极端情况，
0: 极少数情况。
1: 对，就是小概率的，能超过这个使用寿命，但是呢。还有一个叫使用寿命，使用寿命一般来说不超过设计寿命，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吧。但是如果你的变速箱油维护的好，第一呢我没有这个磕碰，变速箱油泄漏我及时维修，不跑这个极高的速度，变速箱的散热也好，每次保养检查，同时呢变速箱油及时更换，可以延长使用寿命，趋近于设计寿命，
0: 就是让它保持一个更好的状态，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里程数。但是你想超过它，或者是这个超出它的这个使用寿命，那肯定是不太行的。
1: 对，
0: 就
1: 别赌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要定期换一下。但至于这个里程呢，可能各个厂家规定的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说，你看这个上面写的终身免维护，但是呢 您把这个驾驶员手册往后翻几页，它有一个特殊路段或者说特殊使用情况的变速箱有检查和更换的周期，按照那个走。
0: 明白。另外他也在问，就是关于清洗积碳，像他这种情况使用这种除碳剂行不行，够不够用，这得看您积碳的程度。
1: 对，积碳的程度和这个药业的，其实药业的这个品牌和品质也直接影响了清洗的效果。
0: 但除碳剂肯定是更省钱的一种方式。
1: 对，它是属于怎么说呢，你要是作为养护品，防止积碳生成或者说让它延缓生成，加上去是管用的。
0: 可以的。
1: 对，而且就是这个积碳已经存在了，有小少的量积碳，没有太影响这个性能，那加一瓶两瓶可以去掉。但是已经亮故障灯了，已经抖了，
0: 那
1: 发动机已经冒烟了，那就不能是立竿见影，加上就好，这不可能。那还是用机械的方式把它去除掉。这样是最管用的。您要是通过加添加剂来清洗这些积碳呢，就会很慢。不是那么立竿见影。
0: 是，像这种最好还是拿内窥镜看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积碳的程度，然后再决定用哪种手段和方式去进行解决。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基础的一些维保，你去了这个不管是维修店还是哪儿，就是都能够给您进行一个这个检查和处理。
1: 对，这方面很成熟的。
0: 是的。然后再来看小马问的问题啊，他说我家里刚添了二胎，现在开的是一个老燃油的 SUV， 每个月的油钱和保养啊真是一笔固定开支，最近就想换一个新能源的大六座。他说他想问一下，这个新能源的保养周期是不是能够拉到三年一次，和我现在的这个老燃油车相比的话，是不是能在维修保养方面省点钱呢？
1: 拉个三年，有这个三年的保养周期，但是我觉得啊，咱们的车你就是它新能源跟燃油车的区别就是有发动机和没发动机，
0: 没错。
1: 那么同时保养的时候呢，你并不一定这个只检查发动机，其他的东西我们也是要检查的，比如轮胎呀、刹车呀、转向这些东西，它和燃油车没有什么区别。同时呢，它的重量比燃油车还大，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检查起来，尤其是轮胎的检查，那比燃油车频次要更高一些才好。对，您买这个新能源车呢，只是从燃料的花费上要少一些，但是我觉得
0: 发动机的这些东西你不用再去管了。
1: 对，我觉得从整车的性能的维护上，或者说确定上，它的维护周期，
0: 肯定到不了三年，
1: 差不多。对，
0: 然后你就像什么轮胎呀、等等这些，这个一磨一损件啊，这些你肯定是到不了三年的。日常的这个就是你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像这些易损的、易耗品，这些都是要这个按照周期去进行一个维修保养的。但是你要说其他的，就是比如说一些就是故障问题啊，那可能确实新能源车它保养起来会比这个纯燃油车要简单一些吧。
1: 对，
0: 流程简单一些，
1: 流程简单一些。
0: 对，但你说实际能省多少钱，可能也能省点哈。
1: 对，能省点，能省点，但是就这个是，把时间周期拉长了，把里程周期拉长了，但是单次的服务费用其实也是挺可观的。
0: 你看你想省的钱到底是什么钱？他现在开老燃油车，这个想省的是油钱和保养钱。然后，那你买了新能源车，你想省的，你最看重的一点是什么？然后你再去决定，而不是说我单纯的为了这个维修保养省钱，我换一个新能源车。那这个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1: 对。
0: 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他这个车啊，荣放双擎开了五六年了，一直是正常保养，从来没有动过防冻液。他说他也是最近才突然想起来这事儿的，问一下防冻液有保质期吗？长期不换会不会腐蚀管路或者是影响散热啊？尤其是到了北方，现在天凉了，会不会有问题？
1: 这个车的防冻液如果不泄漏，没有变质，它的维修更换周期是8年16万公里。
0: 8年16万公里，这是一个硬性的一个指标。
1: 对，超出了这个，或者说检查有问题了，咱们及时更换，啊就可以了，不用太担心。
0: 是的，你就赶快去换就完事儿了。
1: 行，
0: 那这小节时间关系，咱们也先聊到这儿。还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问题，可能也是确实这个，一个是要这个有假期了，然后再一个呢，这个到了这个，尤其在北方，其实现在早晚啊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可能有些爱车也会有一些小的维修保养方面的这个毛病。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持续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我们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邀请张工继续来给大家解答。那张工，我们就下一小节接着聊。
1: 好，待会儿见。
0: 一会儿见。不少车友平时开车的时候呢，会带着孩子一起出行，路上却不想让孩子玩手机，那就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做一做知识的积累。孩子背诵写作的好帮手，下载云听 APP， 搜索诗词大会，随时听，免费听。车在路上磨耳朵，国学诗词轻松学，给孩子打造移动学习小课堂。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各位车友，不管是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还是说错过了节目想要回听往期的内容，都别错过免费的收听渠道。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和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您在节目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大家听完节目不妨在专辑下面来聊一聊您的选车经历、用车故事，多多留言，让更多的车友听到王牌汽车团。
1: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2: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1: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的汽车节目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有关于这个日常行驶过程当中的一些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哈，也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3: 哎，各位朋友好，朋友好。
0: 哎，欢迎，哎，欢迎张工。上小节咱不说，不是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家里添了二胎，想把这个老燃油 SUV 换成这个新能源车嘛，感觉能省点钱。后台这天天你看他就说了。啊，主播你怎么不说新能源车这个保养费用远低于燃油车呀？啊，燃油车主不知道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保养，只有新能源车主才有发言权。首先哈，我自己就是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车主。你说的这个呢，关于什么保险这个保养费用低于燃油车很多，我不可能在节目当中直接告诉这位朋友，你买新能源车一定是要比这个燃油车的这个日常的一些维修保养方的费用啊，包括使用成本是要低的，这个本来就是片面的。你怎么不看它的这个保险费用呢？对吧？对吧？你现在五六十万的一个车保险得到10000块钱以上了吧？30万左右的保险就得到7000-8000左右。然后包括这个你日常的一些小来小去的这些东西，那确实可能是要便宜一些。那你赶上你的这个电池三电的东西出现了问题呢？那你想过这个成本有多少吗？
3: 嗯，对，这是这个成本，从咱们家庭用车来说呢，这个维修成本还好，因为什么都是新车，
0: 是的，
3: 它这个保修政策给你兜底，
0: 嗯，
3: 对吧？但是我所了解到的，它的保险费用比燃油车要高，而且呢，它是不同的新能源品牌，保险费用还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3: 对，这是由中保研进行调研和测试出来得出的结果啊。
0: 所以还是要全面的去看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最近温度下来了，他说他想问一下，关于他这车是汉兰达双擎，有没有一些额外的需要做的一些保养？因为他这冬天动不动就-20几度，目前早上已经非常凉了，坐标东北，所以呢，他想问问关于这混动系统的电池啊啥的，在冬季来临之前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或者是提前要做的保养项目？
3: 不用，
0: 嗯，
3: 这个因为是它是这个 HEV 车嘛，
0: 嗯，
3: 这个车呢，它没有过多的借助外界充电的这种功能，
0: 嗯，
3: 实际当中它的维修保养的项目，比丰田的燃油车来说多一什么呀？多一个，电池散热滤芯的清洁，
0: 嗯。
3: 其他的都一样，
0: 嗯，
3: 没有什么区别。
0: 而且就是丰田的这一系列的混动，其实做的这个稳定性啊、可靠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让大家放心的。
3: 啊，对，
0: 嗯，所以这些方面可以放心哈。但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些内容，就不仅仅限于说像丰田这些混动品牌，就所有的这些车型，就是包括一些增程的车型啊、插电混动的车型，其实，即使要迈入到了更加冷的冬季了，其实很多的这些内容都不需要去过度的担心。
3: 对，而且呢，就是你只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可以了，
0: 嗯，
3: 因为你从-20度到-20度，它的由于是这个，比如说增程或者纯电，
0: 嗯，
3: 啊，或者是插混，它的续航里程肯定是要往下掉很多的，
0: 嗯，
3: 基本上是减半，
0: 嗯，就是温度
3: 基本上是减半，
0: 对，
3: 这个你要有心理预期，
0: 嗯，
3: 其他的从维修保养上，或者说你个人有什么准备，你也准备不了，
0: 嗯，
3: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这从通过保养来 维持或者说提高它的续航了。
0: 是的，微乎其微，而且就算你做了也微乎其微啊。
3: 对，
0: 蓝天在问，他说他想问一下，48伏的电瓶一般几年需要换？如果换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3: 这个电瓶可能就需要贵一些了。因为是
0: 轻混
3: 所需要的嘛。
0: 对，
3: 这个还是可以每次保养去检查，通过咱们调取数据流，它里边有一些信息可以看到这个电瓶的状态。如果这个电瓶损坏了该换了，它也会亮故障灯。亮故障灯呢，它也不会影响你车的一个正常的行驶。只不过可能会限制你一些功能而已。等亮了故障灯再换也可以。但这个电池的价格呢就比较贵了。
0: 是的，一般的这个48伏轻混的这个电池啊，大概就是4到6年左右吧，大概使用周期在4到6年左右会进行一个更换。如果说你这个车经常短途行驶的话，那很多就是48伏轻混的这种电池的寿命可能相对来说会更短一些。当然这也分车型，要根据您行驶的这个路段啊，包括一些使用的习惯来综合来看。如果你要是到 4S 店换一套这种48伏轻混的话，大概就是8000到10000，也这个也不能非常准确啊，因为它确实是不同的这个车型和品牌它不一样，反正就是得10000元左右吧，10000块钱左右。如果你要是去外边这个维修保养店的话，大概就是3-5千块钱吧，这个是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你一旦选择了换这种48伏的这种轻混电池的话，主要是你换完之后一定要去跟这个电脑进行一个这个匹配，对，然后别出现这个更换完了之后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启停失败啊，然后包括一些故障灯频繁的亮起啊，其实这个都是因为没匹配造成的。
3: 对，
0: 是，
3: 反正这个不是一个便宜的活儿。
0: 是，但一般这种比如说要是48伏轻混电池需要更换的话，一般应该也可以走保险吧。
3: 这个如果是你撞车可以走保险，但是如果是在你的保修期之内损坏了或者有问题了，它可以从保修的角度去衡量一下。那正常使用又出了保修期，那肯定是自费了。
0: 明白，
3: 除非您买延保啊。
0: 明白。然后再来看诸葛小安问的，他说我这车雨刮呀总是有异响，尤其是下雨天的时候，只要一使用起来就咯吱咯吱响，就跟一个开了10年的老车一样。他说他在网上查，说有可能是胶条的质量问题。他说问题我这车刚换完胶条不久，就是这个雨刮器。他说他想问一下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3: 这个嘎吱嘎吱响，一个是比如说咱们的胶条硬了啊，胶条的确实是它的这个材质不好。而且呢这个胶条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或者说它寿命，你搁在库房里搁2年了，装上它还肯定是不行。
0: 明白
3: 啊，你新生产半年之内的，没准它的状态就好。
0: 你在哪放着它都是一样的损耗是吧？
3: 对呀、那橡胶的东西你库房里搁了7年没用下过地的轮胎装上，它也掉渣，
0: 没错，
3: 就这意思。然后呢这个声音它到底来源于哪，你下雨它也分雨大雨小。

0: 如果是这种淅淅沥沥的，风挡上有干有湿，你刮起来可能在湿和干的交接处它会有滋滋的声音，
1: 嗯，
0: 或者说您那个地方呢，这个空气里边含的这个灰尘量或者沙子比较多，它也会有异响，
1: 嗯，
0: 这是从胶条或者说从环境上分析啊。还有一个就是雨刷，它咱们看到的是雨刷臂在摆，它里边在风挡下边这儿还有很多的这个机械结构，
1: 嗯，
0: 这个里边不会有这种嘎吱嘎吱的声音，
1: 嗯，
0: 像你要确定是哪儿的问题，
1: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哈，问的是，沃尔沃的 S60 跑了10万公里，他说现在出现了变速箱需要维护这几个字儿，他说是需要换变速箱油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啊？那现在这种情况还能再继续开吗？
0: 不建议您继续开了，赶快去变速店检查。
1: 嗯，
0: 仪表的提示只是告诉你这车坏了。
1: 嗯，
0: 但是具体的故障点或者说这个故障码的信息，我们是需要接入专业的设备来读取的。
1: 嗯，
0: 那有可能是散热不好，有可能是哪个线路有问题，或者说哪个硬件，比如机械的电磁阀有问题，
1: 嗯，
0: 都会提示你赶快去维修。
1: 嗯，
0: 啊，不要拖着，赶快去修，
1: 嗯，
0: 因为变速箱呢一旦坏了。它可能会，这个问题越来越大。
1: 嗯，
0: 嗯，而且呢，可能现在，比如说，只是有一点顿挫，等到出大问题了，没去维修，那变速箱可能整个就该更换
1: 了。对，
0: 啊，那从小钱儿一下就变成大钱了。
1: 是，就所有的仪表盘上你出现的这种，故障灯啊、故障码啊，就是一旦出现了异常，这种都是要第一时间去进行一个维修的，千万别等着，别拖着，你一拖可能就带来后续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出现。而且很多时候你做的那些这个处理的方式，不是说单一的把你这码消了就行了，而是要从根源上找到是什么问题。你别去了之后，人说哎没啥事，给你消了，人家消了之后你问题解决了嘛，对吧？这个也要考虑到。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很多的车带这种智能驾驶辅助，但是呢，它是需要各个系统，比如发动机、变速箱、刹车、转向共同协调工作。
1: 对，
0: 一旦有故障码，不单这个系统，比如说变速箱，发生了一些问题，整个你智驾系统马上就会屏蔽的。
1: 是
0: 还是有一些隐患存在吧。
1: 是的，这种就先别开了，赶快去这个查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啊。
0: 对对。
1: 然后再继续来看这个素面幽默问的啊，他说库斯图 2.0 空滤盖子后面有两个卡扣，一直扣不上，他说现在想问一下需不需要想办法把这个扣给扣好，还是说这么不扣不管它就可以了？
0: 那可不行，肯定得扣上。
1: 嗯，
0: 不扣上它的过滤效果，或者说它进脏东西吧。
1: 对，那杂质顺着那缝隙它肯定就进去了，滤芯不就失去作用了吗？
0: 对，这个有两个问题啊，是不是您自己 DIY 换了这个滤芯？如果要
1: 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这样。
0: 对，我觉得不会是专业机构来做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您买的这个滤芯是不是和原厂的这厚度不一样？要不它扣的费劲呢。赶快去检查一下是哪卡着了，还是换的滤芯不合格。把它扣好，要不然发动机会磨损。
1: 明白，这给您的一个建议啊，这都小问题，就赶快去处理一下。再来看这个 Fox 问的啊，他说我这车跑了4年了 ，CRV 保养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后车架呀已经生锈了，心里有点没底，因为他这车经常跑烂路，怕泥水积多了底盘遭不住，所以想问一下张工，除了勤洗车之外，哈，保养的时候有没有必要专门检查一下底盘，或者是加装一个底盘装甲这类的防护的这个东西啊？
0: 是这样，我就不建议您加装这个底盘护甲了。
1: 嗯，
0: 加一个护板以后，这些泥您是看不见了，但是存在里边出不来，更麻烦。
1: 有可能
0: 啊，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些生锈呢，它都是比如结构件。拉杆啊，减震器外表有一些生锈，它应该不影响，这个不是那种锈烂了、锈穿了，它不影响性能，您呢可以去这个专业的地方去把车举起来看看，如果真是，比如说这个下边的支臂已经快锈烂了，那肯定是要赶快换的，但是我的经验来看啊，您只要是没压过海水，长期在沿海地区这个压海水走，
1: 一般不会，
0: 这个结构件不会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外表看着不舒服。
1: 嗯，明白。一般比如说经常走烂路啊，然后或者走这个泥水啊，这个积水比较多的这些路的这些车型，是不是关于底盘这方面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类的担心或者疑问？
0: 对，都会有这些担心。而且呢，就像这些磕碰啊，包括涉水啊带来的这些问题，您其实当时要是及时处理，及时把这些泥水去掉、清除掉、洗干净，
1: 嗯，
0: 啊，问题也不会积攒到现在，
1: 嗯，
0: 啊，但是总之呢，就是我的经验，这些车，结构件上有一些锈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包括排气管啊、这拉杆啊，它不会影响性能，
1: 嗯，
0: 啊，
1: 经常跑海就会趟过海水的，或者是经常在这个海边生活，然后又走这种烂路的朋友，那可能确实是需要关注关注。
0: 对，
1: 嗯，除此之外，正常的这种，环境里边可能危险系数都不高啊，但是不代表着完全没有问题，这个还是要根据情况去看。再来看一位啊，他说 XC60 火花塞4万公里了，是否需要更换呢？
0: 4万公里 XC60，那就是这个一般来说是需要的，
1: 嗯，
0: 一般来说是需要的，但是
1: 看一眼保养手册大概是什么样的？
0: 保养手册我记得啊，好像就是4万到6万
1: 啊，差不多。
0: 错的，
1: 嗯，
0: 对，您去，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您出了保修期了，
1: 嗯，
0: 这个更换呢，到底是不是符合实际，还让师傅把这火花塞拆下来看一下，
1: 嗯，
0: 啊，如果说没有问题，间隙呀，包括这个绝缘都好，那咱们可以再装上再用，下次保养再看，或者隔几千公里咱们再看，反正我发现了现在很多的这个零配件的更换周期有点超长，就是超过了咱们这个想象，本来觉得应该5万换，其实人家要求3万换，但是实际呢是不是需要，我们还可以让专业人士评估一下，
1: 去评估一下，去开一下这车有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反应和表现，然后再来看啊，这个朋友问的是 1.5T 的福克斯跑了快8万公里了，去 4S 店的时候呢，那边提醒我说该检查正时皮带套装了，问了一下报价，材料倒不算贵，但是工时费确实吓他一跳。他说他想问一下，如果自己买个原厂件到这个外面靠谱的店去装的话，是不是会便宜一些？他说他主要是担心外边师傅的手艺不行，正时对不准的话，接下来会面临的情况会更麻烦。
0: 他只要敢开汽修店，他就这个正时皮带属于基本操作，你这个换不了，就别开店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您自己买的这东西行不行？
1: 哦，
0: 哎，他有可能不给您装，因为现在这个维修的管理条例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客户自己带来的这个零配件，店里装了，说明店里认为它品质没有问题，出的任何后续的问题店里负责，我觉得这里边会有一些问题，和一个是容易扯皮，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从工费上收费更高，因为它要把之后的这些风险规避掉，它可能要把这个零配件的钱再额外收一遍，那我觉得还不如就到一个福特专修或者说比较专业的店，让
1: 人家给你买零配件，
0: 给你买零配件，他也负责，他的零配件渠道也正，可以追溯，也别自己买了。
1: 对，就是现在就不仅仅是这个品牌，包括这个零部件，就是很多的这个零部件，如果靠自己去买所谓的这个原厂件的话，其实很多的渠道，咱不能保证它100%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即使是没问题，从修理厂上这个心理上也不愿意接这些活，
1: 你承载这个后续的一些风险嘛，对吧？
0: 对，
1: 明白。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哈，家里有一台老天籁，想传给刚工作的孩子使用，就怕车老了，维修保养是一个无底洞，光看油耗和保养周期呢，觉得心里有点没底儿，所以想问一下张工，这个车开了很多年了，也跑了十几万公里了，如果给孩子用的话，实际的保养费用大概是多少钱？如果后续再继续开的话，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花大钱修的地方？
0: 这天籁，您一说这个有6缸的，有4缸的，2.5、2.0的、2.0T 的，这个年头

0: 微的故障就会出现了，比如说那胶套坏了，哪漏油了，这些维护的成本可能就
1: 相对高一些，
0: 没法估算，
1: 嗯
0: 啊，相对高一些。
1: 嗯，是的。那一般比如说比较基础的呀，或者是比较好解决的这些问题啊，这个保养起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经济性的，然后同时它主要是到处都能修，然后零配件也好弄，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不像很多车型你买回来之后时间长了它没有零配件了，或者买零配件你还需要等，那这个就比较麻烦。像这类车型，像它的这个车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这个车您听这个意思也是10年以上的车了，您卖也卖不上价。给孩子开练手呢，就开着吧。先
1: 练练手，
0: 对，
1: 简单准备一下，应该都没啥问题。而且他现在能自己一直开着，就说明这车日常的这种行驶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行，再来看百味人生问的，他说：“各位老师，现在新能源车全部都配备了一些这个基本功能，像是这个线控转向。他说他想问一下，如果线控转向坏了的话，以后维修保养会不会特别麻烦、特别贵呀？”
0: 他这个肯定是要贵，他没有中间那个轴嘛，他是通过电信号。
1: 那一般这种线控转向应该也都会去到自己的这个 4S 店啊，就是去进行处理。
0: 对，目前这个等于是刚上来1到2年嘛，它的故障的基础数据、故障率还没有有一个比较大的统计。反正这些新的东西要是维修，当汽车就是 4S 店以外的这些维修企业不具备维修能力的时候，肯定成本会比较高。
1: 是，
0: 但是也不用担心，您是在保修期之内。
1: 反正这东西就是有利有弊，现在这个大一点尺寸的车型全部都给你配线控转向和后轮转向，开起来确实很灵活，然后这个大车不管是掉头啊还是停车场停车的时候，你都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线控转向和后轮转向带给你的这种行驶方面的这个方便。但确实可能也会存在比如说一些故障率的这个问题，只不过像张工说的，确实现在时间还比较短，可能一些故障率啊我们目前还看不到一个数据，所以如果要是有问题了的话，就估计还是在质保期内，然后就去 4S 店修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1: 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只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后续大家还有哪些跟这个日常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通过这个张工的自媒体账号来随时联系到张工，当然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视频的科普。来，张工说一下这个如何找到您。
0: 那大家可以在咱们的这个群聊里边找到我，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在抖音或者小红书咱们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可以找到我的频道。其他的这个平台大家直接搜我名字，文章的章，雷霆万钧的霆，也能找到我相应的频道和内容。
1: 明白，大家可以先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回复这个王牌直接扫码入群，咱们张工就是在官方群聊当中的。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张工的自媒体账号，小红书和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当然也会有其他的这个平台，大家都可以这个私下跟这个张工去进行交流。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张工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接着聊，感谢。
0: 好，再见。
1: 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聊到的是这个维修保养，当然跟车生活相关的新车呀、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啊，然后包括这个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明天呢我们定的是这个二手车的专场哈，如果说您有这个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在目前汽车市场当中的残值情况的话，都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汽车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接着聊。那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
9: 蛋白质被称作是生命的第一营养素，但调查显示，我国超40%居民优质蛋白摄入量没有达标。有人觉得吃素更养生，有人盲目追捧高蛋白，还有人把蛋白粉当饭吃，这些其实都是误区。那蛋白质到底该怎么吃呢？记住三个原则：第一，三餐均匀分配，每餐摄入20到30克，晚餐集中猛补反而吸收效率低；第二，优质蛋白占比要过半，鸡蛋、牛奶、鱼虾、瘦肉、豆制品换着吃，别光靠米面；第三，别过量，健康成年人每天每公斤体重不超过2克，否则伤肾还长胖。早餐一个鸡蛋加一杯奶，午餐一块瘦肉配豆腐，晚餐来点鱼虾杂粮饭，这样一天下来，天然食物就能轻松达标。蛋白粉可以作为补充，但绝不能替代三餐。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央品会好物分享。
1: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想回听或者是收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在那个上面呢就可以直接搜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掌握第一手的最新动态，实时互动，也有人跟您同样留言。
1: 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方说您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热播呀，直接搜热门书，书单就给您备好了。
2: 对，
1: 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0: 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总有听众朋友们问，怎么能听到往期节目的回听？您呢，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每期节目的精彩回放都在上面，而且我们节目里聊到的知识点在云听上面会有更深的衍生内容，比如您搜索热门书，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直接推给您免费听。所以记住以下三步：下载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见，您的每一条留言在我们的节目热度上就会不断的往上窜一窜，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想回听或者是收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在那个上面呢就可以直接搜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掌握第一手的最新动态，实时互动，也有人跟您同样留言。
1: 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方说您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热播呀，直接搜热门书，书单就给您备好了，
0: 对，
1: 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约17.5万辆乘用车，同比猛增120.9%。中国由此首次超过捷克，成为德国进口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份额达到13.8%。同期，德国乘用车进口总量约130万辆，同比增长16%。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金秋十月，喜迎国庆，悠长的假期让全民出行热情持续高涨。高速路网、城市道路、港口、场站，处处车流涌动，生机盎然。在大家畅快出游、乐享假期的美好时刻，总有一群交通人坚守岗位，逆行守护。他们穿梭在城市街巷与高速路网之间，坚守在服务窗口与应急保障前沿，不惧车流高峰，坚守工作岗位，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化解通行压力，用贴心细致的服务守护群众旅途。
1: 这个国庆，我们以镜头为媒，以声音传情，持续推送最美交通人系列报道，走进最接地气的交通一线，记录一线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解锁假期畅通出行背后的暖心坚守，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交通奋斗者。
3: 开车路上一不小心错过中国交通新闻直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直播往期回听随时收听，也欢迎到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打开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掌握最新资讯动态。等红灯的碎片时间，可以搜热门书品读有声佳作，接送孩子途中搜诗词大会免费听，助力背诵阅读。云听一路相伴，平安随行。
0: 听交通。
1: 国庆假期，江苏高速公路车流涌动，无数司乘踏上出行旅途。江苏高速客户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坚守服务一线，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96777热线话务员顾鑫就是其中一员。从事高速客服工作已满10年的他，同时也是高速新媒体主播。这个国庆，顾鑫和同事们值守热线，播报路况，联动周边省份开展跨省直播，凭借专业高效的服务回应群众出行诉求。10年光阴，服务载体不断更新，但守护公众美好出行的初心始终不变。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感受交通人的别样国庆。
4: 国庆假期，江苏高速公路车流涌动，无数司乘踏上出行旅途。江苏高速客户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坚守服务一线，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96777热线话务员顾星就是其中一员。从事高速客服工作已满10年的他，同时也是高速新媒体主播。这个国庆，顾星和同事们值守热线，播报路况，联动周边省份开展跨省直播，凭借专业高效的服务回应群众出行诉求。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感受交通人的别样国庆。
5: 我叫顾星，今年是我在江苏高速客服热线96777接听电话的第10个年头了，也是我成为一名高速公路新媒体主播的第3年。今年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们依旧守在直播间、广播台和热线旁服务公众出行。
4: 清晨5点半，顾星来到广播室里，通过系统查询高速通行情况，为早上6点半的第一场江苏全省高速路况广播播报做准备。
6: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过了南通开发区出口1公里左右，由于施工占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
4: 顾星所在的江苏高速客户服务中心是江苏省高速全业务出行服务的窗口，全渠道诉求汇聚的枢纽，全媒体信息发布的通道。客户服务人员通过热线电话、广播播报、两微一端、 AI 智能客服以及新媒体直播和视频，为通行高速公路的司乘人员提供全天候全业务的服务。
7: 顾鑫，8:30要开播了，我来换你吧。今天有跟那个安徽、浙江的直播连线，直播间设备我都调好了。
8: 行，那我去化妆了。这个点的播报稿我都写好了，你帮我录一下。
4: 国庆期间，长三角区域出行流量大，为更好服务公众跨省出行，顾鑫和同伴们主动联动安徽、浙江、山东、河南等周边省份的高速新媒体直播间，分享各省高速路况、出行服务信息，实时解答公众提出的各类高速通行问题。
6: 江苏高速的拖车和吊车费用是全免的，我们还在一些易拥堵的服务区增加了移动充电车等设备，所以呢，全国各地想来江苏游玩的新能源的车，我们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那我们江苏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下面有请我们山东的小伙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山东的一个通行情况。
9: 好的，谢谢小顾主播。
5: 今年是我和伙伴们第三次参加国庆假期的直播工作了，因为要与邻省连线，我们需要提前收集信息，准备脚本。司乘朋友们最关心的还是高速上车多不多，路好不好走。我和同伴们重新画了一遍江苏高速的路网图，确保能快速定位提问的地点，5秒内规划合适的行车路线。
4: 每逢节假日，江苏高速就会迎来大流量考验，最高单日流量超500万辆，直播间也会涌入大量用户。今天直播间8000多人同时在线，直播了3个小时后，同事来接替。顾鑫说，节假日这样的强度，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假期平均每天直播10小时，最多超18小时。休息了一会儿，顾鑫回到自己的热线坐席工位，接起了一个高速救援求助电话。
1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1: 你好，我那个货车轮胎爆胎了。
10: 好的，电话不挂，请您转到这一路段救援啊！电话不要挂啊！
4: 10年变迁，变的是服务载体，不变的是守护公众美好出行的初心。话务日志里写着，每通电话都是相遇；播报稿上标注，每段路况都是责任；直播脚本里提醒，每次互动都是信任。
12: 客户至上，用心服务。江苏高速96777与您相伴，伴您同行。
4: 耳畔千条线，心中万里路。在江苏高速繁忙的路网另一端，像顾鑫这样的小茉莉还有很多，他们坚守岗位，把青春交给了深夜的来电和清晨的第一声播报。节假日里，别人在路上奔赴团圆，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守护归途，不在路上却始终与每一位司乘一路同行。对他们来说，坚守是假日里不变的主题，是对让出行更美好的默默作答，更是交通人对伟大祖国最长情的告白。
3: 清晨7点，广东广州惠兆高速公路泛湖主线桥施工现场已是机器轰鸣，运两车轮胎碾过混凝土路面，发出沉闷厚重的声响，缓缓驶向箱梁架设作业点。对讲机中不断传出简短清晰的作业指令。中铁17局5公司惠兆高速项目现场负责人张庆坚守作业一线，现场带队统筹指挥，目光紧紧锁定即将落位的预制箱梁。
13: 这个国庆假期，他与项目团队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泛湖主线桥剩余架梁施工，同步开展路基填筑、高边坡防护等工程。从项目进场开工到实现全线首座桥梁单幅贯通，张庆同志已带领团队在这片工地连续奋战无数个日夜。

0: 张庆，
1: 我叫张庆，是中铁十七局五公司惠兆高速公路现场负责人。今年国庆，我和我的建设团队坚守施工一线，统筹推进桥梁架设、路基填筑、高边坡防护各项施工任务，严把安全底线，严控工程质量，全力保障节点目标顺利实现。
0: 惠兆高速是广东省重点基建工程。粤港澳大湾区东西向重要交通骨干路网，也是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大湾区新的东西通道，有力提高白云机场和广州北站集疏运能力，加快广州都市圈协同构建和广佛全域同城化进程。张庆所在项目承建主线长 4.613 公里，三座桥梁，一处服务区，一处互通立交，29座涵洞及附属工程，工期紧，任务重，标准高。作为现场负责人，张庆每天深入施工一线，掌握施工进展，动态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与团队班子成员召开碰头会，梳理当天进度，部署次日任务。张庆，
1: 架梁是整个桥梁工程的核心控制点，电石的找平、支座的校核、梁体中心的对位，整体的线型控制，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我们的技术团队要紧盯每一道工序，全面消除质量隐患，确保桥梁施工的精度、实体的质量和外观品质全部符合设计及规范的标准。
0: 安全是工程建设的底线。自进场以来，张庆带领团队紧扣中国铁建生命至上、预防为主的安全理念，围绕桥梁、涵洞、高边坡等重点部位，推行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设置安全责任区及监督岗，将安全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严格执行危大工程专项方案论证与关键节点核查，将日常巡查、技术骨干专项核查与安全部门综合督查相结合，对高风险环节实行作业票管理和全过程监护，隐患实行登记、整改、复核、消耗闭环管理，全面构建平安工地。张庆，
1: 安全不是在墙上贴几条标语就完事的，工地上挂钩锁没锁死，护栏松没松，看的都是小事，可哪一件出了纰漏都是人命关天，背后就是好几个家庭。所以说，安全这根弦得扛在肩上，更得重在我们的心里。
0: 在质量管控方面，张庆带领团队以标准化建设为主线，聚焦边坡成型、铆固施工、结构浇筑等关键工序，开展专项技术攻关。项目以工装保工艺、工艺保质量、创新提效能为核心管理抓手，凭借一粗二修三精刷坡、人机协同刻槽、双控拉线定位、精准钻孔、铆锁二次注浆优化、隔梁模块化模板施工六项工艺创新，成功承办全线高边坡施工示范段观摩会，成为全线高边坡施工标杆。其中人机协同刻槽功效提升超30%，项目配套智能监测系统与扬尘防控设施，实现安全环保双达标。张庆，
1: 观摩会上业主单位和兄弟的标段对我们高边坡施工的做法非常认可，不少人还专门拍照要资料取经，这对我们既是鼓励也是一种鞭策。我们要趁热打铁，把示范段这套施工经验再打磨打磨，让它不光在我们标段好用，在别的项目拿去也能照着干，干得好，真正为高速公路建设出一份力。
0: 在人才培养方面，张庆高度重视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依托劳动竞赛、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等载体，搭建技术交流、技能展示平台。在业主2025年冬季劳动竞赛考核及第一次优质优价评比中，项目获得优秀参建团队、综合进度一等奖、节点进度奖两项集体大奖及优质优价达优奖荣誉。近年又在业主制造湾区通途赋能产业向心重点工程劳动竞赛之2026年夏季劳动竞赛技能比武中，荣获工程测量银奖、钢筋焊接银奖两项荣誉。张庆，
1: 干工程说到底靠的是人，再好的方案也得有人去盯去干去落实。我们搞劳动竞赛技能比武，不光图个热闹，是想让年轻人在实战里 练本事、长经验，把赛场上那股较真的劲儿带回我们工地。下一步还是让技术骨干多带一带，把队伍拧成一股绳，踏踏实实的把项目干好。
0: 头顶烈日，心系通途，在惠兆高速建设一线，像张庆一样的建设者还有很多。他们远离家乡亲人，把汗水洒在施工一线，把坚守写进每一个日夜。他们浇筑的不仅是桥梁和路基，更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坚实骨架，是交通强国建设的一砖一瓦。对他们来说，坚守是假日里永恒的主题，更是对祖国最长情的告白。
2: 中秋余韵未散，十一假期如约而至，想必大家都已怀揣着期待开启了旅途。当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平稳前行，有这样一群人坚守在岗亭，值守在车道，默默守护着通行平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认识首发集团精神分公司机场北线收费所孙文娟，聆听她的国庆值守故事。
0: 孙文娟，
3: 广大思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文娟，今年是我在高速收费岗亭的第十个年头。国庆假期，我和我的同事们会坚守在收费一线，用心做好服务，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
0: 记得有一次十一假期，收费站正处在出行高峰，站区车流川流不息，一辆小轿车驶入车道后突然发生故障，车子无法启动，停在了车道内，后方车辆迅速排起队伍，司机一时也慌了，不知如何是好。孙文娟见状立刻上前做好现场安全警示，和同事合力把故障车辆推离收费车道，随后协助司机联系道路救援。孙文娟，
3: 当时司机高高兴兴出来过节，车子却坏在车道上，人特别慌乱，我们第一时间做好安全防护，合力把车推到安全地带，再帮他联系救援，避免造成车道拥堵。
0: 险情快速处置完毕，收费站通行秩序很快恢复，忙碌的节日值守中也常常有温暖的小瞬间。每接待一位司乘，孙文娟都会真诚地道上一句节日快乐，不少司机也会回馈节日祝福，看到工作人员还在岗位坚守，会关切地感慨，你们不放假呀，真是辛苦了。一来一回简单的问候，是司乘的体谅，悄悄消解了连日高峰值守带来的疲惫。孙文娟，
3: 听到司乘的理解和问候，心里是很温暖的。虽然过节不能休息，但能守护大家平安顺利出行，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一名普通收费员的坚守，也是许许多多交通一线职工的缩影。守小家，守护万家出行路。孙文娟，
3: 十一我在岗，用坚守护航平安出行路。我是首发集团孙文娟，祝广大司乘朋友们节日快乐。
4: G30 连霍高速头屯河主线收费站作为连接自治区首府城市与北疆地区的交通咽喉要道，贯通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核心枢纽，这座自2000年运营至今的收费站，常年肩负着乌鲁木齐周边 20% 公路货运量、23.61% 旅游客运量的通行重任。它宛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脉，更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节点。滚滚车流中，一个身影始终守在这里。头屯河主线收费站党支部书记刘小双，高速关口的红色守门人。
0: 刘小双，
5: 我是刘小双，1986年出生，现任头屯河主线收费站党支部书记，扎根高速一线十余年。国庆假期车流客流大幅攀升，我将全程在岗值守，统筹站点保通保畅、安全生产、便民服务和应急处置工作，带领全站员工坚守交通枢纽关口，全力守护辖区路网安全有序、畅通平安，全力保障司乘人员舒心出行。
0: 在这位守门人的带领下，全站率先完成了新疆交投集团首个智慧化收费站改造任务。2025年9月，智慧化改造正式落地，成为新疆交投推进高速公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实践成果。云边端数字化体系全面铺开，高清监控与远程操控同步升级，16条纯自助车道、8条自助加人工混合车道投入使用， 实现了一人统筹管理的高效运营模式。刘小双：
5: 国庆假期，头屯河站日均车流量达40000辆，改造后整体通行效率提升36%，异常处置效率整体提升近90%，无入口特勤处理耗时从每次2到5分钟锐减至30秒，10秒快速通行成为常态。曾经节假日排起的长队，如今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0: 车流奔涌的收费广场上，鲜红的党旗迎风招展，党员突击队随时待命，为过往司乘提供车道引导、操作帮扶等便民服务。阿玛鼓励志愿服务队国庆期间全员在岗，把便民咨询、应急救助、暖心帮扶延伸到车道前沿，用心服务往来各族司乘、货车司机。
6: 我们货车司机一个月要路过头屯河站好几趟，以前经常排队，去年改造后通过速度快了很多，我们车队司机每月都多接好几次活。智慧出行真棒，新疆交通越来越好。
0: 十一我在岗，护航平安路。当一辆辆汽车安全驶过收费站，当每一位司乘平安抵达目的地，那抹亮在车道旁的党旗红，那个守在岗亭里的身影，就是刘小双和全体交通人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反复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前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您可以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云听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查看每期节目精彩回放，持续关注我们。闲暇时刻搜索热门书，收听优质有声书，搜索诗词大会，免费听诗词，陪伴您和家人的出行时光。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祁连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是我国西北核心生态安全屏障，素有高原固体水库之称。其冰川融水是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的主要补给来源，直接维系着沿线绿洲生态、农业生产与数千万群众的饮水安全，是西北干旱区水资源安全的压舱石。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整体趋势下，山地冰川普遍退缩，祁连山冰川的动态变化始终是生态与气候领域的关注重点。2026年祁连山冰川综合科考是我国针对西北山地冰川开展的年度常态化野外科考任务。本次科考核心围绕冰川物质平衡观测、消融过程监测、生态影响评估三大方向开展。其中，负物质平衡是评估冰川健康状态的核心指标，直观反映冰川年度积雪积累与融化消融的收支差值，是判断冰川进退、预测流域水资源变化的关键证据。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韩春潭团队已扎根祁连山开展16年定位监测，积累了长时序的冰川观测数据。本次科考结合地面实地观测与卫星遥感反演，将系统梳理冰川长期变化趋势，解析其对区域水文、植被、冻土等生态要素的连锁影响，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流域水资源调度提供一手科学数据。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祁连山冰川科考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韩春潭的介绍。
1: 这个冰川科考呢，是针对冰川的一个形态、面积、厚度、冰川运动，还有它的这个雪冰化学、冰芯所记录的气候信息，进行一个综合的全方位的一个科学考察。比如我今年参加的八一冰川科学考察，主要是针对八一冰川的物质平衡、综合气象、周边的生态环境以及它的这个积雪、径流、降水进行一个采样分析，最终想要回答就是它这个八一冰川的这个体积最终它会每年减少多少，它的水资源量会减少多少。通过这些监测呢，我们可以了解整个祁连山八一冰川，它相当于一个窗口，去了解整个祁连山区域的这个冰川的一个变化。最终呢，我们想要回答的就是在祁连山河西走廊的内陆河流域，它的这个水资源量的一个分库程度。
0: 负物质平衡，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
1: 八一冰川呈现负物质平衡，它就是它的积累量远远小于它的消融量，就是它的消融量呢是已经每年就大于远远大于它的积累量，然后它就是一个持续的负的物质平衡。因为它在冬天的时候，它的整个冰面的积雪呢很难去留存，然后很难去变成这种粒雪形成这个冰，所以它就是持续的时候在厚度，冰川的厚度在减薄，它的面积呢也在缩小，它的整个储量呢也在减小，就是呈现一个负的物质平衡的一个状态。
0: 那么这16年的长期监测下来，冰川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它又会给西北的生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接着了解。
1: 好的，主持人，通过16年的这个长期的这种监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祁连山的冰川它都是呈现一个减薄，然后它的面积呢在缩小，它的体积呢也是在减少，所以它所供给的这个水资源量呢也是在持续的减少。就比如说我们在祁连山不同的区域，它发源的这些河流，比如说东段的石羊河、中段黑河，还有西段的疏勒河，它的这种水资源量的这种我们叫冰川融水的一个拐点，在石羊河流域，它已经在2000年左右呢，它的这个冰川融水的峰值，也就叫它的拐点已经达到了。然后在黑河流域呢，它的拐点呢也已经达到了，它可能在2010年前后，它的冰川融水的拐点已经达到了，现在也是一个减少的趋势。但是在西段的疏勒河流域呢，因为它的这个流域的冰川的这个体积面积呢，它的占比呢都要比较大一些，所以它的这个冰川融水的拐点呢还在没有达到，还在一个持续向上升的阶段。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是它们整个的这个冰川融水呢，它是在区域上呢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呢从整个的这个河川径流来说呢，因为它的这个补给量呢不光是冰川，它有积雪融水，还有冻土里面的这种一些层上水，还有最主要呢还有这种降水。因为降水呢整个在西北干旱区呢，祁连山区呢它是一个呈现一个波动增加的状态，所以我们在整个湿润的年份呢，我们能看到它的水资源量呢是相对比较丰沛的，但是呢在干旱的年份呢，这个水资源量呢相对它减少的就会比较剧烈，所以它呈现了一种分库不均的状态。但是因为如果有这些冰川，它的这种在占比这种流域里面冰川占比比较大的这种区域呢，它冰川的这种调峰补库的作用呢它是非常明显的，它在枯水年的时候呢它可以释放更多的这种水资源，它在丰水年的时候呢相对它可以形成一些积累。比如说在祁连山的西段的有些冰川呢，它可能它现在还可以 就是有一定的积累量，但是在中段和东段呢，它的这个冰川呢都呈现一个消退减薄然后亏损的一个状态。

0: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1: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冰川消融并非祁连山的局部现象，而是全球山地冰川共同呈现的变化趋势。近几十年来，受气温持续上升影响，我国一些冰川就处于加速消融状态，且因海拔、地形、降水条件不同，不同区域冰川的消融速率也存在着差异，呈现出空间不均衡性。为系统摸清我国冰川资源家底，我国先后组织开展了三次冰川编目工作。第一次冰川编目启动于上世纪70年代，首次完成全国冰川资源的基础普查。第二次冰川编目于2014年收官，建成了我国首套完整的冰川数字化数据库。当前推进的第三次冰川编目，重点聚焦冰川动态变化更新与精细化调查。三次编目逐步构建起我国冰川研究的基础数据体系，但在超高海拔无人区冰川观测、冰川消融微观过程、冰川物质平衡连续监测等领域仍存在不少认知盲区。随着冰川消融加剧，冰崩、冰湖溃决、冰川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形成连锁灾害链，风险隐患持续攀升。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郭万清团队将基于长期观测数据，解析不同区域冰川消融的差异特征，梳理当前冰川灾害防治面临的技术难点与现实挑战，为冰川灾害预警与风险防控提供科学方向。

0: 这一时间我们来了解这些年从数据来看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研究员郭万钦的介绍。
1: 就是从我参与的这两次编目来看啊，我这12年期间，这冰川变化的速度是，就是冰川消融的速率，包括它冰川萎缩面积萎缩的速率，它是增强的。因为从我们原来老先辈们做的第一次冰川变幕的对比来看，第二次冰川变幕到第三次冰川变幕期间，它的变化速率它是增加了，大概增加了1%，就是从44.几增加了5%，所以这11年间与之前的40多年相比的话，它的冰川消融速率、冰川面积萎缩速率都是增加的。
0: 不同区域消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哪一块冰川消融的比较快？
1: 好的，根据我们这三次冰川变幕，给出的空间，它的冰川面积变化的空间趋势一样的，就是说，总的面积变化速率最慢的是，西藏的青藏高原的藏北地区，它的这多少年间，它的冰川都是相对稳定的，甚至部分区域曾出现了面积增加的情况。但是像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喜马拉雅山北坡、冈地斯，还有念青唐古拉，以及那个它跟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横断山这些区域，它的一个冰川变化率是非常快的。根据我们的对比，就是从1960年代到2020年前后，这些区域的冰川面积总体萎缩率超过了40%，就是说，接近40%的冰川面积已经没了。然后另外一个区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部，就是江北地区，它的萎缩速率也是接近这个主日值，就是30%多。还有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结果也显示，祁连山等地区的它的冰川萎缩速率也是比较大的。
0: 这三次让我们摸清楚了一些冰川的家底。经过这三次之后，我们还有哪些看不清的呢？
1: 就是冰川调查的一个就是冰川边幕主要针对的是冰川表面里看到的，是也就是说冰川面积的变化。实际上冰川变化，它最至关重要的是它的一个物质变化，就刚才韩老师说到的这个冰川物质平衡。但是冰川物质平衡从遥感直观的是看不到的，需要一些其他的手段，比如说通过物质平衡监测，就野外的物质平衡监测，还有遥感的这种物质平衡监测，就包括用这个高程差分，把这个冰川表面的高程的下降，就通过高程的下降去监测它的一个物质的损失情况。但是这个是对数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当前的很多的数据还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情况。
0: 面对冰川消融形成的灾害链条，有哪些难点挑战需要解决？我们继续关注。
1: 相对而言，这个冰川灾害这方面是就是新21世纪以来才引起人重视的一个领域吧。也就是说相关的理论发展还相对比较缓慢。但是现在就尤其近几千年来的这个冰川的灾害的不断发生，也就对我们冰川研究者反正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个就是它的监测，如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监测这种冰川灾害，包括它的冰川的发生发展和治灾过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点的一个领域。要监测这些冰川，我们关注的主要是要监测到它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息，就比如说你如果能够在野外或者遥感，就不管是卫星遥感还是无人机遥感，你要通过这些手段去监测到它发生前的一些比较有特征的变化，然后能够及时的去预警这些变化。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一起缓解疲劳。你是驾车族，每天至少运动3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跑步、慢跑、跳绳，平时工作压力大，记得抓紧放松，脚尖运动准备好，右脚尖向下控制几秒，1、2、3、4还原，左脚尖向下控制几秒，2、2、3、4还原，再来一遍，右脚尖向下，3、2、3、4还原放松，左脚尖向下，4、2、3、4还原放松，就是这样。好，膝盖与大腿保持平衡，跟我一起踮脚尖，踮脚尖，1、2还原，2、2踮脚尖，3、2还原，4、2不要小看踮脚尖，改善血液循环。
6: You have a new message。
5: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舒心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

0: 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愉快。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哎，听我说，开车时手机一响，明知道不该看，还是忍不住瞄一眼，看完又后怕，这种冲动叫信息焦虑，你怕错过什么，但其实什么也没错过。一个小办法，上车就把手机连上蓝牙，或者放进手套箱，物理隔离比意志力更管用。告诉自己，消息可以等，生命不能重来，专注眼前的路，就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南广旅游打卡给俺妈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啦！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撬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批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10到12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庭酒店，全程不挪窝，
1: 20个团期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狗虾吃叠菜并干虎蛋，叠州欢迎了。
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5: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其实现在发现一个现象，大伙儿现在选的目的地不光是看到底有什么，更加看重哪个时间点是否去放松，是否高端纯玩了，就是大家更加的追求那种真纯玩真享受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啊，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推出到了西北。其实说到这一条线呢，也是好多朋友之前一直在问说什么时候有大青甘环线呢，这回给大家是重磅推出了。最主要是每天都可以发团，2到8人的小团，2个人就可以来报名啊，满团是8人啊，2人也就可以走了，而且还可以升级到1+1的落地头等舱。然后为什么叫落地头等舱？它那个座椅的角度吧，可以达到像咱们平时坐高铁的那个商务舱的啊，头等舱的那个感觉，所以叫落地头等舱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呢，多团期可以选择啊，去到了是整个大青甘环线，去看看敦煌，去看看青海湖、茶卡盐湖，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回青甘就会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青啊是青草的青，甘是甘肃的甘啊。这回呢，我们青甘大环线是2人到8人的纯玩小团，8天7晚。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预告的时候呢，发了一版那个行程。最早的那个版本的话呢，有一些门票不含，然后后来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全部都包含在其中的。所有的大门票您都不需要操心，而且是有专属的私导、司机导游啊，就是一个司机导游就服务咱们这8个朋友，相比大团30来人、40来人的这种要舒服的很多。而且最主要我们比较经典，不走回头路哈、啊、这样的一个环线，既可以感受到青海湖那种感觉和奇观，还有在茶卡盐湖上也可以静静地拍上一组没有路人甲的天空之镜。 最主要的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我们集合的地点呢在西宁，落地就包含着接送机啊，这里面全部都有了，相当于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自费，而且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咱们阳光旅游畅游天下是从不做购物团的，这一点啊大家把心放到肚子里。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或者您回敦煌也是可以的。首先跳出的呢是咱们的线路行程，点开看一下在8天7晚的时间每天的吃住行都有哪些安排，然后还会有海报啊，这海报做的比较细啊，上面写了几个阶段啊，所以呢就是写的比较详细，如果有任何不明白可以扫码添加问一下客服啦。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青甘，回复青甘两个字就可以啦。
13: 莫高窟有魂牵梦绕的地方，
14: 你们刚到吧，我给你们讲讲敦煌宝地连接西域门户，天下路途交汇于此，古而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300年前有僧人月尊行至于此，见对面三危山金光万道，便在这鸣沙山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洞窟中有雕塑皆精美绝伦，而光是壁画就可分为尊像画、故事画、经变化等多种，其中故事画又可分为佛传故事、因缘故事、本身故事以及史记故事。
15: 断崖上开凿了成百上千的洞窟，而毫无塌陷之象，真是奇迹。
16: 这莫高窟啊，是敦煌之魂。
0: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7: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9: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0: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畅游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其实说到这条大西北的线路的话，像青海湖、茶卡盐湖啊，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其实我们都说到大西北的话，首先它的这距离会比较远一点，去两个地方大家要做好说要把屁股坐穿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新疆，还有一个是西北啊，大青甘的环线啊，因为它的整个的景致首先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去自驾游的时候会有点累，所以这回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有专职的当地的领队和司机哈，大家只要坐得舒舒服服的，座位上呢也可以 USB 充电，然后呢可以躺一下，这个座位就是一般情况下它是一排4个嘛，但我们是一排只有2位，所以它会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伸伸腿儿啊这样的呢，这个在路途当中的话呢比较舒适一点啊。好，继续来请出飞扬。飞扬你好。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西北这条线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今天我们把这个线路的精华一点一点给大家聊透。首先说这个茶卡盐湖，这里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生一定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还有一个特别美的称号天空之境。但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呢评价两极分化，有的说呢这个挺美的，太美还想再来，然后有的说这什么呀，简直是照片啊，是吧？为什么有两极分化？或者当时你去的时候，你眼中的茶卡盐湖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1: 就是我觉得茶卡盐湖这个地方嘛，就是它真的是我见过特别看天吃饭的一个景点了。对，那如果说是正午去的话，它可能呢会有反光，因为它的这个天空之镜非常有名，那它拍出来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我们挑对时间，天气好的时候去看，真的就是美得不像话。 那我当时呢去看，就是找准了时间，然后站在这个湖的中间往脚下去看，那整个天空啊白云呢都在脚下，就好像整个人都飘在半空中一样的，就是站在原地再往远处去看，然后还有雪山啊盐湖，整个蓝天都连成一片，就是感觉分不清楚哪个是真实的世界，哪里又是倒影了，就是感觉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就是天空之镜嘛，就是镜面一样反射了这个天空。而且呢这个茶卡盐湖它很大，就是大到我们就是往湖行走，然后走几分钟，然后再往回头一看，这个岸上的人呢就会变成一个小点儿，然后呢周围呢就会很安静，就剩下自己还有倒影，然后就比较空旷，然后也感觉特别的治愈。
0: 嗯，听你这么一说画面感马上就出来了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去的时候如果赶上天气不好，他可能回来体验感就不好啊。如果赶上刚才说的天气特别好，阳光也很好，说太美了，太出片了，所以呢我们在去的时候，它这个去的时间点儿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21: 对，就是主持人也问到点子上了，就是茶卡盐湖呢它好不好看，其实90%是取决于我们是几点进去的。
0: 嗯，
21: 就是很多人呢去了他没有看到最精彩的一个部分，那基本上都是中午去的，因为中午12点太阳它就在就是我们

0: 头顶上面直直的晒，然后我们在这个盐湖里面然后去看，然后呢就会觉得就是眼睛都睁不开，而且脸上会有阴影，那就是有反光嘛。但如果我们是早上10点左右或者是说下午5点左右进去，那就完全不同了。打卡盐湖它和其他盐湖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别的盐湖就比如说大柴旦这个翡翠湖，那它就是要在正午光线最好最强的时候去，那它整个湖水就绿得发亮。但是茶卡盐湖它要的就是天空之镜镜面的效果，要的就是风平浪静。所以说呢最好的时间呢大概就是日落前的这样子一个时间，那个时间段呢太阳它就是斜着照过来，光线也比较柔和金黄色的，然后整个天空一开始就是粉色的紫色的渐变的蓝色，然后还会倒映在湖里面，然后就感觉彩色的云朵就在我们的脚下。那这个时候我们拿出手机随便拍一张，就是根本都不用修图，就直接当成屏保都可以。
1: 所以其实为什么讲它是两极分化的评价，因为是有的比如说一些大巴团，他为了说反正我这个地点给你去了，他也不会说在最好的时间点带着大家去啊，这个就是大巴团带领大家就是走马观花嘛，反正他是按照这个景点儿就跟你叠在一起，去是去了，但是他不会给你看最好的风景。你像西北当中有几个景点，比如茶卡盐湖啊，还有呢像这个张掖七彩丹霞，它都是基本上傍晚的时候去是好看的啊，它是分这个季节还要分这个光线的，尤其光线很主要啊，光线如果说照下来的不好看，它就没有那个天空致敬的效果了。但是咱们这个是8人的精致化的定制旅游团，肯定给大家玩的都是最好的，给大家呢这个时间点也是卡的最好的。另外我们还要说一个地方啊，是青海湖，也是我们线路当中要去的。青海湖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很多人心中一生必去的地方。飞扬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中国最大的湖泊它到底有多美。
0: 青海湖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湖泊它非常一个大的一个程度嘛，那它大到就是我们怎么去形容它，我还去查了一下，就是青海湖它的一个面积就是有到4657.92平方公里，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南山的观景台往下看的时候，明显就能感觉到我们的眼睛根本看不完，那种特别蓝特别宽广的感觉，就是手机根本完全拍不出来，就必须得亲自站在那儿才能感受得到。而且说青海湖的美就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实早上是另外一种蓝色，然后中午呢又是另外一种了，就是它湖水的颜色还会随着一个太阳的一个落山，然后光线的变化，然后去进行一个转变的。那有的时候是深蓝色，有的时候呢又会有点翠绿翠绿的颜色，然后近处还有草场，然后那整一个湖面上还有水鸟在飞，那个画面真的特别的漂亮。
1: 那这回呢我们是每一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每天发团，因为我们是小团嘛，8个人就满团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团里面呢人数比较少，但是我们的这个次数比较多，每天都可以发团啊，就我们这个一个中巴车里面只坐最多坐8个人啊，我们不坐那种大团，所以说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青甘，回青甘两个字，青啊是青草的青，甘是甘肃的甘啊，回青甘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抢位报名了。其实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了青海湖哈，那有的朋友说如果说这个青海湖想要看怎么看最好看，其实还可以在观景平台上看，是不是？
0: 是的。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可以先上这个南山的一个观景平台，我们可以导航搜一下，就在公路的一个拐弯的一个地方，那里就是俯瞰整个青海湖全景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有点相当于是那种无人机的一个视角了，就是整个青海湖在我们眼前，就是能够理解到什么叫做中国最大的一个湖泊。而且这个观景台其实知道的人并不多，又很安静，就可以慢慢的去看。然后我们看完全景的话，想去湖边的话还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二郎剑的一个景区，就是它的设施比较全，能坐船又能骑马，而且还能吃饭，并且说如果有的朋友他想带宠物的话也能进。那有的人出来玩嘛，他就是想着说一个方便，那来这儿呢就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走环湖的一个西路，就是从断崖的一个景区到黑马河这一段，那这个感觉呢就像是在沿海公路上开车，旁边呢其实是青海湖，然后它就蓝得特别的美丽，然后呢路边还会有两个观景平台，视野也都很好， 而且呢，这一段路它其实是车少人也比较少的，就是我们想要停下来一会儿啊，单纯欣赏一下美景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所以其实说到了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等等啊，我们带领大家呢是大环线，所以说呢玩的还是比较透彻的。另外呢，刚才有朋友还在提问哈，说关于敦煌这一块，敦煌很多朋友说真的是特别宝藏的一个城市啊。说到敦煌的莫高窟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丝路明珠，以及鸣沙山月牙泉被称为沙漠第一泉。鸣沙山月牙泉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它会有那个万人大合唱，让大家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啊，这个心潮澎湃。这两个地方挨在一起，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全部都会去到啊。那关于第一次如果去敦煌的人，最应该看的看点都是哪些呢？飞扬，
0: 嗯，那肯定就是要先谈谈这个莫高窟了。就是我当时第一次走进那个洞窟的时候，看到那些壁画，就是1000多年前的那些颜色都还特别的鲜艳，那些各种飞天呀、故事画呀都特别的漂亮，而且很精彩。那这个讲解员呢还会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洞窟是哪个朝代开的，然后那个壁画呢讲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就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一个感觉了。那再说这个鸣沙山，就是我们走到这个山顶往下看的时候呢，这个月牙泉呢也就在下边了，然后沙漠里的水源嘛，就会让觉得特别的神奇。然后这个太阳慢慢落下去，沙漠的颜色就是它还会从金黄色变成那种橘红色，然后整个风吹过来还能听到这个沙子呜呜的响，然后这个也就是鸣沙山的一个名字的由来了。
1: 嗯，所以呢鸣沙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非常的具象化啊。随后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重磅大家比较熟悉的目的地，就是张掖七彩丹霞，也是被很多地方媒体称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很多摄影爱好者哈、都说这是自己心目当中的色彩天堂，看到照片就很惊艳。那么作为旅游博主来讲，你当时在那儿有什么感受吗？
0: 嗯，就是我真的觉得七彩丹霞呢，就是照片都拍不出来它就是十分之一好看的一个地方了。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看到那种红色呀、黄色、橙色、绿色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呢它就是一条一条一道一道的，就特别的好看，就像大地的调色盘一样。而且呢它就是层层叠叠的，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千层蛋糕这样子。然后呢并且呢还会随着一个光线的变化，颜色也会跟着改变。就是日落前的那一两个小时呢，就是阳光照过来呢，它其实色彩的饱和度它是非常高的，而且特别的艳丽。就是小风一吹，哎呀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值得一张机票。
1: 嗯，
0: 并且呢景区里面其实有好几个观景平台吧，就是看到的景色其实都不一样。那有的呢是为了看全景的，有的呢就是为了去看一些细节的，那还有的就是要看这个七彩丹霞的一个层次感。那我们这个行程里呢，我看了就是安排了2个小时，就是足够我们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去欣赏了。
1: 嗯，所以时间的话给大家安排的都比较充裕哈。好，今天非常感谢飞扬的上线。同样有朋友想要报名的话，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复青甘，青草的青，甘肃的甘啊，或者回敦煌，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情的。
2: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 AI 主播小畅。最近有听友问我，现在很多旅游团都说不强制购物，是不是就不会让我们买东西了？小畅告诉你，并不是。不强制购物的意思是，旅行团在行程中虽然安排了购物点，比如翡翠店、丝绸店、特产店，但不会硬逼着你买。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不错，但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比如有的导游会说，我们待会儿去一家文化展示中心，大家进去参观一下，支持一下。结果进去发现，嗯，全是商品，而且讲解员很热情，讲得你不好意思不买。虽然没人逼着你，但那种买点吧，多少帮忙意思意思的氛围还是挺明显的。那这种行为算违法吗？严格来说，只要不是强迫交易，比如威胁、恐吓、扣留，就不构成违法。可如果导游用软性手段，比如不给时间吃饭，不停推荐商品，甚至暗示不买就不带你去下一个景点，那就涉嫌侵犯游客的消费权益了。所以啊，小畅建议大家报团之前一定要仔细看清楚行程安排，还有合同条款，问清楚有没有购物点、擦边店或者警钟店。这里要普及一下，所谓擦边店就是那种不算强迫但很容易让人花钱的场所。如果你是想轻轻松松看风景，那就最好选择标明纯玩零购物的旅游团哦。旅游吗？图的就是个开心，别被那些伪纯玩套路骗到啦。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光旅游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啦！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仅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抢位报名吧。
2: 都来玩啦。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接下来刷新互动平台小小说，去年我去的茶卡盐湖，中午十二点去的，拍出来是反光，就有镜面了，听了节目才知道啊，原来还有人去错时间呢，这拉仇恨是不是？就是茶卡盐湖它就是这样的，有的人他

0: 去的时间点不对嘛，所以就拍出的那种效果就没有天空之镜。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啊，避坑攻略啊，避坑指南呢？啊，这个有些时候你不做攻略，他还真的是不知道啊。沙漠里的鱼说，鸣沙山的日落我是在别人朋友圈里面看的，今年是不是轮到我了？其实今年的话呢可以去一下，最主要咱们也是一个全年多个团期，每天呢都可以来发团的，这个呢比较符合咱们一些上班族，比如说我年休假呀，比较喜欢说走就走的。每个团因为我们只有八个名额嘛，那相比那个大团而言的话，咱们就是班次会比较多啊。它主要讲究的是一种真纯玩真体验，大家想一个导游就服务这八个朋友啊，所以呢这个八个人满了之后，我们这一车就不再招人了啊。基本上给大家呢是十座啊，还有这个九座的都是1+1的陆地头等舱啊，整个在座位方面来讲的话，这一点大家放心，能够伸开腿儿，你想躺一会儿也没问题，有点像咱们那个为什么叫头等舱呢，它好比咱们高铁里面那个商务舱头等舱的那个感觉啊，就是因为西北它整个确实地理面积比较广一点啊，特别广，然后所以呢这个坐车的时间会长一点，从一个景区到另外一个景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的就是那种地广人稀嘛，所以呢我们尽可量让大家在坐车的时候舒适和舒服一点。而且在去年的时候也我们也发了一个旅行团，是中秋节的时候刚好小雪带队嘛，去敦煌赏月，哎，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对小夫妻，他们刚好是在蜜月期，然后选择了咱们的这个旅行团，然后我们知道了之后，我就马上跟当地联系，我说你们要房间给人家布置一下，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在今年呢一起出发，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两个字青甘，青草的青，甘肃的甘啊，回青甘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回有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啊，是8天7晚的时间，而且时间段呢给大家选择性也比较多，最主要是每天发团，2到8人的小团，100%的是真纯玩儿，给大家的精选酒店是3晚4钻酒店，还有呢全程给大家也是送了那个航拍啊，包括像旅拍，然后呢是1+1啊，因为我们两人就起发嘛，看人数哈、啊，可以坐7座的保姆车啊，还有9座保姆车啦。赠送打卡神器，还有高原航拍，留住你的最美瞬间，而且呢全程无限量的矿泉水畅饮。那么线路当中我们真的也是整个大环线给大家一应俱全，你比如说像祁连大草原呢、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关城大地之子，鸣沙山月牙泉，还有莫高窟，以及我们说到一个是茶卡盐湖，还有青海湖，以及大柴旦翡翠湖啊，这几个都给大家看啊，因为我们是全程的话有私导，所以说大家呢也不需要自驾太累了，那直接坐在上面就 OK 了。最主要的是精致化的小团，大家相对来讲呢人没那么多啊，也不会人挤人，不会呼呼啦啦的，给大家呢是精致化的小包团，360度游玩大西北，不走回头路。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呢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啦。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今日推荐茶卡盐湖保姆级攻略，第一个，千万别在正午暴晒上拍照。茶卡盐湖和其他盐湖不同，其他盐湖主打色彩，所以只有在正午光线最强，色彩才非常艳丽。而茶卡盐湖呢，主要的是镜面效果，要的就是风平浪静，而且光线柔和，想要拍出真正的天空之镜，记住黄金时间，早上10:30之前，其次是下午4:30之后，最好看的时刻就是在日落前约45分钟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光线柔和，天空染上粉橘渐蓝的色彩，倒映在盐湖里，才是传说中的梦幻水天一色。而且这个时间段普遍风不大，镜面效果极其突出，拍照无需滤镜，出片直接就能当屏保。第二个就是打卡点位，千万不要落下。作为国家旅游地理杂志《人一生要去的55个地方之一》的天空之镜，像一面镜子一样，反射着美丽的天空雪山，形成水映天，天接地，人在湖间走，宛如画中游的景色。不过也别只顾着拍盐湖，记得要冲这个轨道小火车。真正惊艳朋友圈的不仅仅是天空之镜，还有那辆穿梭在沿海的轨道小火车。火车从银白色的湖面上穿行而过，就像动画片里才有的梦幻场景。拍照建议呢，站在轨道边或者斜前方，用超广角抓取火车穿越的动感。 第三点就是星空银河真的是一绝，来了可千万不要错过。茶卡盐湖呢被授牌为中国最美星空拍摄地，这里的光污染非常少，星空银河可以非常轻松地拍摄到，不过提前需要看一下天气和银河方位，选择好拍摄地点，建议在茶卡雪站湖心以及茶卡盐站的盐雕群里面，银河与镜面交映的绝美画面，所以来茶卡盐湖千万不要错过银河倒影。注意提前看天气，找景区拨打咨询电话预约日出和星空的拍摄。总结一下，茶卡盐湖的美需要对的时间、对的视角、对的信息去配合。
3: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滴滴滴，
0: 是吧？我们说到茶卡盐湖，为什么他有的朋友去了之后没有拍到那个好的景致，是因为你的时间点不对啊。所以说呢，为什么有的人去看的就像天堂一样美，有的人去看说啊也不过如此啊。所以我们说是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因为点不对啊，这个阳光照射下来不对，或者呢天气刚好是阴天也不行。其实说去到西北这个细节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茶卡盐湖人少风小，就往湖中间一站，低头一看，刚好是你在脚底下，然后云就映在你的脚底下那种感觉啊，天在你的脚下那种感觉啊，就整个人好像在漂浮在云里啊，这个天空之镜拍出来是有效果的。所以呢我们要去找好时间点来进行拍摄啊。这回给大家送的是高原航拍，这个大航拍起来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漂亮，很适合茶卡盐湖。这次青歌大环线2到8人纯玩小团，8天7晚的时间，可以把对的时间、对的玩法、真纯玩、真享受给到大家哈。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复青甘，回青甘啊，青草的青，甘肃的甘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这8天的时间怎么安排的，上面写的都是比较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呢，客服可以扫码添加询问。
4: 如果只有一天在青海湖，怎么样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来过青甘环线会有一种感觉，时间紧任务重，那为了珍惜这一天，一定要来看日落，就在南山观景台上面公路拐弯处，基本上是全景和无人机的视角，所以青海湖的宽广能够完全体现出来。这里的云很梦幻，就算是中午也很美，它很适合远观。作为中国最大的湖泊，那种震撼不是哪里都有的。高山草场去过没？想看继续往上，导航洛河垭口，再往前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傍晚在这开车就像在金黄的时间。把油菜花和青海湖同时放到相片里，下山的时候导航青海湖景区公安局，它的两边是彩虹公路，这是乡间小道，安静惬意，旺季来的人也不多。最后这里不来就白来了，环湖西路断崖景区到黑马河这一段，怎么说就是沿海公路开车的感觉，旁边青海湖碧波荡漾，无限宽广，湖水蓝爆了。而且你平时还找一个什么地方看花田，这里满地都是成片的野花。这段路有两个景区，断崖、黑马河，又便宜又漂亮，还有两个观景台，达日拉寺和东格尔观景台，不看白不看。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超赞的青甘西部环线八日小包团线路，二到八人小团带你一次性打卡西北所有精华美景，360度玩转西北，每天发团，没有乱七八糟的购物点，是真纯玩。提到大西北，那里藏着中国最极致的风光，戈壁、沙漠、盐湖、草原、丹霞、雪山齐聚一堂，一步一景，每一帧都是不加滤镜的绝美大片。这次的八日行程，把西北的精华游玩亮点一网打尽，每一处都有专属的经验感。首先要说的就是深度游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是必须去的打卡点，被称为沙漠第一泉。月牙形清泉在鸣沙山的怀抱中，给你视觉上的盛宴，还可以体验骑骆驼、滑沙等项目，登顶鸣沙山俯瞰大漠与清泉的绝美组合，还有万人大合唱。再去莫高窟，这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观赏特色石雕建筑，看精美壁画和彩塑，深度感受丝路文明的魅力。我们会去逛张掖七彩丹霞，亿万年地质变迁造就的世界奇观，十几种色彩交织，日落时分真的美到极致。接着打卡嘉峪关城楼，天下第一雄关的豪迈真的超级震撼。还有戈壁上的大地之子巨型雕塑、海市蜃楼、沙漠艺术装置，每一处都超级有视觉冲击感。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拍照的朋友呀，一定不能错过被誉为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湖面倒映天地万物，拍倒影美照再合适不过了。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说完行程，咱们这趟两到八人的小包团把大家去西北的所有痛点都解决了，主打一个省心舒适高品质。第一，怕人多拥挤体验感差，咱们是八人封顶纯玩小包团，没有乱七八糟的购物点，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赏景，而且小团出行灵活自在，拍照打卡都不用等。第二，怕坐车太累，路况不好，很多人担心西北路程远，坐车遭罪，咱们这点呀、直接拉满，四人以上就升级7或9座1+1豪华旅游车，超宽座椅，能坐能躺，还有车载 USB 随时充电，车身平稳避震，堪比动车头等舱，一路坐着舒服，拍大片也放心。第三，怕住宿条件差，休息不好，在西北的住宿您完全不用发愁，咱们安排3晚4钻酒店加全程网评3钻酒店，干净舒适有保障，每天玩累了都能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睡一觉，第二天精力充沛接着逛。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有些朋友还会怕出行麻烦，琐事缠身，咱们主打一个全程无忧，24小时免费接送基站，不管多早多晚到都有专人接，返程也会贴心送站，还赠送高原航拍打卡神器，帮你定格盐湖倒影、大漠星空的绝美瞬间。另外，不限量的矿泉水畅饮，西北干燥随时补水，超级贴心。重要的是，不用怕景点走马观花，错过精华。咱们这条线路8天合理规划里程，不走回头路，360度打卡西北精华景点加网红地标，祁连大草原、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盐湖等全包含，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胜地，兼顾游览深度和旅途舒适度，不会让您匆匆赶路而错过美景。想了解这趟行程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青甘，回复青甘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大西北的美只有亲身去了才知道，广袤的草原、壮阔的盐湖、雄浑的大漠，这趟八日小包团带您一次性看遍西北的所有美好，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解锁大西北的浪漫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2到8人的纯玩定制小包团。其实说到呢，去大青甘啊，因为毕竟是在西北地区嘛，所以说啊，它这路途之间是比较遥远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乘坐的用车特别舒适的话，就会很舒服了。那我们推出到的是2人即可以出发2到8人的定制旅游小包团，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叫小包团。平时的话，比如说哈，一个导游服务30个人，但是小包团一个导游只服务您这2到8人，那满2人的话就可以来出发，更加灵活，日期呢自选。我们这个大青甘啊，一直会持续到10月31号啊，这个团期的话就是每天都可以发团，您可以选择自己呢有时间的日期都可以的。满团的话是8人，也就是说您选的时间有可能是除了您两口子啊，又有这个另外两口，那就是4个人，或者说啊，可能只有您2个人，反正呢满团只有8个人啊，也就是上限只有8人，所以说啊，真的是比较尊享的小团了，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进店哈、啊，完全的尊享感。而且呢，我们还配备了随车的无人机啊，专业摄影师是定点旅拍了，还赠送旅游四宝，像 U 型枕、眼罩、耳塞，男士啊送的是魔晶，女士送红丝巾啊，像矿泉水啊、西北补水啊，完全都有的。在这有一个，因为莫高窟的景区啊开始实施到了扫脸预约购买，所以啊莫高窟您需要自己提前来预约一下，不然咱们啊没有办法帮您来扫到您的这张票啊，就是扫的是导游自己的。所以啊除了莫高窟以外，其他的门

0: 了鸣沙山古风飞天旅拍，包含了妆造还有戏服装古装啊，定格西北的风光，比较喜欢拍照的朋友肯定是比较喜欢了。像比较知名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呢青海湖断崖呀、茶卡盐湖、天空一号、德令哈、生命树的取景地、315 U 型公路、水上雅丹、大柴旦、光影之城、落日下午茶，包括呢像翡翠湖啊、黑独山、敦煌、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哈、还有呢七彩丹霞地貌、张掖以及祁连草原牧场啊等等。那整个八天的线路，如果说您要想看一个详细的行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青甘，回青甘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每天的吃住行写的都是比较详细的。哎，或者您说呢我想去了解一下其他的小报团，您回超市两个字啊，回超市，这是咱们的旅游超市的暗号啊，里面呢像有贵州的小包团啊，还有西沙群岛、腾格里、青海，包括版纳、大理等等啊，这些小包团还是比较多的。咱们直接呢回复超市也都可以来添加客服进行询问了。那它比较灵活，高端纯玩尊享感，而且的话呢每天都可以发团，按照您的心仪日期，这一点是比较方便的，可以直接回复超市啊来咨询一下客服详情啦。
1: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最近好多听友在问什么叫私家小团，这个到底和那种旅游大团有什么不一样呢？先说说私家小团几个字，其实就是指人不多的小团，亲朋好友或者几家朋友一起，人数一般在2到6个人左右，最多也不会超过10个人。团队越小，导游就能照顾得越细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问，想听什么想看什么都可以商量，行程安排全程都是根据自己的节奏来走。跟传统的旅游大团相比，大团一般是在30人以上，有些甚至到60人，导游一个人会管不过来，讲解也很仓促的。而私家小团就不同了，人比较少，导游一路上能跟大家聊天互动，讲解也是特别到位，吃饭住宿交通都能按照大家的喜好来安排，大家不用担心被催着赶时间了，也不用担心人挤人和下饺子一样了。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喜欢人少的私家小团，不光玩得舒心，还能体验到更高质量的服务，像专车接送、定制路线、景点深度游，这些只有私家小团才能做到，每个人的需求都能被照顾到，出门玩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私家小团就是人少服务细，体验好，不想挤大团的，想玩的自在，选私家小团准没错，绝对能让大家的旅行体验大升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

0: 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不少上班族都换上了升降桌，觉得站着办公就能躲开久坐危害，但专家说了，这其实是个误区，站着不动和坐着不动同样伤身体。
3: Oh, no.
2: 久坐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代谢变慢，脂肪堆积，腰酸背痛，但长时间静态站立也不轻松，下肢静脉持续高压，血液回流不畅，每天站超过2小时，静脉曲张、腿部肿胀的风险会增加11%。
3: 哦，
2: 那到底该怎么办公才健康？记住一个核心，别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建议每30到60分钟变换一次姿势，起身走一走，伸个懒腰，激活小腿的肌肉泵，促进血液回流。如果是站着办公，脚下垫个缓冲脚垫，穿双舒服的鞋，膝盖微微弯曲，重心均匀分配。健康办公的关键不是坐和站二选一，而是身体动起来，姿势换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4: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5: 好听在云听。
6: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7: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5集，易清娥没有想到宋宇的性格会这么执拗，还真有点像他小时候。不说话，但主意正得要死，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死犟，动不动就要回去找他婆，有点像《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一受挫折就要回高老庄，弄得易清娥有点哭笑不得。从欧洲演出回来很长时间，他都在应对媒体，做各种节目，无非是说秦腔怎么好，走出国门怎么受欢迎。但这次演出给易清娥心中也造成了很大的阴影，那就是欧洲观众看中国戏曲更多的还是在欣赏绝活，他是凭着一身过人的武艺穿越了7个国家的50多个舞台，而让演出商赚得盆满钵满的。出去的38人演出团却累得多数疾病缠身，遍体鳞伤，留下的也只是中国演员功夫好的名声。作为演员，易清娥第一次感到不满足，甚至感到窝火。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表演艺术家，而是一个杂耍演员。在演出过程中，演出商甚至让把大段精彩的唱腔都砍掉，只保留打斗场面，累得他几次晕倒在刚刚卸完幕的舞台上。那也是因为强撑，才没有在关上大幕前倒下，几次都是靠打强心针才缓救过来。他不想宋宇当演员，与这次欧洲之行也有绝大的关系。他觉得演员是真要拿身子骨当钢铁长城去拼命的。过去易清娥是一个不太多嘴的人，团上怎么安排他就怎么演，累死累活，一尿吐血他也不想让人知道。但这次回来，他主动找了薛团长，说：“薛团，以后出访演出的节目，咱必须有自己的主见，不能让演出商说了算。如果不能完整地呈现戏曲唱念做打的艺术特色，最好不要接。演来演去，既给团上挣不上外汇，也给演员捞不下欧元英镑。说是走了7个国家、几十个城市。”可除了在车上睡觉，就是在剧场的后台吃方便面，忙活化妆演出，给人家西方观众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的功夫好，演员舍得出力，那有武术和杂技不就行了，又何必找中国戏曲去呢？这样的出国以后，团上就是签合同也少安排我，要去咱们就完完整整的演大戏，哪怕演一折也得把个故事讲清楚，让人家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善恶是非跟他们是一样的。我想我们能看懂他们的悲惨世界、人鬼情未了，他们就能看懂我们的游西湖、白蛇传、狐仙劫。其实薛团长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当团长几年来已被一坛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变幻莫测的世事搞得一头雾水了。他时常翘着兰花指，独自在办公室里哼着那首想看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的流行歌，也终是理不出个带团的头绪来。一时要传统，一时要反传统，一时要简约，一时要繁复，一时影视手段照单全收，一时外国音乐剧的元素全盘植入，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借着媒体攻势，轰的上天一个精品，砰的又上天一个力作，好像是真把戏曲艺术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了。可各领风骚3-5天后，热闹的很快销声匿迹，时尚的又再次新鲜出炉，并且媒体又是钢花四溅的地毯式轰炸，
到处赫然写着“全球震撼上演”，可只震撼三五场，观众面大概波及不到一二十里地，全球上演的巨幅广告又换成别的人类巨献了。创作剧目也是层出不穷，见天有礼花谈升空。以他薛桂生对艺术创作的规律认知，觉得一个团3到5年搞一部原创剧目都是很吃力的事儿。可现在好多团基本都是一年上一个，甚至一年上好几个，故事编不圆，人物立不起，动辄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并且都还在各种活动中得了奖，还都被吹捧为真正的精品力作。薛桂生的兰花指就抖动的，自己把它压在桌面上，使劲儿朝平直的捋，却砸也捋不直的乱翻乱翘起来。他知道，几乎全团人背后都在拿他的兰花指开玩笑、打手势。有时他一讲话，就听某个角落轰的一声，爆炸出一片笑浪来。他知道，那又是谁拿他颤抖不已的兰花指在搞怪了。自他一上任，就为重排胡先杰走了脉程，甚至在一两年内，在艺术决策上他都有点说不起话。好在几年间，易秦娥带头到处找秦腔老艺人，给他自己和团上积累下几十本快失传的老戏。不过闲话也很多，都说省琴都快成乡下业余戏班子了，但他咬着牙硬是把这个积累完成了。现在看来，仅有这种老戏老演的克隆翻版也是不够的，好多戏的确粗糙粗俗，甚至粗鄙化。作为省琴，掌握了这么多的资源，如果对这行事业的发展没有提升和推进，也算是白端了省级剧团的饭碗。他薛桂生可不想只当个混饭吃的团长。他一再在全团会上强调，要仅仅为唱戏，就目前这么个工资水平，他薛桂生早就改行了。可每当他下到关中农村集镇，看到一场演出，有时竟然能有数万观众拥到台前，刮风下雨都不离不弃时，他就想流泪。他就觉得，秦腔这东西是值得他一辈子去求索、玩味的。既然大家选他当了这个团长，他也想给这个团留点什么。到底能留点什么呢？遍访大西北秦腔老艺人，从他们的嘴里抠出几十本戏，从他们的身上挖出几十种绝活，固然是留下了点老本根基，可仅有这些还是无法让秦腔再现生机的。薛桂生老想着200多年前秦腔南旦未长生的发迹史，说到底还是一种革新和创造，就包括梅兰芳的成功之路也是与创新分不开的。如果仅仅只做了传统的克隆，即使功底技巧再好，原汁原汤再浓，也还是要被时代敬而远之的。尤其是这次欧洲演出回来，包括易秦娥在内的所有艺术家都提出了秦腔的存活方式与出路问题。他觉得是应该对一些久演不衰的剧目进行经典化修护的时候了。薛桂生决定再排胡先杰，用几十年对戏曲艺术的审美积累与认知来完成这部作品的经典化提升。他觉得经过20多年的检验，这个剧目里充盈的追求生命自由、挣脱物质奴役、淬炼生命境界、保护天赋家园的多重思考，
依然闪烁着炽热的思想精神光芒。加之秦巴瓦特别会写戏，几乎场场精彩，人物个个鲜活，唱词句句珠圆玉润，每场演出掌声都会成百次响起，并且他觉得这是一个真正可以称为人类题材的好故事。面对越来越多的国际商业演出，重排这个剧目意义也显得特别重大。在薛桂生看来，一个剧团哪怕存活100年，如果能留下一部传之久远的作品，也就算是贡献巨大了。他常说，省琴如果能留下一本《游西湖》《白蛇传》《铡美案》或者《窦娥冤》这样的好戏，纳税人哪怕一年掏多少钱来养活，也就不算是吃干饭了。问题是，我们创造出这样的好货了吗？我们创作的大多是见光死的垃圾，花钱无数，演出三五场就刀枪入库，这不是对纳税人的犯罪吗？虽然胡先杰不是在自己的手上首创首演的，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省琴留下一点创作的血泥红爪，而不是去猴子搬包谷似的无尽地推出那些排出来即封箱打包，永远只能存活在各种先进材料与总结表彰大会上的精品力作。从秦腔历史看，任何创作其实都是集体所为，是一代

又一代人对一个故事、一场好戏、一段唱腔、一句道白、一个动作，甚至一个锣鼓点儿的反复敲打研磨，才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就连关汉卿、汤显祖、孔尚任写的戏，也是故事流传经年后被他们炼化成文，再由一代代艺人流血淌汗、添砖添瓦，才磨砺成了数百年闪亮不息的舞台珍珠。没有人是可以越过前人的肩膀，突然为自己竖起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的。一旦狂人太多，数典忘祖，也就必然制造出无尽的垃圾。都还当是创新创造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也自然是要跳出些泰斗大师来，把滑稽的高帽子硬砸地捆在自己的尖脑袋上，做小丑状而不自知了。世人都说戏班子难带，薛桂生倒没觉得是人的问题，他既不怕羞辱、谩骂、攻坚、诬陷，也不怕谁端直朝他的大腿上坐，他怕的是乱黄，看着忙忙碌碌，今天过节，明天获奖，后天庆功的，把日子都慌慌完了，却留不下一点文脉作业。长此以往，他这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二椅子团长也就白当，更让人白骂了。他必须把自己的思考付诸实践，他甚至顶住了各种干预的压力，让胡先杰第三次上马了。这一次薛团是拿出了玩命的精神，他不仅请秦八娃对剧本做了必要的修改，而且在表导演、作曲、舞美，甚至包括服装、道具、化妆上都做了全面的提升。他说，这次提升不是烧钱，不是比阔，也不是炫技，而是要精细、精到、精确、精粹化。哪怕一招一式、一个眼神，都要在传统的框范中找到现实感情的合理依据，不要为传统而传统，为技巧而技巧，为表演而表演，要让内心外化出城市，而不是用城市来遮蔽内心。既要让观众欣赏到传统的绝妙，更要让观众看到活在当下的生命精神的律动。总之，他是有一套理论，在那里指导着他的艺术实践。他是团长，又是总导演，因此在这场要为秦腔留下一点文脉作业的精粹化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他与方方面面几乎是进行了堪称决绝的较量。很多平常看起来已经很艺术化的布景道具都做了反复的回炉加工，连老狐仙的一根离奇拐杖也是先后打磨了四五次才被他拍板定案了的。有那平常好以嘲弄娱乐团领导为快事的，甚至把薛团的拍板定案动作演化成了用兰花纸在桌上蜻蜓点水的曼妙柔磨，自是要惹得人喷饭了。薛团的严格甚至把以妆台闻名于世的雕顺子都惹得大为光火起来，好多布景道具依然是请雕顺子团队承包制作的。以雕顺子的精细认真，还没有哪个院团是感到不满意的。就连北京人艺来演出茶馆，包括美国、英国、俄罗斯那些正规的班底来西京演世界名典，都是他雕顺子带人装的台。省戏曲剧院多大的门楼子，四个团的台子都是他雕顺子常年包了，不信还伺候不了你一个小小的省琴，伺候不了你这个薛兰花了。哼，雕顺子
本来是不想骂人的，加上薛团平常待他也不薄，可这次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气得他也当众学起了薛团指斥他的兰花指，说为一个狐仙打坐的蒲团，他雕顺子亲自修改了七次，还是被薛团翘着兰花指打了回来，这不是生生的折磨人吗？刁顺子终于在一气之下宣布他公司的全体职员撤出狐仙节剧组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家端职去给从美国百老汇的妈妈咪呀剧组装台去了，据说身边还配了漂亮的女翻译跟出跟进呢。好多人都说薛团这次是疯了，几乎没有不埋怨、不讥讽、不在背后说怪话的，有的当着面就开了火，说：“这都是唱戏吗？唱戏终归是假的。哎，你要造神州十后，应该让鬼家给你重新任命职务嘛？哎，你这个只相当正处级的戏班子的领班，恐怕完成不了这么难。”这么有高度的发射任务吧，任你怎么说怎么讥讽，薛桂生还是按他的想法去操作去实践。就连易晴娥这样好说话的演员，这次排练也前后跟他闹崩了几回。易晴娥说连他都不知道戏该咋演了，唱腔嫌粗糙，道白嫌不走心，动作嫌卖弄技巧，那你要我干什么？易晴娥从本质上是愿意炫点技，愿意表现点绝活的，因为她这方面的确过硬，在当今戏曲舞台上都是凤毛麟角的，完全卖弄技巧搞杂耍她不甘心，可一旦大幅度减少技巧绝活，她又觉得表演有些失色甚至失重。可薛团要求的就是精准两个字。什么是精准呢？有时为一个舞台动作的呈现，他们可以试演一天，站着争执不行就坐下来辩论，唱腔也是一样，连每句唱的换气口他都要找几个老音乐家来现场研究，直到唱的气息通畅，字正腔圆，感情表达准确了才放过。他是要通过精确化来克服秦腔那些严重脱离剧情，哪怕把脑袋唱得缺血缺氧，只要观众掌声不给劲，不炸膛，不掀顶，都死不停止脱腔甩腔的坏毛病。一部狐仙节的重排整整折腾了8个多月，要放在平常，3、4本大戏都排出来了。可薛团还摇着头，翘着兰花指说：“如果再有8个月呀，也许这个戏会流传的更久远些。”这次的演出，果然各方一致好评如潮。薛团专门邀请了全国7、8个大剧种的专家来会诊把脉。大家共同的认知是，秦腔的新时期真正的原创经典诞生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米兰又一次从美国回来了。米兰现在是美国一个艺术基金会的小头目了，专门负责亚洲的艺术交流活动。他自上次看了易晴娥的戏，心中就暗暗产生了一个想法，一定要把秦腔介绍到百老汇去演出，就像当年梅兰芳进百老汇一样，那毕竟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艺术的大舞台，尤其是秦腔，他为之付出了15年青春生命的艺术，就更希望能在那里展示了。关键是易晴娥有这个实力，米兰看过百老汇不少演出，他觉得易晴娥是一定能在那儿打响。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26集，米兰他们这次回国就是来选节目的。看了胡先杰，艺术总监和一个资深的演出商几乎当晚就定下了去百老汇的演出事宜。不过，米兰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定要把他的师姐胡彩香带上。在谈判的过程中，薛桂生是咋都不同意加进这个县剧团的演员的。他认为现在的戏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换谁都是会影响一棵菜艺术的。但米兰很坚决，说胡彩香唱得极好，必须随团去百老汇演出。薛团长看米兰这样坚持，也不能不有所妥协。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让胡彩香唱一段伴唱，舞台调度做适当的修改，争取让胡彩香亮一下相，让她一边唱一边在一个遥远的山头上向远处瞭望瞭望即可。去百老汇的演出就算敲定了。易晴娥陪着米兰老师回了一趟宁州，这是米兰自30多年前离开后第一次回来。他是想祭拜一下祖坟，然后也想看一看一起学戏的师姐师弟。母亲去世早，那还是在他没有离开宁州的时候，山里发生泥石流，把家里连人带牲口都卷得无影无踪了。好在父亲那天被抽到几十里外去参加农田大会战，倒捡了一条命，却也是病病歪歪的。后来他还把父亲接去了美国，住了大半年，却因骨癌发现太晚，死在了异国他乡。在宁州，米兰算是没有亲人了。他先去了米家的老坟山，已经荒凉的杂草丛生，蛇鼠乱窜了，唯有母亲的衣冠冢倒是修葺的像模像样，坟前还有残存的祭物。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胡彩香掏钱重修过的。胡彩香的父母埋的也离此不远，因而年年上祭，他都是会到米兰母亲的坟上，恭恭敬敬跪下，点三炷香，烧些纸钱，再要放一串鞭炮的。他嘴里还会念念有词：“姨呀，米兰离得远，他是让我带他来看你爹，我也就算是你爹亲闺女啦。”米兰听到这里，眼泪就涌出来了。胡彩香跟他是一个村子里的人，小时一同出门打猪草，一同上小学，又一同考上了县剧团去悲凉学艺，又是一同开始演的李铁梅 AB 组，从能割头换颈的好朋友，直闹到反目成仇的陌路人。说心里话，那时盼他突然得急症死，坐手扶拖拉机翻到沟里的心思都有。他一死，就没人跟他争主角了。何况胡彩香的确比自己唱得好。他们两人的条件是，米兰个头比胡彩香高些，苗条些，上台鲜亮些，嗓子仅仅是够用而已。这是当时团上好多老师对他的评价。而胡彩香是个子比他矮，腰比他粗，屁股比他大一些，可嗓子却是出奇的好，出奇的能背动戏。只要一开口唱，没有人不说这不是块唱戏的好料当的。胡彩香那阵儿，靠的是易晴娥他舅胡三元，还有一些老师的支持，总能上主角。而他却只有黄正大主任和他老婆支持着。黄主任越支持，团上反对的人越多。这种拉锯战反倒把米兰拉得精疲力尽了。直到后来，那时还叫易青娥的易晴娥站到台中间，才把她和胡彩香慢慢挤到舞台的边沿去了。 那时他跟胡彩香表面上都支持易清河，其实心里也是五味杂陈的。反正只要把对方从主角的位置上挤下来，促谁上去都行。何况易清河那时的确行。他跟胡彩香的关系是直到离开了宁州，嫁人去了远方，才慢慢有了释然感的。他回想起来，不就是为了唱戏，为了争主角，为了朝台中间站，为了人都给自己翘大拇指吗？竟然就把好端端的姐妹弄成了那么大的仇敌，有时几乎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今天想来，他既想哑然失笑，又有点笑不出来，尤其是面对被胡彩香休弃一心的母亲的衣冠冢。他也买了香表纸马，去到胡彩香父母的坟头上，泪流满面，长跪不起了。易晴娥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感动。他不知道米兰老师这会儿在想什么，但从哭泣中，从长跪不起中，分明感受到了米老师内心深处那份复杂情感的剧烈搅动。回到县城后，天刚刚黑下来，他问米老师是不是先在宾馆住下来。米老师说，不，今晚去胡彩香家住，咱们得让他好好破费一下，还得商量他去美国的事儿嘞。他们俩就直奔胡彩香的家了。胡彩香住的是拆迁房的补偿房，在县城很边缘的地方，晚上到处都黑灯瞎火的。易晴娥只知道地址，地方却很难找。剧团原来那块城中心的院子已被开发商买去做了高档住宅楼，剧团人几乎很少有能买得起在凤凰巢的。他们俩勉强找到了胡老师的房子，家里有个孩子却死活不开门，问来问去才知道她是胡彩香的孙女。她说奶奶在县城卖凉皮儿嘞，大概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他们俩就又到城里四处找。好在县城不大，晚上热闹的地方就那么几处，很容易就把胡老师找到了。他是真的在卖凉皮儿。老公张光荣在一旁帮着清洗碗筷，收拾桌凳。别说，米兰开始有些认不出胡彩香来，就是易晴娥也是有点半天不敢相认的。几年前，胡老师跟他在西京唱茶社时是刻意打扮了的，而现在他已经完全是个卖凉皮儿的老大妈了，与那一溜小吃摊上的任何一位大妈都没有别样的韵致了。他的两鬓飞满了血丝，头上竟然还戴着一顶医护人员用的白帽子。算年龄，胡老师也就六十出头的样子，却已完全与演员、主角、台柱子这些词儿没有任何关系了。他在吆喝着，并且吆喝声比别人的都大，声音倒是纯正、甜美，有腔有调的有范儿。旁边还有人在轻声说，哎，这到底是唱戏的啊，连卖凉皮儿都吆喝的跟人不一样嘞。胡彩香的摊子前，顾客明显比别人的多些。易晴娥要朝前走，却被米兰拽了衣襟，说：“这样，会不会让她难堪？”易晴娥也不懂她们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就没朝前走了。他们在离胡老师较远的一个摊子前坐了下来。这里灯光比较昏暗，不太容易看清人的脸面。 他俩要了一碗鸡蛋醪糟，慢慢喝着品着，就听胡老师那边突然唱起秦腔来，是有人煽火让胡老师来一段，胡老师就唱了起来。他唱的是《艳娘传》里的一段戏：
1: 奴为你胆紧忧收趴，奴为你不顾利和发，奴为你赏讽忧掰花，奴为你媚于颠武侠，奴为你黑黑白白明明周周爷爷心头瓜，你怎忍狠心撇奴家。
0: 一段唱完，围上来吃凉皮儿的又闹哄着让他再唱第二段，胡老师就又唱了一段：
1: 奏的奴心乱叫不耳忙，声声不住恨白狼，临行时对奴怎样讲，却这么今日丧天良，可怜奴千山万水高高低低遭魔掌，小小叫儿怎成当，京城屋薄人忧逛，该向何处找行藏。
0: 叶青娥听着这些唱，也不知心里是啥滋味，他甚至还突然想到了他舅胡三元。米兰老师听着听着竟然又哭了，她们姐妹俩的感情还真不是易秦娥能完全理解得了的。张光荣倒是一直乐呵呵的在忙他的涮洗打扫，夫妻的日子的确还过得有些其乐融融。直到摊子上的客人越来越少了，米兰才跟易秦娥一起走到了胡彩香跟前。他们俩的突然到来几乎把胡老师吓了一跳，他的第一反应是急忙解下连胸的白围裙，又一把抓掉戴在头上的白帽子。他很是有些难为情：
2: 呀，咋是你俩哩？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你看这乱的也是没事哦，晚上出来练练摊儿，哎，没事玩嘞。哎呀，这做梦都想不到，米兰，你还能回宁州？
0: 张光荣也过来给他们打招呼：
3: 呀，这个米兰回来了，可是稀客呀。哎，秦娥也回来了，也成稀客了。走走走，你们回家里坐。这里我先招呼着，哎，也快收摊了嘛。
0: 米兰说没事儿，就在摊子上坐着聊挺好的，可胡老师到底还是坚持先带他们回去了。胡老师家是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两室一厅，所谓厅也就是能放一个长沙发再放几个小凳子而已，沙发上凳子上还有地上，几乎到处都摆的是做凉皮儿、面筋、长绿豆芽、摊辣椒面的东西。从他们进门，胡老师就收拾起，半天才收拾出沙发来让他俩坐下，他自己是弄了一只矮板凳搁就着。在昏黄的灯光下，易秦娥突然发现胡老师又老了一大截，真正成了省琴人爱糟蹋的那种过气女演员的形象了，肉厚曲身，腿壮脸胀。胡老师还有些不好意思的一直搓着有些发僵的脸面说：
1: 哎呀，你看你们都保养的好的，我都成老太婆了。
0: 米兰老师就说：
1: 别再瞎说了，你这一退休自己的日子才刚开始嘞， 咋就成老太婆了？那是你的心理年龄，你一想着才十七八，脸上马上就开了花嘞。
2: 啥呀？还开花呢？
1: 开红勺花、喇叭花哟，干擦擦的，你看一摸都跟锯齿一样拉手。哪像你，命好，嫁了个好男人，保养的几十年不变的细皮嫩肉，油光水滑的，再嫁一回，只怕还都得演一折王老虎抢亲嘞。你个死彩香，还是那张不饶人的嘴。要放到四十几年前才学戏那阵儿，我都能拿鞋掌把你的碎嘴给抽烂。两人前仰后合的笑了半天，米兰老师说：“彩香，赶快收拾床，好让老姊妹躺一躺。”哎呀，跑了一天了，困乏的就想当卧草马了。哎呀，这咋能行嘞？还是到宾馆去睡吧。哦，你看我这家里脏的，干净人是卧不下的。不管胡老师咋说，米兰偏要坚持在他家里睡。胡老师就从箱底儿翻出一套东西，把床上整个换了一遍，三个人才躺下。他们躺下好久，才听光荣叔从凉皮摊子上驮着东西吭哧吭哧地回来。胡老师又起身帮忙拾掇，最后胡老师吩咐让他到隔壁杨四家去搭个脚，说他在客厅的沙发上睡不方便，厕所是跟客厅通着的。光荣叔就连声答应着走了。他们谝着谝着，又谝到了他舅胡三元。还是胡老师自己把话挑起来的，他说：“不怕亲哥不高兴，我死后呀，我得亏没听你为个死舅煽火，要是跟他跑了呀，可能连西北风都没得喝了。你这个舅啊，就是个野人，没良心的货，这些年在外边跑的连个人影都没了。我要不是死跟了张光荣，恐怕连个窝都安不下。这个张光荣啊，是没啥本事啊，就会给人家修下水道。他每天都在人家的厕所里、臭水沟里爬着，可是见天能给我挣一两百块钱回来，日子靠得住。他白天呀，累得跟啥一样，晚上还得帮我出摊子，生怕我遭了别的男人勾引。你说，我都成了老太婆了，他还死不放心，还把我当了潘金莲了。你说他是不是个怪货色？我倒想再勾引一个哟，可是我这老眼里啊放不出电来，那秋波还真成了秋天的菠菜了。胡老师一下子把几个人都惹笑了。米兰老师翻了个身说：“你那一对水汪汪的骚眼，我看现在也是会给他张光荣戴绿帽子的。”胡老师踹了米老师屁股一脚说：“你这话可不敢跟老张说哦，你说了他几天都吃不下饭。哎，你说老张这个死鬼真是没见过啥的，好像我还成了七仙女了，成了刘晓庆，成了林青霞了。好像一城的老男人都还把我惦记着。哎呀，你说我这个样子还有人惦记吗？哦，把人笑的。可是我高兴，说明呀这个死鬼在阴啊，晚上他一跟就是半夜，也没半句怨言，早上四五点还起来帮我蒸皮子、拌调和、烫豆芽。要是跟了你那个死舅胡三元，你再看看，还给你出摊子、蒸皮子、拌调料、烫豆芽嘞，一天到晚就是拿着一对鼓槌 敲死样的乱敲。你让他帮忙刷碗，他会拿筷子敲；你让他帮忙蒸皮子，他总拿铲子敲；你要是让他扫地，他能拿扫帚敲；你要是让他摆桌子，哎，他能拿个指头敲。摆做摆不成的货，即使不敲死了，他都住不了手的。听说在外边，把人家好几个打下手的牙又给人家敲掉了。我要是跟了他，这牙还能保得住？切，不定啊，早被敲成个河马嘴了。你看。说着，他和米老师都被那个形象的河马嘴比喻逗得扑哧扑哧打着滚的笑起来。胡老师还说，那就是个敲死鬼，前世辈子让人把爪子捆死了，这辈子放开就是专门来活动他为对死爪子的。胡老师对他舅的控诉不仅把米兰老师笑岔了气儿，把易晴娥笑的也是把嘴捂了又捂，把肚子捧了又捧。到了最后，胡老师还是关心着他舅的去处，问现在死到哪里去了。易晴娥说，可能是在宝鸡天水一带业余剧团里敲戏着的。胡老师就说，哎呀，我双贱爪子几时不敲得抽风，不敲得半身不遂，不敲死他就不会回来的。易晴娥还是笑，他能从胡老师的骂声中感到胡老师对他舅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5: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4: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5: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4: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5: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4: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5: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

0: 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腾势 Z9S 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配置，售价区间在25.58到32.58万元。其车身尺寸比腾势 Z9 更加紧凑，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以及三电机版本车型。新车搭载 E 三方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天神智眼5.0系统、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以及闪充技术等一整套核心科技，在高端纯电轿车赛道塑造出差异化竞争力。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1: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继续请王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肝胆囊肿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前面有两次直播啊，王老师都已经跟我们讲到了，如果是查出来确实是有肝胆囊肿这种情况，大家应该要如何利用中医的知识来帮助自己或者是家人进行调理。但是王老师，咱们前面是说到真是遇到了哈，但是如果我目前侥幸或者说我还比较幸运的没有查出来，我就想知道什么样的人他有可能在后面是躲不过的，或者说这个肝胆囊肿它比较高发的是哪个人群，我能提前做做准备吗？
2: 有这么几类人群。
0: 嗯，
2: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体质相对免疫功能比较

0: 比较差的人群，他呢每一次在感冒的时候都会受到细菌病毒各种微生物的各种聚集性的这种拿捏，也就是说呢，细菌病毒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它会通过我们的呼吸道、皮肤毛孔所有的这些东西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啊，皮肤毛孔渗透进入到我们的毛细血管，然后呢经过呼吸道呢，实际上也会因为呼吸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血液里边的那个二氧化碳和氧气交换，所以它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血分，一旦进入血分，肝主藏血，这个时候它就我们验血的时候就会能查出来是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所以有很多人呢平时没事，但是呢突然一场感冒，突然肝衰竭啊，或者是这个肝区出现这个囊肿，多发囊肿，这种情况呢是很多见的。那么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流感季的时候啊，都惦记着提醒咱们大伙儿的是，就是一定要平时的时候保持这个良好的作息啊，不要因为晚上剧烈这个熬夜的话呢，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功能下降，因为从十二经流注啊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凌晨1点到3点是肝经当令。当令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最活跃啊，它这个时候功能最旺盛。如果我们是熬夜打麻将了，或者是熬夜看电视了什么之类的，这个情况呢，你一旦熬夜的时候呢，就相当于啊，抢了它的风头。就这么说吧，就是有一个人正在台上唱歌。就该着他唱了，是不是？哎，底下净杂音儿，我弄得没法听的，这所以
1: 对老师老说的是，我在上面大讲，你们在下面小讲。
0: 哎，对，你这弄得他这，所以他的功能无法真正的释放出来，他受到压制，然后呢，所以血液里边变脏，基础开始变差了之后。细菌病毒一旦侵入进来之后，肝脏首当其冲。所以说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呢，他容易出现肝囊肿。但是我们也直接讲办法啊，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它容易出现胸胁苦满、忽冷忽热、口苦、咽干、目眩，那么眼屎增多，包括我们可能脾气也烦躁啊，包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胸胁胀满这种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直接使用小柴胡汤的类方就可以。类方就是指的它这一类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还有忽冷忽热的那种现象，但是我主要还是怕风吹啊。那就是桂枝汤症。桂枝汤和这个小柴胡汤啊各用一半，叫柴胡桂枝汤。这个常用。感冒初期这个人体质比较差，经常生闷气，感冒了熬夜了或怎么样感冒了，反正是柴胡桂枝汤症很常见。那有一些这个小姑娘她女人嘛，心比较细这个对于痛苦的这个容忍度相对来讲比较那个
1: 心事重一些。
0: 对，心事重。然后呢，她正好来例假又好吧，在这种时候感冒了，她就直接就是小柴胡汤，那都不用加减。那假如说呢，这个人他已经是长期感冒他感冒有7-8天，然后没有自愈，它本身是一个自限性的一种疾病，那么它还是依然是反反复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给它用小柴胡汤加一点点生石膏进去，这样的话退掉它的那个余热所以说呢，这三个方子，柴胡桂枝汤，以及当然还有再加上这个柴胡葛根汤就是柴胡桂枝汤的基础之上加一味粉葛根而已，然后呢，这个看它有没有颈项强极了，再加上这个小柴胡汤，再加上小柴胡汤。加石膏，就这三张方子是最为常用的。但凡是肝胆系统不是特别好，平时我的脸容易发黄，我手心容易发黄，我的这个免疫力相对也比较差容易这种问题一到传染季的时候，是吧？可能别人不一定中，我肯定中招这种的我们就这三张方子摆出来，你看看适合哪一个，咱们就直接用哪一个。这是一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
1: 这算好事儿。
0: 对，这是一个好事儿是什么呢？说破无毒就是他赶上他爆发出来的时候，正好我们用了对症的那个治疗的那个方式方法，弄完了之后，不仅仅这个感冒好了，他有可能是通过发汗排出去要发汗排出去的话，这个人可能会抖啊，他会抖啊抖啊抖啊，当然才发汗，叫阵阵而汗出，
1: 阵阵而汗，
0: 因为他体质不够强嘛，所以要出汗的时候不能直接出汗，他就先抖一气，
1: 就是那个像您叫打摆子是吗？
0: 对，类似于这样的也有可能会通过二便大部分会通过这个 这样的两种渠道啊，会给它排出体外。
1: 嗯嗯、
0: 当然也有个别的，就是大量的排痰啊、
1: 嗯，
0: 就是反正是总而言之，中医呢，它是一个比较仁慈的一个学科
1: 啊，
0: 它不是灭菌，杀灭病毒细菌啊，它是要给它一出路，会
1: 轰出去，
0: 会给它轰出去、
1: 嗯、
0: 啊。这个用三国里边台词就是插出去。
1: 嗯
0: 插出去给他，反正总而言之，反正给他轰出去，
1: 嗯、
0: 轰走。
1: 别跟我这儿捣乱。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他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分泌物啊，
1: 嗯、
0: 无论是汗液还是鼻涕、
1: 嗯、
0: 或者粘痰或者是二便、
1: 嗯，
0: 反正总而言之是会把它排出体外。
1: 对、
0: 嗯，
1: 而且相对比较温和，我不是要跟你同归于尽那种，
0: 对
1: 是吧？
0: 排完之后，它其实还是活着的、
1: 嗯，
0: 那个细菌病毒还是活着的、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它仁慈的地方、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好事儿，是在于什么呢？
1: 嗯、
0: 一方面是锻炼了他的体魄，使得他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对于疾病各方面的这种耐受性，就是他不再惧怕。
1: 嗯、
0: 那另一种来讲的话，对他的身体也是一种内调啊、每一次都是这样，每一次都是这样。
1: 嗯、
0: 你看那用上三次五次之后啊，他那个手掌心都变得更加的这个透亮、
1: 啊、
0: 然后呢，他的皮肤气色也会越来越好，啊，包括他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1: 嗯嗯
0: 啊，这就是为什么郝万山老师曾经有一次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些那个说他说百货大楼的一些营业员的女的、
1: 哦、您说百货大楼这个词儿就稍稍有点年代感。
0: 对对对，在他还相对年轻的时候、
1: 啊、
0: 就有一些那个女的营业员跑过来找他找美容方子。他说我不会美容啊、
1: 哦、
0: 但是为什么我们那儿一个同事吃完你这个开的中药变得特别的白啊、特别好看。而且那拿过来我看看我开的什么方子啊、小柴胡汤啊。
1: 啊，心情愉悦好像、啊。
0: 对，平时的时候给他吃一吃的话，他本来他不是为了美容来的、
1: 嗯嗯、
0: 他是成天跟那个顾客吵仗。
1: 因为他是个窗口行业。
0: 对，
1: 难免因为要跟人打交道嘛。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给他吃了吃小柴胡汤，因为他吃不下饭去嘛，气的。
1: 嗯嗯
0: 这个里边有参草藻
1: 啊， 啊，
0: 所以这个结果皮肤都变好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这个引出来的第二种易感人群。
1: 嗯，
0: 不仅仅是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长期跟人打交道的。
1: 哎，
0: 无论是客服啊、还是这个服务员，还是这个百货大楼的营业员啊、还是什么，就是只要是长期跟各类什么人都能碰得到的这种人，
1: 对，咱们
0: 正在司机，
1: 对，我就想说网约车、出租车的司机朋友们，
0: 对、
1: 嗯、
0: 包括那个快递外卖、
1: 哦、
0: 你谁知道上来之后的、
1: 嗯、
0: 开门的是个什么人，是不是啊？那有可能是有礼貌的啊，你辛苦了，
1: 对，
0: 哎、有可能会说声谢谢，有可能怎么这么慢，投诉你天天惦记着要搞事的那种、所以这种行业啊、他就需要一颗大心脏啊、然后呢要看开一点。
1: 对，
0: 这个这一类人群呢，它是属于肝囊肿的易感人群。
1: 嗯，
0: 因为毕竟工作性质决定了，
1: 是
0: 有的时候你再看开点，他也是吧，也生闷气。
1: 他主要是暴露的太多了，然后他老暴露在这种坏情绪之下。
0: 对对对，所以什么人才那么就是少跟人接触。啊，多跟大自然接触啊，
1: 对，
0: 多养条狗，养个猫，
1: 是
0: 吧？哎，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0: 对，悠然见黄狗也行，反正总而言之吧，
1: 悠然见大黄。
0: 对对对，就是总而言之，你看，我是这样的，但家里边养条狗。我爱那条狗爱得不得了，他就是我最忠实的朋友。
1: 是，
0: 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在城市里边当然不能养土狗哈、就是我还就喜欢这个土狗。
1: 嗯，
0: 我当然也养过其他。
1: 聪明是吧？
0: 它特别的通人性、
1: 哦、
0: 又好养活、皮皮实实的、又忠诚，
1: 给啥吃啥。
0: 哎，对对对，
1: 不像我们家那个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0: 是吧？这个所以啊，我建议咱们但凡是平时心情不好的啊，客服人员也好，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跟人打交道比较多的哈、家里边呢养一个小宠物，
1: 小动物、
0: 最好是猫狗了。见了你之后，它那个尾巴摇起来，或者是那个撒娇，跟你在你腿边蹭来蹭去，蹭来蹭去，那个劲儿啊，会治愈你的这个，会其实。好像是在你养着它，但实际上它也在是陪伴你，
1: 是的，互相的，
0: 在对给你、给你解心宽啊、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点小建议、
1: 这确实如此。所以说现在不是有那种叫撸猫馆、撸猫咖啡馆，就是提供给可能没有条件养宠物的朋友，没事的去抱一抱、摸一摸哈、甚至你可能拥抱一下那个毛绒的小东西的时候，这个心情也会不一样、啊。
0: 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呢？是老年人。
1: 老年人，
0: 老年人呢，他是高发人群。
1: 哎，按说都退了休了。
0: 没有没有没有，老年人呢，首先第一个，他是有多种疾病，所以大量吃药啊，都需要肝脏分解，压力本身就大。

0: 而且本身机能在下降，各种组织器官哈、都在下降、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说不想孩子吧，是假的，但是孩子回来的话，有时候那个教育方面的理念不同，有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压抑啊，所以说呢，那个老年人呢是不容易的，
1: 不容易、
0: 我们现在还没有老啊，但是呢我们能够体会，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后悔的事情，我生活当中，我生命当中啊，有几件是能够自己张嘴就可以说得上来的，特别的痛恨自己或者是后悔的事情，其中一项就是当年我爸活着的时候，我的脾气不够柔软，我老是跟他犟啊犟啊犟啊犟、啊啊、然后呢动点什么脾气，他疼孙子啊，疼我儿啊，疼我的大儿子，完了之后呢，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寻思着第一次当爹，就觉得说不行，得发现他的问题，解决他的问题，要让他有勇气，要让他不能够哭，要让他反正让他坚强，
1: 比较严格一些、
0: 就是、
1: 哈。
0: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之后，那个时候对儿子太过于严厉，然后我爸护着孙子啊、我就跟他吵啊吵啊吵啊吵、然后我爸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每次想起来我都会觉得说，哎，真的非常的后悔这个事情、这个如果时间能够倒流重来一次的话，我宁可自己啊啥也不说，哎，你当爷爷的再怎么宠着他，其实他是养过孩子的，他也
1: 是
0: 有分寸的
1: 嘛，对
0: 对，所以老年人呢很不容易，
1: 是，
0: 我是没有机会再去这个，但是如果说我们听众当中啊有年轻人啊、或者是这个反正爷爷奶奶都还在世的这种的哈、就是要多一些对老人的包容，
1: 对、
0: 他对孩子那种宠爱或者是有一些理念上的不同、
1: 嗯、
0: 啊等等那些东西，你要沟通呢好好沟通，实在沟通不了的话、你悄悄的去改变他，
1: 对
0: 啊，那还是要以尊重为主，
1: 是的、是的，
0: 老年人很容易肝囊肿
1: 啊，
0: 很容易肝囊肿。
1: 子欲养亲不待啊，所以这个您这句话让我提醒我了。
0: 嗯、
1: 我今天刚跟我妈吵了架，也是。但是其实我每次事后我会想一想，其实都是那句话，就是都是为了孩子好。大家的出发点全是为了孩子好，确实只是在教育理念上有不同哈。
0: 更多的时候是老人会选择隐忍。
1: 是的，所以以后我们也要注意。就您说完了之后，我要自省，我要自省。这个。您刚才说就是老年的这个人群也是需要去特别在意的。
0: 对、老年人呢、
1: 嗯、
0: 其实啊就是我上一期的时候讲那个越橘丸、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可以有事没事吃一吃，老年人各项的代谢机制都下降了、这个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不再去再重复了、
1: 还可以回听一下上期节目、
0: 回听上一期的就行了、那个是重点讲了越橘丸，
1: 是的
0: 加夏枯草，对于老年人、如果没有呈现为囊肿状态、我也可以吃、但是就不需要加夏枯草了嘛、对吧，不需要加牡蛎、软坚散鸡内金什么、就不用加这个软化的了、反正就是路路畅通、哎，
1: 对，就是、
0: 就可以的，
1: 保证它有一个出口，
0: 对
1: 对，有什么问题来了，邪气就走掉了就可以了，
0: 对、
1: 那王老师，其实我们有一些朋友他自己的这种感受哈、就是因为也经常听咱们节目，大家都问说他有一些湿气重的表现，比如说老觉得身体沉沉的，大便有一些这种糖腻哈、包括舌苔也有一点点厚、然后还觉得肚子胀胀的，大家能判断得出来这是属于有点这个湿气方面的问题、但是就不知道这种情况跟查出肝胆的囊肿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吗？
0: 有关系、因为湿，无论是寒湿还是湿热、内蕴的话呢，都会导致它这个湿这种东西呢，它是水又不是普通的正常好水、它为什么叫湿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黏黏的这种物理形态，它有点像是这个胶水，稀稠一点的浆糊、所以它真是会让人在皮肤表面上会起那个湿疹啊，挤出来是那个黏黏糊糊的东西、在我们的皮下也会导致轻度的浮肿啊、然后呢包括在我们的内脏上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囊肿、所以这个湿呢，我们经常说湿毒啊，这种情况是应该及时的进行清理、那么要清理的话呢，如果是这个湿热的话呀，啊，湿热的话它就洗寒他就喜欢吃凉的、如果是寒湿的话他就喜温啊、他就喜欢喝温水、这个你看看他寒热的话就看他喜欢什么，我就吃冰淇淋没够那肯定是湿热嘛，是不是啊、我就喜欢吃温乎的哈、那个锅条、你别给我过凉水那面条啊、
1: 非得偏烫一些的、
0: 对，喜欢吃烫的刚出锅的、那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如果再结合着有齿痕、再结合着身体的这种 这种很胖大啊、
1: 嗯、
0: 所有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大便粘肛啊、
1: 嗯、
0: 小便不利啊、
1: 嗯、
0: 等等这些情况、
1: 嗯、
0: 如果再结合起来确认了啊里边有湿，同时再结合着它是喜寒还是喜温、
1: 嗯、
0: 就能够判定、
1: 嗯、
0: 如果是寒湿的话呀、
1: 嗯、
0: 啊我们白术茯苓是最为常用的基础药、
1: 哦、嗯，
0: 如果是这个湿热的话呢、
1: 嗯、
0: 我们赤小豆
1: 啊、哦
0: 啊，和生薏仁儿，
1: 嗯嗯，
0: 啊，这两个呢是最为常用的、
1: 嗯，
0: 而且它们都有解凝疏通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啊，甚至赤小豆还有，赤小豆不是红豆啊，
1: 嗯嗯、
0: 红豆那是相思的，
1: 对，
0: 这个赤小豆呢它是消炎的，
1: 嗯
0: 啊，赤豆当归散消除慢性腹膜炎都没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赤小豆它相对比较常粒一些、
1: 嗯、
0: 啊，那个针对于湿热、炎症、脓液就很有帮助，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这里边呢也。额外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1: 嗯、
0: 就是什么是湿呢，有人说我这个齿痕啊，齿痕呢它其实有两种构成原因、
1: 嗯、
0: 一种呢是淤血，另一种是湿气，湿气所造成的齿痕它的舌体非常胖大，就跟泡芙囊了似的、
1: 啊、
0: 泡胀了、啊
1: 嗯、
0: 那个很胀的人家伸张开嘴伸出舌头来满嘴都是舌头、
1: 嗯嗯、
0: 大舌头
1: 是、
0: 嗯、那像这种呢一般都是湿气，它有齿痕呢、
1: 嗯
0: 啊、然后很胖大，那这个是湿气的齿痕、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正常的舌头、
1: 嗯
0: 啊、伸出来也是尖尖的或者就是跟正常的舌头一样、
1: 嗯、
0: 但是上面有一些那个齿痕压到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这是这个体内不是湿而是有淤血啊，如果说是这个、
1: 哦、它弹性不好好像那种，
0: 哎对、
1: 嗯、
0: 它你把它调起来之后它的舌下那个静脉丛啊非常的暗沉、
1: 哦、紫淤的那种，
0: 哎对对，整个舌质、
1: 嗯、
0: 包括唇的颜色呢也非常的暗、
1: 哦、
0: 啊一看这就是属于这个血氧含量呢、
1: 嗯、
0: 相对比较低的、
1: 嗯、
0: 啊流动性比较差的淤血、
1: 嗯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可能会考虑到给他使用当归芍药散呢、啊，或者桂枝茯苓丸呢、
1: 嗯、
0: 这一类活血化瘀的一些药啊、
1: 嗯、
0: 在里面。但是就即使如此，
1: 嗯，
0: 我们一般你看桂枝茯苓丸里边有茯苓，当归芍药散里面实际上有白术、茯苓和泽泻、
1: 嗯，
0: 它就是一边活血化瘀，一边也会轻轻的给你排湿。
1: 嗯，
0: 它是这个只要是有齿痕的话、
1: 嗯，
0: 都会多多少少有点湿气、
1: 嗯，
0: 只不过是我们看到它的主因到底是。是纯湿气还是不那么纯、
1: 嗯
0: 还有一些淤血在里面、
1: 嗯、
0: 我们通过判断它的那个舌头是可以准确把握的、
1: 不是说就是非此即彼，也不是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
0: 而且呢、
1: 嗯、
0: 这个湿气啊、除此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建议大家有一个系列的方剂、是针对于我们的肝囊肿尤其是这个湿气所带来的，什么人容易湿呢？叫做鱼生痰，肉生火，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鱼肉，
1: 常听这句话，
0: 经常反正
1: 吃点荤的这种，
0: 爱吃各种各样的油腻的东西的，
1: 对，肥甘厚味，
0: 对，
1: 您说的，
0: 对，那像这一类的人士呢，平时应酬比较多，二陈汤系列二陈汤呢。这个它如果进行加，我先说二陈汤是什么啊？二陈汤
1: 两个陈，
0: 对对对，陈皮，半夏，
1: 这不用陈半夏，
0: 那就不用姜半夏就行，
1: 姜半夏，
0: 然后呢，再加上茯苓，生姜，然后甘草，这几味就行了，那么这个，当然这里边有的人说是半夏应该陈放啊，有的人说是甘草应该陈放
1: 啊。
0: 这个半夏有没有陈放呢？其实不重要啊。这个新鲜的，我们在经方当中，半夏连刨制都不刨制，没有所谓的姜半夏什么这个法半夏之类的。我们都是半夏（括弧洗）拿那个开水给它冲冲，
1: 淘了几遍，
0: 对，淘多淘几遍，用热水，烫手的那种水哈。因为它上面有一层黏黏的东西，那个东西弄完之后呢，嗓子会不舒服。所以你把它洗掉了，它就能够正常去使用了，
1: 别拿嗓子了。
0: 哎，对对对，所以半夏永远在《伤寒论》也好，《金匮要略》当中也好，都是半夏洗（
1: 括弧洗）。
0: 哎，对，那现在这个呢也需要洗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姜半夏、法半夏，包括青半夏，它里边炮制的时候都会搁白矾，导致你犯恶心。李可老中医的经验是 漂洗五次左右就可以了。
1: 哦，
0: 啊，那在《伤寒论·经匮要略》当中只写了一个洗字，
1: 嗯，
0: 我们认为不放心的话可以洗十遍嘛，那都无所谓，
1: 多洗洗就是
0: 了。没割乱七八糟，你用开水冲冲，
1: 多漂几遍，
0: 对吧？这个是半夏。
1: 嗯，
0: 那甘草有的人说是沉的比较好。
1: 嗯，
0: 我呢这个一般我都是喜欢用当年产的
1: 啊，
0: 甘草叫甜根嘛，它是甜甜的。
1: 嗯，
0: 啊，这个，我在新疆。
1: 嗯。
0: 玩的时候啊，他那时候有个那叫大巴扎还是叫什么？
1: 大巴扎，嗯，
0: 就是反正是那各种卖他的那个帽子啊，卖特产什么的。
1: 类似于集市。
0: 对对对。然后呢，我进了一个他们的土特产，卖那个什么黑蚂蚁啊、甘草啊、黄花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药材的那种店儿。我进了，他说：“我这个甘草，你知道吗，老板？”我这个是陈化的，我没有吃过，没有用过陈化的甘草。
1: 嗯，
0: 我说打开那个罐儿，我闻一下子，一闻完之后，差点哕了我这隔夜饭，差点吐出来。
1: 就是愣陈的是吗？
0: 这个愣
1: 放久了而已。
0: 好，这个没必要，没必要啊。这个在我们的经方当中呢，使用甘草，我们最多就是给它用蜂蜜泡一下
1: 啊，
0: 蜂蜜对着水泡它一下，再给它这个不搁油，给它靠干，其实就是焙干。那焙干到不沾手，这就是制甘草了。这就是它的炮制方法，要不就是生用，要不就是拿蜂蜜水泡过之后给它制干焙干而已。所以不需要去陈化，
1: 陈化纯粹是放在那个储藏间里忘了，是吧？
0: 哎，对，那我发霉了，那个味儿没必要。所以呢，有人说哪二陈呢？我们陈皮是可以的，但是陈皮你不用陈皮，用橘皮，就是像我们那个大红皮，效果更好呢。所以它既然叫二陈汤，人起了这名字。说王文龙为什么叫文龙？能不能叫虫？当然也可以，我没意见，是不是？只要我爸同意就行。就是这个不重要，它主要是在行气解郁，排湿而已。
1: 好，行，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跟我们还是在讲这个有关于肝胆囊肿中医调理的这个话题哈。我们上半段节目时间呢，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下半段精彩继续。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乘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4: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 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China Traffic Radio。
6: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7: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8: 好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9: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8: 王老师好哈，今天呢我们其实还是在请王老师跟我们讲肝胆囊肿的。
7: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8: 王老师，我想问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调理肝胆囊肿啊，现在已经学到了很多的手段了，包括之前其实您帮我们讲到了像甲状腺的结节呀、乳腺结节、肺结节等等，就是我特别想知道，调理囊肿跟调理结节是不是思路差不多，都是以散为主啊？
9: 这个首先呢，结节啊就比较难去。
8: 哦，结节难去啊？
9: 对，结节呢一般来讲都是实性的了。这个囊肿呢，有可能都是属于炎性的。炎性扩张型的呢，发展快。但是呢，它实际上要消除起来的话，我们像金银花、蒲公英啊、夏枯草这一类的吧，可以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可以软坚散结的一些药，是只要是用上之后会消得很快。所以比如像卵巢囊肿，或者是像肝囊肿、肾囊肿等等这些呢，一般都会让观察嘛，是吧？这个只要不是特别影响的话，都是那个让观察，确实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他的身体里面如果是囊肿的话，用一些带有清热解毒消炎类的这一些中药的话啊，对他的身体一方面没有什么创伤，另一方面消除这种囊肿，最起码从大变小，到最后的时候里边可能是一个枣核一样的那种硬的东西。硬的东西我们的三棱鹅竹啊、鸡内金啊这些，是吧，
8: 给它散掉，
9: 给它这个
8: 攻掉，
9: 对，给它真正的给它把那个硬核给它干掉。但是呢，前面那个从大到小那个见效非常的快的。但结节不一样，结节的话呢，它就是可能一般要不就是里边有肉这个要不就是淤血要不是里边有一个痰凝就是这个东西就不能光是给它

0: 欢消除炎症。
1: 嗯，
0: 你像有一些现在有一些那个卖保健品的，他那个喜欢夸大宣传，比如说像刺梨啊，针对于恶性问题。
1: 刺梨，
0: 刺梨是一个水果了，
1: 哦，
0: 酸的很的。
1: 哦，
0: 然后呢，
1: 哦，
0: 就是这个刺梨呢，我承认它是非常好的一种水果啊，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虽然口感差，很酸，
1: 是南方的水果，
0: 南方贵州的一种啊。但是呢，很多人就把它给这个夸大宣传当中，还针对所有的恶性问题了等等。咱们国家其实做过这方面的测试啊，测试结果之后，小白鼠的那个测试是让人比较震惊的啊。但是后来经过人体进行测试的时候，人体更加复杂，小白鼠毕竟不怎么跟人打交道，
1: 是
0: 它也没有那么复杂的情绪啊，
1: 它也不熬夜，
0: 它也不会整天被这个婆媳关系所困扰，你这没那么复杂，所以呢，就是它用了好使，人在真正的临床实践过程当中发现没有那么好使，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在这方面进行再深入的探讨了，探索了。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那是几十年前的那样一个探索，所以大规模的去宣传它可以去对抗那个恶性问题，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它呢，能够做到什么呢？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营养价值对人，是吧？水果嘛。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可以针对于尤其是它是酸的，它对于肝脏这块的囊肿，有的时候我常常会建议说，你可以吃一吃这个刺梨。那么尤其是一些囊肿，你吃一吃刺梨也是很好的啊。就是这个各种品牌市面上都有啊，你
1: 直接吃那个水果是？
0: 不是，那个水果还不太那，一般都是用那个原浆。这个因为刺梨放不住。他
1: 没吃过这个水果，
0: 我给你带点，
1: 难
0: 吃的很呢。
1: 难吃，那算了。
0: 我们家有，我都送人
1: 了，
0: 我这实在是吃不下去。
1: 那算了。
0: 就是它营养价值很高，酸又入肝，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啊，那个抗氧化的作用。可是你要是说它都已经是恶性问题了，你就不要夸大宣传啊。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它。针对于我们的肝囊肿这块有哪些比较实用的一些？那么，其实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提到了二陈汤。二陈汤呢，它，其实有很多的加减。第一个呢是加竹茹和枳实。加竹茹和枳实，在二陈汤的基础上加这两样。竹茹是顺气儿的。而且呢，它是。
1: 也有消炎去脓的这种感觉，是吧？
0: 对。这个，它主要还是。可以捋顺所有的那些腺体，
1: 像竹节一样通畅起来。
0: 对，节节贯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竹茹就是竹子里面刮出来的丝儿那第二个呢是枳实，枳实是眼里不揉沙子硬生生给你撑开那种的所以它是可以打开管腔非常的有效的。所以针对于所有的腺体。管状的这个器官组织全部都可以再加入这两样东西，就可以使得我们可以路路畅通了。所以这个加上之后呢，我们称之为温胆汤。你说它也不温呢，它也跟胆也没什么关系。事实上来讲，它之所以能够温胆呢，我们认为它之所以叫温胆汤这个治失眠挺常用的。这个为什么治失眠挺常用？有个事儿想不明白，想不通，郁闷，我就睡不着觉了，
1: 钻牛角尖儿，
0: 钻牛角尖儿了。把你从牛角尖里边疏通出来，所以它之所以叫温胆，是因为这个人的胆气呀，什么时候会郁结呢？
1: 吓破胆了？
0: 不是吓破胆
1: 不是那种。
0: 是我现在在北京大家普遍来讲的话比较包容了就是这个包容外地人的这种，因为我是外地人嘛，我对这个能感受得到，就是当初我在零几年的时候刚来北京，我有一次在夏天这个坐公交车就有小姑娘和一个男同志争吵起来，可能是因为夏天嘛，女生穿的也比较薄完了之后呢，可能就是怀疑她是不是有这个咸猪手的这种行为。男同志呢也没有进行辩解，就是臭外地人什么之类，反正就是说那个时候呢
1: 带有地域歧视了。
0: 对，那个时候我是很痛苦的，因为我就是个臭外地人。然后呢，我也因为坐公交车的也有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些臭外地人，
1: 把我们都勺上了，
0: 没有一个。这个开口的，但是大家眼中的怒火呀，实际上但凡有一个人，这个弄起来的话，肯定那个人是吃不了兜着走
1: 的，是的，
0: 但是呢，就是没有一个挑头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温胆汤呢，我觉得枳实也好， 竹子呀，它就是挑头的，再加上其他的就都是捋顺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不能够受这个窝囊气，
1: 嗯，
0: 就能够疏通开它，
1: 嗯
0: 啊，所以呢，自然显得好像胆量很大。
1: 嗯、
0: 实际上，大家心里面有没有数呢？想弄，它就差那一把火，其实就差那一点儿。
1: 就是应该我们不惹事儿，但是也不怕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嗯、
0: 就是就缺这么一个，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那一声吼，
1: 嗯、
0: 就差有人吼一嗓子，
1: 嗯嗯、
0: 凭什么你瞧不起外地人？
1: 嗯，
0: 其实就那一下。就温开胆了，就是所有人胆量也就起来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温胆汤的来历应该是这样，
1: 嗯，
0: 那么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嗯，所以肝胆它就不会郁结了，
1: 嗯嗯，
0: 那么假如说这个人口臭的厉害，口苦的严重，
1: 嗯，
0: 啊，可以再加这个黄连啊，就称为黄连温胆汤，
1: 哦，
0: 啊，这个可以清血毒，
1: 嗯，
0: 啊，清除心之热，
1: 嗯，
0: 心之火，
1: 嗯，以苦去苦，
0: 啊，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有一些朋友平时的时候心情不是太好，
1: 嗯，
0: 啊，然后呢又有一些应酬比较多，
1: 嗯，
0: 啊，哎，工作上一堆事儿，应酬上一堆事儿，
1: 嗯，
0: 这个回到家里面一堆事儿，反正是没感觉到，反正不是特别的畅快，
1: 是，
0: 嗯，啊，这个又比较压抑啊，在外边是呼风唤雨，各种应酬，
1: 嗯，
0: 吃的比较多，回到加州又气管炎，
1: 嗯，
0: 这种男同志，黄连温胆汤欢迎你啊，或者你这个温胆汤尝试一下。
1: 全国的囊都让我一个人窝了，
0: 窝囊，
1: 明白了，啊，温胆汤哈，
0: 嗯，
1: 对，然后王老师还有一些朋友，他是已经查出了这个有肝胆囊肿这种情况了，
0: 嗯，
1: 甚至哈，他这个年头有点长了，
0: 嗯，
1: 尺寸还有点大，
0: 嗯，
1: 还会有一点点偶尔的这种刺痛感，
0: 嗯，
1: 就这类朋友就想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严重了？
0: 这个有刺痛感呢，倒并不代表它就严重，
1: 啊，都疼了，
0: 说明它在扩张，疼痛来自于压力，
1: 哦，
0: 啊，这个囊肿呢，有的时候就会有疼痛感的，
1: 嗯，
0: 啊，结节一般很少，
1: 嗯，
0: 除非压迫到了，
1: 嗯，
0: 啊，不太大的时候都没有感觉的，
1: 哦，
0: 啊，所以结节常常查这个感觉不出来，能查出来，
1: 嗯，
0: 囊肿呢是有的时候常常能感觉出来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肝，
1: 嗯，
0: 区囊肿啊，一般它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1: 嗯，
0: 除非压迫到脾。
1: 哦，
0: 压迫到脾胃了，
1: 那就已经比较大了，
0: 啊，
1: 或者是位置比较刁钻
0: 了，对对对对，
1: 嗯，
0: 正好挨着这个脾胃的时候，
1: 嗯，
0: 因为肝跟脾啊它是挨着的，
1: 嗯嗯 嗯，
0: 我们以为它怎么靠上靠下，嗯，实际上你真正看上你这个整个
1: 这一窝子，
0: 这个躯干部啊，肝心脾肺肾都在躯干部，
1: 是
0: 真正要拿一拿扎来量的话，也就是两扎半，
1: 嗯，啊，对，其实就是很小的地儿，
0: 在这一片，
1: 哎，你往那儿挨，哎，你压着我了，
0: 哎，所有的这些这个主要部门都在二环里，
1: 嗯，都在一块儿，嗯，
0: 就在这一块，
1: 办事方便，
0: 其实方便很近的，
1: 是这样，
0: 所以这个肝脏如果出现囊肿，有时候会压迫到脾，
1: 嗯，
0: 压迫到胃肠道的正常蠕动啊，
1: 嗯，
0: 这个可能会觉得难受，
1: 嗯，
0: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它的这种扩张啊，
1: 嗯，
0: 在急速扩张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疼，有的时候会有痒，
1: 嗯，啊，还痒啊，
0: 有的时候会有，
1: 哦，
0: 你比如说皮下的那个，有一些人就是疤痕体质，
1: 哦，
0: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啊，
1: 嗯嗯，
0: 那个胸前有的时候长小疙瘩，
1: 嗯，
0: 有时候腹部的那个产后的那个，
1: 嗯嗯，
0: 刀疤
1: 不好愈合那种，
0: 对，也可能会这样，有一些有这个像这种情况呢，一般西医是没有真的好的办法的，
1: 嗯，
0: 啊，无论是所谓的打一些那个激素类的东西给它控制住，
1: 嗯，
0: 当时控制住缩小，
1: 嗯，
0: 但是它不会告诉你我能给你消除掉，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再过上三四年之后，它会在其他的地方大范围的长，
1: 还是很活跃，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手术呢他会告诉你只有10%的这样的一个复发率，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手术切掉它，同时呢再给你进行这个浅层的照射，
1: 嗯，
0: 啊，等等效果很好，然后呢，
1: 嗯，
0: 你只要不那个吃刺激性的食物等等那些东西基本上不会复发，
1: 嗯，
0: 但是呢通过我们的实际观察，
1: 嗯，
0: 我觉得应该不止10%的复发概率，
1: 哦，
0: 啊，这个实际上到现在来讲的话，整个世界范围之内西医有时候常常就有这个专科的啊，
1: 嗯，
0: 就是皮肤美容科他们那种，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
1: 疤痕的那种，
0: 对，就是瘢痕体质啊，
1: 嗯，
0: 这种的，
1: 嗯，
0: 它也是个难题，基本上它是消除不掉的，
1: 嗯，
0: 所以真正跟你交好的那个西医大夫管这个皮肤科的啊，
1: 别折腾了，
0: 对，空总空军总医院的这个皮肤科很，
1: 嗯，
0: 烫伤什么的很厉害嘛，
1: 嗯嗯，
0: 有一个那个专家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过的，他说其实像那个没必要治，
1: 它好像也不会太影响什么，是吧？除了美观，
0: 但是它就会疼啊，
1: 哦，
0: 但是会越来越大，啊，
1: 它又不舒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说那是因为你们西医其实不会治，是吧？
1: 嗯，
0: 其实你是没有什
1: 么
0: 好的
1: 办法，
0: 那玩意儿还会复发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这像这一类东西，中医是用什么办法呢？
1: 嗯，
0: 其实就是活血化瘀，再加上软件散结，嗯，用桂枝茯苓丸。
1: 哦
0: 啊，也可以这个活血化瘀，
1: 嗯嗯，
0: 再加上一些夏枯草，
1: 哦，
0: 啊，鸡内金啊，这个生牡蛎啊，
1: 嗯嗯，
0: 这些东西软件散结东西，你就天天用， 那、用完了之后呢，二尖给它弄上那纱布上，直接一敷，敷于患处。
1: 哦，
0: 啊，这个其实，因为你无论吃用那个放射那个东西，还是打激素，一个月打一次或怎么样，它都是以月为单位的。
1: 对，
0: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然后呢，
1: 反正都得
0: 连着搞上。

0: 3到6个月、
1: 嗯、
0: 哎，不是一个月，
1: 嗯、
0: 一个月消除不掉。
1: 哦、
0: 嗯，像这种的呢，还是比较、
1: 嗯、
0: 时间长啊、
1: 嗯嗯，
0: 因为它里边有肉。
1: 哦、
0: 所以说呢，
1: 对对
0: 这个要给它软坚散结的时候，有时候需要用三棱鹅竹啊、鸡内金这些东西给它
1: 比较猛的这种哈，
0: 对对对，
1: 攻坚的，
0: 对，所以用的时候还再加上黄芪啊，就是皮表嘛，对吧、
1: 嗯？
0: 帮助这个三棱鹅竹发挥作用，同时又不耗上正气，是这个时候我们假如说以瘢痕体这瘢痕来作为一个、
1: 嗯、
0: 这个反向的一个类比，
1: 嗯、
0: 它在长大过程当中，就是疼啊、痒啊等等一些情况，逐渐肿大。那肝脏这块也是一样，
1: 嗯
0: 啊，或者肾脏这块也是一样，
1: 嗯、
0: 同样的道理。只不过你需要加一些引经药而已、
1: 哦、
0: 那肝脏你就像柴胡、
1: 哦、
0: 柴胡的引经药嘛，
1: 是
0: 吧，
1: 是
0: 白芍、
1: 是
0: 当归、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些入肝经的这些药，它就会引到肝囊肿上去了、
1: 嗯、带着路就行了，
0: 对对对，你这皮表的黄芪、
1: 嗯、
0: 补气之表嘛，对吧、
1: 嗯、
0: 哎，你给它这个反正里边这个我这个下边的啊卵巢这块的那牛膝轻轻的用一点点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往肚重啊、
1: 嗯、
0: 往下走就可以、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调理这些比较实质性但同时在年年扩张、
1: 嗯、
0: 扩大的这种囊肿的时候的一个调理思路、
1: 嗯嗯、
0: 啊，所以你要有耐心，但凡是囊肿的话呢、
1: 嗯、
0: 既然想着用中药的这个内服方式，不想用过激的这种，是吧？想用保守的这种方式的话，就要有耐心。它可不像，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尤其是心脏病、冠心病，恨不得比感冒好的还快。冠心病三副五副，一副下去就没什么事了。那么收口的话，也就是用上最多一个礼拜，就是这个，但是。如果是已经慢慢成型的，逐渐累积起来的，它本身成型就不是一朝一夕，可能是多少年，
1: 对
0: 啊，甚至可能十几年、20几年。所以你现在你就必须得打上3个月为一个周期、
1: 嗯、
0: 啊，一个月为一个周期，3个月为一个大的一个周期，然后呢，这个阶段性的给它去调理、
1: 嗯、
0: 啊，而且内服加外敷啊，或者只要你能够看得到的就加外敷、
1: 嗯，
0: 看不到的那就算了。
1: 嗯嗯，行，那王老师我。其实还想问问，因为出现这种肝胆囊肿的朋友，他其实群体的分布相对有点广。那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身体还挺强壮啊，像这种朋友，跟这种身体稍稍的，比如说，气血啊，这个正气也不太足啊，有点就是我们说身体比较虚这样的朋友，大家在调理这种囊肿的时候，他的思路上有没有需要去，不一样的地方？
0: 有，
1: 要顾及一下是吧？
0: 有。虚者补之，实者泻之、
1: 嗯、
0: 如果是虚的话呢，有些人可能是熬夜过度的啊，或者是这个消耗比较大的、当归白芍枸杞菊花
1: 啊、
0: 这个是最多加一点点炒决明子啊，就是有补有泻了、
1: 哦、
0: 哎在这个当归白芍是干什么呢、是养肝血的、然后呢这个枸杞菊花实际上疏通同时补益的、然后呢再加上一点点决明子、要是不炒过的话呀，这生的决明子啊会让人这个大便呢是喷出来的，就是现在正在开会，咱们开个会儿啊，
1: 绷不住是吧，
0: 领导不行，我得去一趟，我来个大的，忍一忍，克服
1: 马上就说
0: 了，克服不了，你知道吗？就1分钟都等不了，
1: 不
0: 那直接就喷出来，喷气似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炒过，炒过之后呢，它就比较柔和了，忍10分钟是没问题的啊。少用啊，少的用，这个领导脸上也好看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是虚的，那所以你看，大部分都是用补益的东西吧。那如果是实的话呢？实的话一般是以大柴胡汤。以大柴胡汤作为一个，这里边就有枳实、白芍和大黄了。枳实撑开，白芍松弛，大黄攻坚、所以说大柴胡汤呢，是针对于这个人体型比较胖壮，讲话声音洪亮，身体呢也相对来讲比较结实，身上肉都是瓷实的，但是他有点肝囊肿。大柴胡汤、合并一点点桂枝茯苓丸、用一用，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
1: 所以
0: 思路上不太一样，
1: 还是要自己对自己的这种日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0: 对，一个是自己对自己有了解，另外你要观察这些人的时候呢、
1: 嗯、
0: 你看人家红光满面，声音粗大，完了之后呢，这个你问他大便怎么样，大便不怎么忒好啊，2天或者甚至更长时间哈、那你已经知道是吧，像这种情绪还不稳定，动不动就吵吵起来了，
1: 火可大了那种，
0: 对，跟丈母娘都吵仗，像这种控制不住，是不是，那我们就大柴胡汤作为底子啊，然后一看这个人呢就是属于那种 过劳的，啊，你一看他那个状态就有点
1: 打蔫儿
0: 啊，怎么了这是？
1: 嗯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补一补，
1: 嗯嗯，所以同样是一个针对胆囊的调理，这个不同的人，或者是这个有虚有实，这里面的这个差距还蛮大的。
0: 对，
1: 是吧？思路几乎不一样。
0: 所以我们这个作为医学工作者呢，常常会有一种敏感性。
1: 嗯，
0: 就是你没说话的时候，总是在吧嗒吧嗒眼儿那老是盯着别人看，
1: 望闻问切。
0: 对对对，老是盯着看他是什么状态呀？
1: 嗯，
0: 他有可能会有哪儿不舒服啊？
1: 啊，
0: 然后呢，看他的那个形体，他是讲话那个状态是不是？
1: 嗯，
0: 包括他的这个传出来的身上的体味什么之类的，有时候都能够都不自觉的就会有一些分析。
1: 这怎么跟那个算命先生有点像似的？
0: 还跟那个刑侦队员很像。
1: 啊，对对对对，
0: 老刑侦，
1: 这叫那个微表情是吧？嗯。
0: 总喜欢这样去观察
1: 察言观色，哈，对，王老师，我们因为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咱们聊点就是大家一般谈到健康相关的事情都喜欢的一个话题，就是吃，比如说这个大家想要调理自己的这个肝胆囊肿，哪些东西可能要少吃一点，哪些东西我们多吃一点，对这方面比较好啊。
0: 这个很简单，这个首先第一个油腻性的东西啊要少吃，
1: 哦，
0: 肝脏进行负责分解嘛，它本身有囊肿，
1: 是是是，
0: 咱就少吃点油，
1: 少给它负担，
0: 对。但是呢，如果我现在已经是就是因为过剩的这个是吧，这个我们可以给它使用二陈汤，但是二陈汤还不够，我们再给它需要刮油嘛，
1: 哦，
0: 山楂，
1: 嗯，
0: 郁金，
1: 嗯
0: 啊，加一点川芎，
1: 啊，
0: 这样的话呢，得把它那个脂肪肝直接给它清掉了，
1: 嗯
0: 啊，这个用少少的一点点柴胡给它引经，引到那个肝脏上去，肝胆系统上去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说第一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要少吃油腻的东西，油条、油饼，啊，这个猪蹄儿啊，这些东西吧，反正就是
1: 好吃的这些，
0: 对，可以吃肉啊，像牛肉什么之类的都没问题啊，就是。太油的东西不要吃，
1: 优质的蛋白质可以补充。
0: 当然了，啊，
1: 嗯，
0: 这个我可不是素食主义者，三天不吃肉，我这嘴巴里边就不行了啊，很寡淡啊，那么我们来看，我们建议是吃什么呢？建议吃青绿色的蔬菜。青色入肝，绿色的东西，啊，这个吃完肉对肝脏特别的好，啊，那么同时酸的东西啊，有一点点酸味的东西是很好的，山楂，啊，包括这个，包括醋，
1: 哦，醋，
0: 我的祖籍是山西的，那个大槐树还是大柳树，不是，反正有棵树，啊，我们那个小脚指甲是分。劈叉
1: 的
0: 啊，那叫什么东西嘛？就是我爸说，这就是证明啊，你就是从那棵树底下对出来的。啊，我们好多人都是小拇指是这样的。那，所以我先天的哈，我本能的我就特别喜欢吃醋。
1: 吃饺子一定得蘸醋，
0: 一定得蘸醋。我吃个焖饼啊、炒饼
1: 啊
0: 都喜欢，
1: 也得放点醋。
0: 面条也喜欢搁醋啊，什么都喜欢弄醋。我甚至哈。闲着没事就喝点醋，就是拿一勺一勺的，就是一小杯一小杯的喝醋，很舒服。
1: 这个那您真是，
0: 啊，这个
1: 是基因里带的。
0: 哎，对对对，
1: 很多人说这平常没事喝就倒胃呢。
0: 对，
1: 倒牙。
0: 所以我这人呢，醋劲儿大。我媳妇儿但凡是跟个男同志这个多说两句话，我这个在后边就不高兴了。就是
1: 嫂子平常很谨慎。
0: 对，那么多吃一点醋的话呢，酸苦涌泻。它就有这个涌泻的作用，涌泻的话呢，我们就不容易出现肝结石、胆结石、肝囊肿、胆囊肿啊，它因为就排的就会快一些嘛。
1: 是，
0: 所以说呢，那个刚才我提到那个刺梨
1: 啊，
0: 哎，那个东西。它就是对于这个肝脏啊就很好的一种水果啊，但凡是有囊肿，我不是说为哪个厂家，我不说具体品牌啊，大家自己选哪个品牌都行，包括醋啊也是哪个品牌都行啊，
1: 醋配刺梨，
0: 对对对，那酸的不行，
1: 来二斤柠檬。
0: 那这个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既可以是食物啊，也可以是这个药物的，就是山茱萸。
1: 哦，长得像枸杞
0: 枣皮子，去核才是最好的，不去核的话它对身体其实有害，啊，这个它那个核太过于收敛了，太涩，那用那个山茱萸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养肝血收敛正气，这个人感觉好像是身上啊老是松松垮垮的，脚底下老蹭着地，然后呢身上这个筋弛微软，这个时候呢需要去强化一下的时候，山茱萸啊、白芍啊、龙骨啊这些东西，就是来赴汤 啊，那里边有几味典型的药物，但是这个时候不需要加人参啊、党参啊什么的，这个吃饭都没有受影响。

0: 那我们正在收听的是我跟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也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的相关知识。那如果说您也关注养生，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的专辑了。好，本期节目就跟王老师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王老师，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再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把车停好。
8: Follow me。
7: 食指中指举起来，跟我提神醒脑。哇哦！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一二三四，逆时针一圈，二二三四，再来一次。食指中指举起来，缓慢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一二三四，逆时针一圈，二二三四，再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二，逆时针二二，在这美好时节，缓慢轻揉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

0: 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路上看到一场车祸，哪怕自己没事，心里也会咯噔一下，接下来开车都发紧，这叫替代性创伤，是大脑在提醒你危险真实存在。别压着这种不安，允许自己慢一点，稳一点，到地方后深呼吸几次，告诉自己，我安全到了。看见意外，更懂得珍惜平常，带着敬畏开车也是一种成熟。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

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喜怒哀乐，下班快乐好司机，重温驾校考题，新闻晚点到，梳理热点新闻，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让你的下班更快乐。手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新快乐。

0: 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丽，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康姐说健康，
5: 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有很多朋友给康姐留言说，夏天没怎么被蚊子咬，到了秋天反而被天天叮，蚊子包又红又痒。其实这就是咱们老话说的秋后蚊子猛于虎。为什么秋蚊子这么凶？一方面，蚊子要赶在冬天来临前加紧吸血，为越冬储存能量；另一方面，秋后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需要吸血产卵，所以它们现在正是最后的疯狂，攻击性自然更强。那怎么防秋蚊呢？记住三点：第一，定期清理家里家外的积水，水养植物每周至少换一次水；第二，外出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蚊子喜欢暗色；第三，选驱蚊产品，认准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有效成分。防蚊这件小事儿是守护全家安康的重要一环，你有什么防蚊子的小技巧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我終於冇唱錯歌詞啦！今晚係最冇錯噶啦！好，我哋但係歌仍是要繼續唱嘅。唔係開演唱會，你做咩啊？一唱歌噶啦，都可以跳舞嘅。好，
1: 成唔成？

0: 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药物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针对近期市场上关于赛力斯与华为合作转向的讨论，赛力斯董事长张兴海在采访中做出了公开回应。他明确表示，赛力斯一直与华为在一起，当前相关的调整主要是围绕专属专营来推动问界的品牌升级与服务升级。针对广大车主关心的后续用车保障问题，张兴海回应称，用户放心好了。此前，鸿蒙智行与问界品牌已于9月15号联合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更新的官方说明。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0: 航天蓝。
10: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0: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1: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

0: 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马老师您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这些天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和大家展开来聊的，也就是说和之前中医呼吸吐纳的内容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
2: 嗯嗯，
1: 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36式整体系列的方法，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好处，那就是教会我们在日常的养生方面，怎么样很好的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未病先防是重点，
2: 重点是防病。
1: 嗯，对于说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个疾病，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结合运用呼吸吐纳，会加速疾病的一个恢复的进程，
2: 是，
1: 也能缓解很多疾病快速的这个蔓延和发展哈。
2: 对，助力嘛。
1: 哎，对于很多难受不适的症状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
2: 嗯，
1: 这些都是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2: 对，没错啊。
1: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应我们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请求托付啊，就是希望说您能在各种疾病治疗和恢复方面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
2: 嗯，
1: 毕竟很多病的确是很难治疗，很难恢复哈，一直是长期伴随的。
2: 对，
1: 常年不间断用药带来各种长期痛苦，属实是现在我们很多病患最直接面临的问题。
2: 嗯，就是啥呢，是预防当然我们知道是重要，不得病是好的。
1: 嗯，对
2: 吧，但话反过来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呢已经不是光光预防的事了。
1: 对，
2: 他已经身体出现很多疾病已经发生形成了。
1: 嗯，
2: 啊，那就要面临着什么，就是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干预，怎么能把这些病痛给解决掉，是吧。你还重点在预防来说，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可能来讲意义就不是太大了。
1: 对，
2: 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我现在的病能把它去一去，对吧，除一除，是吧，这可能是他们最关心的。
1: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什么三高症哈，心脏病，脑中风，胃肠道呼吸道啊，各种系统的各种疾病吧，各类的骨关节病啊，神经病变啊，免疫系统疾病等等。
2: 对对，
1: 哎，这个很多患者他都是一个常年的长期伴随的一个状态。
2: 嗯嗯，
1: 一直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你别说完全恢复了，哪怕能维持控制的良好，它不发展不严重啊，都这样都可以。那可以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哈。那么很多患者其实他都实现不了。
2: 是，最基本的还实现不了。
1: 对，嗯，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您能给他们在这方面呢能带来更好的方法。妈也知道您不单是在中医方面有建树，在生物医学方面也是了得。所以这些天呢你也是很辛苦哈，每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尤其是从生物医学如何看待分析和解答这些疾病，再到各种的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好处优势聊了很多，也很细。哎，尤其是您聊到的生物医学之所以先进的原因，是因为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从基因物质入手来研究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成因的。
2: 对呀，嗯，
1: 那现代医学就是说西医啊，它只认识到细胞的一个概念。
2: 对，
1: 而生物医学呢，它是从细胞的基因去研究的。
2: 对对对，
1: 哎，就完全最深层次的一个探索了，
2: 最深层次的了。
1: 对，嗯，你也总说这个疾病的成因，它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改变了， 或者是遭受了某些破坏，
2: 对，
1: 哎，它出现了各种疾病的一个形成。那么我就想问的是哈，你看有的人他从年轻到老始终是毛病不断的，
2: 嗯，
1: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一辈子很少得病，那即使是八九十岁了依然是身体很健朗啊，各项的指标啊都很正常，也没什么大毛病。
2: 嗯，
1: 那么如果从细胞的基因角度，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样一直很少得病的人，他们身体的细胞的基因就很特别，或者说很强大，就能抵抗疾病发生的形成呢？
2: 嗯，因为构成这个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物质啊，有很多种。
1: 嗯
2: 啊，不同的基因物质它实现的是细胞不同的功能。
1: 嗯，
2: 那现实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呢、啊、就像你说他一辈子身体多好，老百姓会说这个人很精折腾。
1: 嗯，
2: 你看他能吃能睡还有力气，是吧？你别说什么心脑血管病什么肿瘤糖尿病了，就人家平时啊头疼脑热都很少啊，这种的确是让人很羡慕。
1: 对，
2: 说你要问的是这些人他怎么做到的呢？吃什么好东西了呢？还是说总是锻炼出来的呢？结果发现这些人呢，饮食吃喝呀，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区别，运动锻炼呢也都差不多。
1: 嗯
2: 啊，你看，甚至更让人生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人呢，他这个生活饮食他很不健康，他也不规律，就是他胡吃海喝了、
1: 嗯，
2: 更没有什么养护养生啊这些概念，没有。你甚至还有人吸烟吸了一辈子，喝酒喝了一辈子大酒，你看他活到八九十岁他依然身体硬朗，结果还长寿，你看有没有这样人呢？
1: 还真是有哈、啊、我们芳华大家庭当中就有这样的老人，
2: 是吧？
1: 对，我们呢因为是做健康管理嘛、
2: 嗯、
1: 就总劝诫这样的老人说，你得呀学会科学饮食，你得规律生活、
2: 嗯、
1: 你需要戒烟戒酒、
2: 嗯、
1: 老人就说，我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
2: 也是，是吧？
1: 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也不改了。
2: 嗯，
1: 但是人家的这个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啊，就的确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2: 就是很奇怪，是吧？
1: 嗯
2: 啊，其实说这些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为了说宣扬这些坏习惯，哎，说是能健康长寿不得病你就吸烟就喝酒、啊。
1: 那肯定不能。
2: 大家不要误解这事儿啊，不是这个宣扬这些坏习惯。
1: 嗯、
2: 我们要承认的就是啊，就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烟酒无度。我们必须还是要认清，对健康的损害肯定是危害巨大的。
1: 对，
2: 这个绝对是不提倡的啊。但是我要说是一种特别现象的存在，它的确是有。那这种特别现象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它毕竟还是占很小一部分嘛。
1: 对，
2: 对吧？它绝对不是大多数。
1: 嗯。
2: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种特别现象存在呢？啊，平时他什么都不注意，也不懂什么是养生，也没有啥规律的生活，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体。可是人家一直体质很好，那我们就得研究了，就得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基因层面去研究了，其他的医学是解释不了这现象的。
1: 嗯，
2: 你就得从这些人的细胞基因物质去观察他和正常的人他这个基因物质有啥区别，有啥不同啊。
1: 嗯，
2: 结果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这些人的细胞基因当中的 DNA 和其他正常人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2: 哎，我一说 DNA 大家应该不陌生，总听说 DNA 吧。
1: 对对对对，现在我觉得老人也都知道这个词儿。嗯，它就是属于基因遗传，是吧？
2: 对。
1: 嗯，
2: 其实你是说反了，是什么 DNA 这种物质是一种物质，代号叫 DNA、
1: 哦、
2: 它是在细胞所有基因当中一种特殊的基因，叫遗传基因
1: 啊，就是叫遗传基因、
2: 哎、
1: 不是基因遗传、
2: 哎、对
1: 啊，
2: 是所有物质当中的一种，叫遗传基因。
1: 嗯，
2: DNA 也就是这个，它这种 DNA 的分子上带有这种遗传信息的片段，这 DNA 呢它依靠这种组蛋白折叠形成稳定结构，然后通过转录 RNA 制造人体细胞产生大量的这种免疫蛋白物质。所以说从这个遗传角度，从这个遗传基因上，从这个分子结构上发现了啊，哎，它整个它产生这种大量的免疫蛋白物质，这个结构很特殊，所以说它就决定了它这个体质体格一直是很强壮的。
1: 哎，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像我们原来有一种磁带，
2: 嗯，
1: 有一个母带，你可以拿它去转录很多的磁带。
2: 哎，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2: 差不多，对，就是复刻嘛。
1: 啊、就复刻，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叫复刻。
2: 哎，对，它这个是很强大的
1: 啊。
2: 就是什么？通过 DNA 转成 RNA 了，进行转录的形式，它能制造这种细胞产生大量这种免疫蛋白，它一直持续源源不断的制造，所以它抗体就强大。哎，他就很少生病。
1: 哎、嗯，那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人，这个细胞它是有先天遗传的基因的，这个细胞免疫力、抗病能力就非常强，所以说它不容易遭受任何的这个攻击和破坏呗。
2: 嗯，而且他们这个细胞基因当中这个免疫蛋白的活性还一直很高。
1: 嗯，
2: 啊，你包括像脱氧核糖啊，你包括磷酸，包括四种这种含氮碱基对，它最终呢都能缠绕成螺旋状结构。这个就很特殊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不仅能实现细胞这种抗病抗氧化能力增强了，细胞衰老老化的速度也变得缓慢了，
1: 嗯，
2: 细胞的代谢还一直很好，活力就一直很高，所以说他身体各组织细胞啊，这个各项功能都是长期很好很稳定的。这是什么？这是属于叫遗传这种 DNA 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带来的，就属于染色体这个受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过来的。所以你观察这样的人，你留心观察啊，他的父母或者直系的亲人家族肯定有这样的人，哎，就平时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啊，甚至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是他就不得病而且还长寿，你一定观察他一定是有这种家族遗传的，这都是遗传下来的。
1: 嗯，大致明白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长辈啊父母啊一定是有这样的体质，
2: 哎，一定有、
1: 就身体底子好，怎么说、
2: 哎、
1: 啊，就是长寿，
2: 嗯，
1: 老百姓说的就叫长寿基因嘛，
2: 老百姓总是叫长寿基因是吧，
1: 哎，人家谁谁谁谁家族就有长寿基因，所以人家就长寿非常正常。
2: 嗯，
1: 那反过来想，从基因遗传角度，如果家族当中的这个长辈他都是体弱多病的或者是比较短寿的，那是不是后代他也有遗传的一个倾向呢？
2: 嗯，从基因遗传的角度啊，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但可不是绝对的
1: 啊，不是绝对的。
2: 嗯，因为很多疾病是吧，它不是先天生下来就带来的。
1: 嗯，
2: 因为这个病的方面，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
1: 嗯，
2: 所以说呢，它就没有这种绝对性遗传的说法。
1: 嗯
2: 啊，那至于你说短寿这个事儿，因为短寿的原因，绝大多数短寿寿命不长，为啥不长啊？绝大多数不还是由于疾病病死的吗？
1: 嗯，
2: 对不对啊？
1: 对，
2: 所以说这方面的遗传它就不明显了。但是有一些特异性疾病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1: 对呀、啊，这个很多人遗传的、
2: 哎、多囊肾、唐氏综合征、特纳综合征、克氏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白化病、白癜风、银屑病，是吧？红斑狼疮，包括类风湿和血耳病等等，这些相对来说遗传的倾向就比较高。
1: 啊，那你这一说，这不很多吗？
2: 是
1: 吧？
2: 很多。
1: 嗯，别的不说，咱们就说，就高血压、糖尿病，那就这两个病，这人群就太大了呀。
2: 嗯，但是这人群是大啊。但可不都是遗传得来的啊，哎，有很多是后天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出现高血压、高血糖的啊，是继发的，它不属于原发。什么叫原发？原发不就遗传吗？啊，这个继发的啊是没有这个遗传倾向的，原发病是有遗传倾向，这个要知道。
1: 嗯，但是楚老师，别的病我不太清楚啊，就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它原发的也很多呀。那我们一问都是有家族史的啊，而且这种原发性的高血压、糖尿病问题，那普遍存在一个共性，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和逐步出现的，就是显现出来的就越来越严重。
2: 嗯
1: 啊，相比于继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它是很难被治愈、很难被控制的。反正这我是这么了解的吧。
2: 嗯，你说的还真没错。
1: 嗯，
2: 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原发病越到后期啊、咱就拿高血压、糖尿病。
1: 嗯，
2: 你看后天半道得的，不管是不良的生活这个作息啊，还是饮食啊，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和这种家族遗传的，你看病都是这个病，但是越到后期的时候，这种原发性遗传性的这个病到后期的确是越来越重，发展很快。
1: 嗯，
2: 因此在治疗上，你看用同样的这种治疗手段、抑制的方法，是最典型的啊。就比方说，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这种高血压和糖尿病，
1: 嗯，
2: 可能有的患者通过一些饮食的控制、情志的调控， 适当的运动，再配合少量的一些基础药物。你看他长时间指标

0: 一直都控制得很良好。
1: 嗯。
0: 但是原发性这种病，你通过这种日常的这简单的一些方法去调控，包括你每天都坚持用药，哎，发现了，起初还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病程时间变长，发现就他就很容易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而且还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的问题。你比方说高血压这种引起的这种什么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高血压、肾病、眼底血管的一些病变，啊，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动脉硬化、血栓，包括糖尿病并发症，都全身性的破坏整个周身的免疫系统，是吧？加速形成这种脑梗、心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并发眼底失明呢？糖尿病、肾病、蛋白尿道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足，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足最终出现这种高位的截瘫、截肢了？也就是这种的，你注意观察啊，很大一部分，这的确，它都是有家族史的。都是这种原发病，就是发展的很快，而且呢，这个到后期还很严重，治疗上面难度也很大。轻的是难以控制，控制的不理想；那重的话都危及生命。那话说回来了，那为什么这些原发的高血压、糖尿病，相比于继发的就很难治疗、很难控制呢？
1: 嗯，
0: 为啥？因为它与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本质上病因就不同啊。继发的，它是后天很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呀。我刚才不说了，饮食习惯、血液循环环境、血液环境出现的一些变化，自身代谢能力的下降，包括一些情绪的影响，啊，很多其他外界因素，它都容易导致什么血压啊、高血糖啊等等，都形成了。所以这些继发的问题，后天半道得的，我们从很多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对吧？我们去着手去抑制、去干预，其实就很容易给它控制住。即使说不能彻底痊愈，但是呢，它起码不会快速的发展蔓延下去，起码呢能够远离很多合并症的出现呢。
1: 嗯，
0: 但原发病没办法，它属于遗传，它是根源在基因上的，是受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哎，DNA 染色体这种遗传性基因携带存在这种缺陷变异的这种基因的片段传到下一代了。所以说，客观来讲啊，这一点呢。还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来看啊，虽然它这个概率很高，但它也不是绝对性的。我们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这种遗传的概率能达到多少呢？50%左右。所以大家看啊，就即使说是这个整个家族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这种遗传病史，但也不是说是每一个兄弟姐妹他一定都会有这种问题，
1: 嗯，
0: 概率相对一半一半，但是相对来说这就也是很高了。对吧？但不可否定是什么呢？只要是这种啊致病的基因一旦是传递给下一代，那就相当于什么？在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对吧？你身体的细胞基因染色体就种下来这种隐患，就已经给你传上来了，
1: 嗯。
0: 带有这种基因片段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但慢慢长大以后就发现了，就出来了。你看我们老百姓总说什么呢？哎呀，说是生什么病？哎呀，是天生的，娘胎带的。
1: 嗯，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一旦你要日常的饮食生活很多习惯在不好，然后身体在过度的去透支消耗，导致全身的细胞能量严重的不足，加速细胞的损伤，你脏腑机能在持续的下降，你身体底子逐渐差了，你身体里面各类的免疫蛋白呀，包括代谢酶活性，它就会持续的下降和丢失。身体这种代偿调节能力就没有办法掩盖机体先天不足了。这种先天因素本身就有遗传的基因片段，加上后天的这种不良的因素干预，这一结合，就相当于很多原发病在年纪轻轻很早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很重了。就是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年轻人三四十岁，甚至二三十岁，你看他血压高了，血糖高了，他自己都知道他是原发的，是吧？他父母。啊，家族就有这种遗传，
1: 嗯。
0: 哎，就是先天基因啊携带，然后呢后天再加上什么，他不良的一些行为方式，不注意，双重因素之下呢，所以说就会导致什么，发病很早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呢越来越快，而且这个加重的速度也很快。这种情况你要用传统的这种 缓解抑制的这种方法来针对这种原发性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相对来说效果就是很弱的，肯定越到后期越是不理想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患者啊，大家伙不妨自己都可以对比查看一下的。如果说发现，就比方说现在自己的血压呀、糖尿病啊，发现他就比别人发展的严重，各方面也都控制的很好，这也注意那也注意，但是发展的很快很严重，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这，或者是询问一下自己这个家族啊，尤其是父母，就双方父母啊，至亲兄弟姐妹是不是有这种基因的遗传。只有这样呢，我们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对吧？如果是原发性的，那我们就得针对原发性的怎么想办法去更好去干预它呀。
1: 嗯，冯老师，咱们客观来讲哈，就是说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如果说我们就是通过忌口啊、调整饮食啊、忌烟酒啊、控制情绪、坚持用药，就是这些所有的传统方法吧，我们来抑制、
0: 嗯、
1: 那么后期发展速度或者说严重程度，是不是比后天你后得的这种继发的更难以解决呢？
0: 你要从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呢，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要把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最终也能变得就像继发性的半道得的那样，在改善治疗方面也能变得更加轻松，而且呢，避免呢过早的或者过快形成各种严重的合并症的问题，最主要的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很多患有这种原发病的人、遗传病的人，他担心继续连累到下一代，代代传嘛，
1: 对呀，
0: 对吧？那这些都想实现怎么办呢？肯定还得依靠生物医学，从人体结构，也就是最底层的细胞基因，从染色体，从遗传基因的物质成分进行干预和入手。也就是说这一点肯定只有生物医学才能做到，才能做好。而对于这种彻底能改变人类命运的难题啊，实际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前卫的研究，而且呢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是非常大的。各国生物学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研究探索，也在寻求突破。而且在早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已经找到了攻破这个难题的答案。也就是随着这个全球生物医学的快速的发展，大量生物医学家的努力，结果从哪儿呢？从数万种的水陆生物的这种样本当中进行逐一的筛选，进行去研究比对，最终呢从哪儿呢？从有一种誉为叫海洋中的活化石，叫非洲的叫毛尾枪棘鱼，这个鱼类啊，在这个鱼的身体当中找到了一种答案。很多国啊，是多国联合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科研团队，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呢，从非洲这个毛尾枪的棘鱼，从它这个头部这个腺体的组织当中提纯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叫基因类叫复合性活性分子。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干啥呢？通过和人体这个细胞遗传这种 DNA 基因进行干预以后，还能够实现高度的去匹配，也就是这种复合类的分子进入到这种 DNA 染色体这种特殊基因以后啊，它能够自动识别去修复这种畸变和缺失，包括错位的这种片段，它能进行扭转和修复，包括缺失能进行很好的补偿。也就相当于什么，很好的能够校正这个基因呢、还真就能从基因层面来干预很多原发病啊、遗传下一代的问题，这是个重大发现。但是遗憾是什么呢？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复合类分子的成分呢，从发现应用没多长时间就被终止了，不允许继续提取了。
2: 哎呀，楚老师，那这么好的东西，它为什么不能广泛应用来造福人类呢？什么原因导致不让提取了呢？
1: 因为原因是啥呢？因为这个非洲枪鲫鱼啊，它自身就存在着濒临灭绝的生存现状
2: 啊、要灭绝了。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种鱼的生存环境很苛刻。第一个，人类没办法人工饲养繁殖，它必须它是天然野生形成的，而且栖息在海面之下100到700米这种叫火山岩壁与幽暗的海底的岩洞里面了，它是白天躲藏着避光，哎，在岩穴里面，这夜间短暂的外出觅食，而且呢，这种海底常年是地表数十倍的高压呀，水温恒定都维持在14到22摄氏度啊，就整片栖息地是完全没有光线的，一年来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目前全世界啊，只能在非洲的叫科莫罗群岛，包括的印尼的什么苏拉威西这两处深海区域，能找到少量的这种鱼类的野生种群，活动范围很固定，没有办法远距离迁徙。再加上这个非洲枪鲫鱼繁育能力它是非常弱的，单次的孕期长达5年，相当于什么呀？就怀孕这一次5年呐，而且呢，生产的一胎又只有少量的幼崽
2: 哦，
1: 所以说数量非常。

0: 非常稀缺，早都被列为重点的海洋生物保护起来了，是不允许做任何的医学研究的。而且现存数量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已经被国际海洋生物委员会早都被叫停了，进行重点保护了。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尤其最近这些年，你看看咱们国家，比方说对于一些像穿山甲呀，熊胆呐，虎骨啊，这都被禁止什么？被医学所利用了，对吧？
1: 对
0: 啊，你不管它再好，没办法，因为它濒临灭绝了，很少了，对吧？你不允许什么？你过度的去提取它了，去利用它了，啊，也就是不允许以这种牺牲这种濒临的这种生物物种为代价来进行各种研究实验，是坚决都不允许了。所以说当时没办法，因为这个事儿它就暂停了，啊，因此说到目前为止吧，对于遗传性疾病的突破，还是属于一个在发展期或者叫一个空窗期阶段，全世界的生物学家。但是到现在肯定是没有放弃，还是在积极寻求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物体，从其他的物种当中能不能找到新的答案，还是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啊，也是要争取在未来呢，要解决这个遗传病代代传的难题呀。
1: 这个确实感觉太可惜了啊。
0: 是。
1: 但是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说目前对于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突破哈，目前是属于叫空窗期阶段。
0: 对。
1: 哎，我怎么记得当年曹伟宁曹公他把虫草养元液提纯之后，他和我说经过临床实验之后发现他们团队研发的这款虫草的试剂对于遗传疾病也有重大的突破。说是能降低遗传传的概率，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呢？
0: 我知道，但是啊，这个我还是要纠正你一点。他这个说法只存在什么呢？只存在于当时的临床实验的数据和物质成分这种分析的结果得来的。简单来说什么呢？它还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因为它这个卫寿康虫草试剂提纯成功到上市，你看吧，到现在这才几年的时间呢。那到底能不能对于下一代的基因干预遗传的问题能起到很好的干预来阻断，那这个还是不好说的。
1: 哦，但是据我观察吧，就是对于那些原发性家族遗传的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患者哈，他们没用之前这病症发展的都很快很严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恢复逆转的速度一点都不比后天继发的这些患者慢呢。
0: 那只能说什么呢？你只是在效果方面啊，你是直观看见的。因为曹公他们当时提纯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效果方面这个咱必须承认，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好啊，其实这里面呢这个详细情况我很清楚。对于各种遗传病原发病呢，的确从效果方面来讲啊，不管是恢复和逆转的速度，的确带来的是巨大的好处和变化。包括涉及到某些这个遗传原发病的遗传干预角度，的确我也知道他们当时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分析，其中比较典型是做了两期，是对于啥呢？遗传性原发病临床实验，最终从理论数据当中发现什么呢？虫草当中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啊，通过发酵提纯以后，他们提纯这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原溶活素，他们给命的名啊叫原溶活素。这原溶活素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发现呢，就是通过提纯基因干预以后，这个原溶活素它能做到与人体 DNA 的这种遗传性基因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匹配和进行纠正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这种活性成分作用人体以后，最大程度它能填补啊修复自身破损的这种 DNA 遗传基因的这种碱基对的序列，能进行修复，能替换这种由于遗传基因带来的这种突变和这种异变的细胞，能进行什么补偿或者是什么生成和替换。也就是让原本有这种 DNA 这种物质缺陷的基因遗传基因逐步的啊把这个片段给它修补好，实现相对完整性。这就是什么？避免对下一代产生基因性遗传，而且呢，也是避免让各种这种原发病在整个疾病发展进程方面、速度方面啊，它能起到一个

0: 个很好的一个减缓、减慢，甚至起到一个阻拦的一个作用，同时还能加固这种细胞核和膜一个重点防护，阻断隔断氧化自由基，阻断持续损伤这种基因的物质，尤其对 DNA 物质的损伤都能起到很好的阻断，避免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再次出现这种缺损和突变。也就是说，理论上呢，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修复、保护了原有遗传下来这种病变基因啊，改变以后的形态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由于这种家族遗传类的基因遗传的引发的，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各类什么脏腑病变、神经损伤、神经病变啊、代谢类一些病变啊，实验的数据还这句话，当时他做的是两期，这个我知道，从理论上是可以实现这套理论。是可以实现这个基因染色体 DNA 的改变和逆转，啊，也能像继发病那样啊，可以很好的从控制层面逐渐发展到缓解层面，再到逐渐的逆转和恢复层面，避免了原发病一到后期发展严重了无药可救，能避免这个尴尬的局面。而且与此同时呢，他们当时呢也是出了一个报告，也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提纯过程当中啊，经过这种特殊技术的干预，发现这种原绒活素成分，经过两期实验以后，当时这个报告我是印象很深的。它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也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这种遗传病完全的避免遗传给下一代的发生，它做不到所有。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他们说的还是很客观的。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遗传病种类有很多。它不是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对吧？遗传病这么多，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多是需要有待研究的。没办法让所有各类的遗传病都能够避免传染到下一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这报告他说的也是很客观，但是呢，他提到一个什么呢？通过提纯出的发现这种原绒活素的成分，它可以不断的修复这种存在着这种病变缺陷的基因，不再让这种缺陷的基因片段在 DNA 当中继续凸显出来，啊，而且呢，当时也推出了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可以让特殊的几种遗传病啊，遗传率从50%能降低到5%左右，是这样一个，相当于能差了10倍。理论上呢，也的确是大大降低了遗传病的一个概率风险，就是从这种它的这个物质成分，包括它整个作用机理来看啊，它的确是很大程度降低遗传病的一个遗传的概率和风险了。但是实际上，我还要说实际啊，就实际上它能不能实现最终这个结果呢？现在可不好说啊，因为它整个产品研发成功到现在才几年的时间吧，对吧？也就是说，未来对于还能不能继续传到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概率，遗传的概率是不是很大程度给它干预以后降低了？你起码还得20到30年以后。对吧？一定是啊，最起码得需要20到30年以后啊，也就是下一代人通过基因的测序，啊，可以说应该能看到一个准确结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回我就明白了啊，就是说这一代人的病，它可能是已经遗传到下一代
0: 对
1: 了，
0: 呀。
1: 那么只有他们下一代服用之后。啊，再往下一代，说能不能继续遗传？这个通过检测之后就知道了，对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就比方说，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同志都已经50、60岁、60、70岁了，
1: 对，
0: 七八十岁了，
1: 他的孩子
0: 他
1: 有
0: 的
1: 可
0: 孩子
1: 能，
0: 身上都已经遗传，都已经现在都已经确诊很多病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怎么能检验出现在他这个虫草制剂啊，它里面发现这个原绒活素，它就能改变这种基因的片段，对吧？你通过现代人就看不出来了。啊，你得是什么？通过他们这些老人的孩子，通过老人孩子的孩子，
1: 对，这20、30岁的这一代人，他们再出生的孩子才能知道有没有效
0: 有
1: 果。
0: 没有有发生这种改变，对吧？所以说，现在可不能给出这个针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说盲目能给出结论的啊，还得是需要若干年以后才能有一个结论吧。
1: 那我相信就是说，对于各种诸多的遗传疾病，也许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依靠生物医学基因技术不断发展，我们生物学家们继续的探索发现，一定会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
0: 会的。
1: 哎，这个基因技术呢，让遗传性疾病不再成为人类无法改变的难题。我相信啊，这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吧。
0: 是时间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的。 对吧？要不然遗传病代代传，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医学难题，也是严重的危害人类健康、威胁人类生命的事情啊。
1: 对，那楚老师，剩余这段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哎，你好。
1: 好。
3: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0: 嗯，你好。
3: 我妈几年前吧确诊了是说在是心包炎，那时候吧他这个体力吧特别差，稍微有点活动量就呼吸困难，平时吧啥都不敢做，最多就是散散步，而且他几乎每天都有腹胀的情况，也不爱吃饭，而且这两条腿经常浮肿水肿，就是早上起来能轻松点，晚上肿的那老严重了，也一个坑。这两年我妈也没少吃药啊，什么福赛米还有罗内酯、地高辛都吃了。早年吧还吃过益眼酒，还有利福平。但是吧情况不解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缩窄性心包炎呐、
3: 对对，
0: 炎症刺激导致心包内膜增厚，甚至发生纤维化，产生这种僵硬的情况，所以整个束缚了心脏整个舒张的功能，心肌活力就下降了，整个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尤其是泵血和回流的时候都出现受阻的情况了，就体循环越来越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心脉的瘀滞，心血瘀滞就有了。出现乏力、劳力性呼吸困难、腹胀、下肢水肿。实际上这种缩窄性心包炎症就是心内膜已经心包发生增厚情况，是个比较危险的一种类型，这个得重视。因为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始终解决不了，发生纤维化僵硬以后会导致心力衰竭，这是危及生命的。
3: 是是是。哎呀哎呀，朱老师你说我也特别害怕呀。而且吧我最近这个四五个月吧，我母亲这个病情突然明显严重了。现在一动不动，我妈也就是感觉胸闷心慌气喘。然后水肿的也严重了。本来你说吃的就少，现在每顿饭吧就吃两三口。我们去医院了，医生说我妈心包炎加重了，而且还复查了是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0: 导致肺动脉出现高压的情况了。
3: 对。楚老师你说我妈这情况有生命危险吧？
0: 如果这种情况按照你说的，你母亲这个肯定是有生命危险之症的。他这个也属于是心血管疾病当中风险比较偏高合并症的状态，这就不能轻视了，但是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完全性悲观啊，因为单纯这种收缩性心包炎症规范用药养护得当，只要把炎症尽快解决啊，病情可以实现长期稳定控制。但如果说继发合并这种肺动脉高压形成了就相当于心肺功能双向受损了，心脏被纤维化心包束缚舒张，泵血功能严重受限，肺部血管压力持续偏高，心肺循环双双受阻，形成不可逆恶性循环。如果这个时候呢，日常如果是受凉受累，或者是继续的诱发一些感冒发烧，引发一些肺部炎症感染，或者擅自的停掉一些药物，很容易诱发急性心衰的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出现，包括顽固性大量腹水，这些情况要突发都是危及生命的。不过呢，其实还这个事儿就是焦虑不用过度焦虑，重视需要重视。出现这种并发症了呢，也算是也出现这种叫危急危症了，但是呢积极的抗炎规范治疗，防止这炎症反复性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想办法啊，先把炎症解决了，然后慢慢的才能消除这些水肿的情况啊，包括肺动脉压力啊、高压的情况啊。这个慢慢的会逐渐得到逆转。风险就能规避了。
3: 楚老师，谢谢你这么实在的分析，还尽力安慰我。哎呀，但是我还是特别担心。 我其实吧，几年前就让我妈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也是高科技提纯提取的，用的都是野生的豆虫夏草，都知道这个虫草好。
4: 嗯。
3: 如果再经过这个高科技的生产提纯啊，那肯定更好。但是吧，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太少了，一直人说也没有机会给我妈用上啊。
4: 嗯嗯嗯。
3: 如果要是能早点用上的话，我估计我妈的情况也不会太重。
0: 因为这个虫草未收康这试剂啊，这两天也聊了一些这个话题，好不好？这个咱得承认，肯定是好。
3: 嗯。
0: 尤其是虫草当中很多这种物质成分，对你母亲这个目前这种病症情况帮助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它提纯之后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就能抑制这种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增生，避免肺动脉血管持续的增厚和硬化。也就是能有效的缓解抑制肺动脉高压的产生，减轻肺部血管的压力和张力，这都是它能带来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它有极强的这种抗炎能力、抗氧化，还有虫草多糖的物质，这种活性成分可以调节整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全身代谢，减轻心脏、肺部这种慢性水肿、炎症感染和淤血状态，同时还能给予心肌细胞提供保护和营养，改善心肌细胞的代谢和代偿，提升整个心脏耐受能力，可以让患者呢不会出现什么的稍动即喘、稍动即累这种症候和症状，很快就会缓解。还有这个他们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腺苷的物质，它能够扩张外周血管，包括这些肺部的微小血管，改善整个肺循环，包括全身微循环，降低整个血管的阻力，还能辅助减轻整个心脏泵血的负担，缓解体循环淤血引发的腹水，包括下肢的水肿，进一步能降低肺动脉的压力。同时这种腺苷物质还能稳定心肌的节律，改善患者这种心慌、心悸、心跳紊乱的症状。另外呢，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甾醇类物质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炎、抗纤维化，抑制心胞组织进一步纤维化和钙化，延缓缩窄性心包炎病情快速的进展和发生。这是他们刚开始提纯以后通过临床的数据和实验验证，这个我们也都是承认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好是好，那你现在想用你用不上，它不解决实际问题呀。
3: 对对，哎，楚老师听你说完了吧，我更着急想我妈赶紧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那个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争取啊？
1: 嗯，这个具体时间吧，我现在真是还不知道呢哈，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个事儿的啊，我也会记得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第一时间我就让你母亲用上啊。您就关注节目，有消息了呢我肯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3: 行行，好，那先谢谢你了，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在我妈没用上虫草养元液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物制剂能代替呀？
0: 要代替像你母亲这种心包慢性纤维化反复炎症感染，临床上有抗纤维化的一种生物制剂，可以到你当地的医院问一问医生，最好去三甲级大的医院，应该都是有的。针对这种继发的肺动脉高压，目前临床有一线靶向的生物制剂呢，主要包括像这个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包括前列环类的这种靶向制剂，这都属于生物制剂。这类生物制剂都能够精准的扩张整个肺血管，降低肺循环的阻力，能够抑制肺动脉高压血管重构和硬化的发生，针对性改善肺动脉高压，阻断心肺恶性循环，还能有效的降低心衰猝死的风险。相比于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它的靶向度更高，精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而且什么，整个对于疾病的控制发展和稳定，在预后方面持续的效果来讲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啊，我刚才说的这两大类呢，现在一些地区的大的城市的一线的这种大的医院是有临床应用的，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现在都能引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也不知道 不敢保证你母亲的情况是不是百分百适合啊，因为啥呢，还要到医院结合她实际的情况，包括尤其要做一些肝功肾功的检查啊，来观察肺动脉压力的数值，心包钙化程度，决定个体化到底能不能使用，所以最终还得到这个医院咨询医生，通过规范的检查以后做出准确判断啊。
3: 行行好，我知道了。朱老师，谢谢你的指导建议，我明天吧就去医院问问，然后也拜托您多费费心，尽量吧尽早帮我们争取这个葱草原液。
1: 嗯，好的，我放在心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啊。
3: 哎，好好好。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2: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间隙不烦闷，放松一下，视力好，把车停好。
3: Follow me。
2: 平时用眼压力大，睡前饭后手机拿，开车用眼高度集中，红灯停车缓解疲乏。伸出双手，拇指压住太阳穴，轻揉一圈，一二三四，再来一圈，二二三四，顺时针，三二三四，再来一遍。哇哦
3: ！Follow me。
2: 拇指压住太阳穴，轻揉一圈。一二三四，顺时针。二二三四，轻揉太阳穴，再来一圈。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做个操，开车提神又醒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4: 红灯操。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嘿嘿，全新一周开始，越夜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放到第五天假了，是不是该收收心了？前面四天你有去哪儿玩吗？还是说你依然在工作一线啊？那我们就云游一下全国各地。那我们的音乐盲盒继续开启，月夜全国游音乐盲盒歌单，会不会有你的城市？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感谢继续锁定越夜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国庆假期应该最少会有5天假吧？那还没有来得及出去玩的话，或者不想赶上这波人潮汹涌，那可以在我们的音乐里面云游一下全国各地，来听听歌曲里面的不同的城市地会有哪一些风光呢？来继续开启今天的音乐盲盒。
1: 起床收拾着凌乱，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干脆看看窗外的云。路堵心不堵，假期才算真正开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其中在每周五晚间22:00-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了。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回应各位的法律咨询啊。先请杨律呢和我们的听友们打个招呼。杨律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太好了，今天晚上的话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啊在签到打卡之中。先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您发起好友添加之时已然就通过成为好友。今天晚上我们在群里边，猫猫姐姐说呢，周五的晚上和律师共同学习法律了，向杨律问好，向听友们问好啊。在一号群里边，大石榴说呢，欢迎杨律闪亮登场，周五的晚上大家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了，上课上课。Candy 说呢，坐等坐等，就等着今天晚上的律师来到节目中为我们服务了。九先生说呢，专业司机先打卡签到，安心开车听磊哥的节目。87.5的友友们，你们在哪里？好了，在我们的社群里边呢，还有大玫瑰说呢，一早把卡打上，然后踏踏实实听节目。小哥哥说，欢迎杨律师，大家晚上好。此刻呢，在我们的7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

0: 国荣大哥说呢，相约十点钟，韩老帅和律师齐齐出现在周五的节目之中了。川甲先生说呢，打卡签到在七号群里边，老杨大哥说把卡一打，哎，继续开车，稳稳妥妥。大玫瑰说欢迎磊哥登场，在各个群里边我把这个号都给他捋上啊。好了，再一次感谢朋友们来签到打卡，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毛毛姐姐说欢迎杨律来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啊，我在一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今天按照我们各位朋友的求助顺序呢，我们依次来为大家呢回应。先看一下啊，安先生求助的问题是关于劳动纠纷和名誉侵权的情况。安先生说呢，向杨律问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当事人是一位女士，就职于某商超门店，公司虽然和她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没有给本人这个合同原件，当时签的时候呢，急急忙忙的签上，人就赶紧就拿走了，所以她本人也不清楚呢这个合同的内容。在职期间公司从未交纳社保，然后她本人在职期间没有旷工，没有违纪，没有任何的工作过错。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在店内呢，他因为是在商超门店嘛，所以他这个有一个生鲜主管长期对他呢当众和私下的辱骂，其中的内容呢包括且不限于某某某你脑子有病吗，某某某你说话不动脑子吗，同时还在他们公司群里边以及在公司内部恶意抹黑诋毁他人身的名誉，对于他个人声誉造成严重影响。现在呢有微信群的截图作为证据。另外门店的店长呢没有任何理由，合法的理由，口头单方的要辞退他，哎，属于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吗？而且呢他本人呢没有主动离职，没有任何的违规，现在呢已经进行了现场录音和视频固定他单方要解除我的辞退我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证据。现有的证据呢向律师通告一下，我们有劳动关系证据，包括排班截图、企业微信、公司群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我们的事实劳动关系以及日常用工管理。因为他之前让我签的那个合同啊，我现在不敢确定是不是劳动合同，因为很快他就拿走了，我这儿没原件啊。名誉侵权方面的话呢，微信群里的辱骂、诋毁、造谣和相关的截图，以及违法辞退的证据呢，是店长口头的辞退我的完整录音和视频。现在我的诉求呢，就是第一个要和这个商超呢确认劳动关系，第二个就是他签合同啊，没有给我留原始文件。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主张这种双倍工资差额的这种啊叫赔偿吧。第三个就是要求补偿在职期间全部社保以及或者是社保的赔偿。还有公司无理由口头辞退，现在能不能主张二N啊。名誉侵权方面的话呢，就是他辱骂我构成名誉侵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以及相应的精神损害。评估现有的证据能不能后续来作为相应的维权的这个证据来使用啊。重点其实核心是这样的，就是在现有证据之下，想问一下这个仲裁胜诉率能是多少啊，各项赔偿的标准以及最大可以争取的金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和标的。另外名誉权求权如何进行补强证据完整证据链和这个相应的这个维权。还有想问一下，就是如何规避风险，防止公司反咬我旷工违纪和自己离职，是不是需要提前发一个书面沟通催发的一个留痕，进一步的加固证据啊？这其实杨律他就是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他劳动关系和这个解除违法解除相应的仲裁和理赔，第二个就是关于名誉侵权，是吧？咱们这样，咱们就按照他这两个核心问题依次给他说吧。咱们先说这个劳动仲裁这个诉求的问题吧。
1: 对，可以，
0: 好吧？
1: 他这个相关的诉求主要两方面，一个是关于劳动仲裁，一个是关于这个名誉侵权。他的这些问题啊，可能有一些是有重复的。
0: 对
1: 我们就按照这个一般逻辑给大家一个介绍啊，或者
0: 说清楚事儿能帮助他解决就行，是吧？
1: 对，就他这个事情咱们也可以给一个回应。一个是这个确认事实劳动关系，这个确认劳动关系我们讲不只是说有劳动

0: 合同可以确认这个劳动关系。像他这里边提到的，他有劳动关系的这个相关证据是都可以的，比方说排班的截图，是吧？企业的微信证明你在企业工作，或者说公司给你安排了什么工作。另外就是工作群的这个聊天记录，这些都是可以证明的。这里边关键还有两点，应该说非常重要，比他所有的提供的这些都重要。第一个就是工资发放的记录，第二个就是社保缴纳的记录。这两点比前面的都要重要，
1: 那是
0: 所以
1: 最
0: 说，
1: 刚性的，是
0: 对，
1: 吧？
0: 把这两点的这个证据加在一起啊，那么，是足以证明这个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
1: 他现
0: 因
1: 在
0: 此，
1: 就是没有给我交社保嘛，是吧？他的诉求是这样啊，
0: 没有交社保是吧？
1: 对，
0: 没
1: 只
0: 有
1: 有
0: 交社
1: 工
0: 保，
1: 资，
0: 那就看这个工资发放的记录啊，因为工资肯定是给你发放的嘛，是
1: 对
0: 吧？
1: 啊。
0: 就是或者说，即使有现金发放的记录，但是没有任何其他的留下相应的痕迹，那他所提到的这些。排班表啊，企业微信记录啊，工作的截图啊，或者说，跟公司员工的一些其他的记录，或者你具体做的哪些工作，这些蛛丝马迹肯定是有的
1: 没错，
0: 啊。所以说，这个劳动关系的认定，现在来讲，我们说在这个劳动仲裁诉讼里边，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啊。
1: 而
0: 第
1: 且
0: 二，
1: 他现有的证据也是比较充足的，是吧？
0: 对，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足的
1: 哎，第二个
0: 啊。
1: 就是他这个不签合同这个
0: 第
1: 事
0: 二
1: 儿
0: 个就是不
1: 啊。
0: 签合同这个双倍工资的事儿，我们先说，就是双倍工资它本身是一种惩罚性的这种赔偿，如果说就是存在单位跟他签了这劳动合同，或者他签了这个合同之后交给单位了，但是单位没有返给他，这种情况不给员工留存，本身我们说可能是没法主张这个双倍工资的啊，但是如果说劳动者想拿到这个劳动合同啊，劳动合同的原件，我们还是有相应途径的两种，一种是可以向劳动监察去投诉举报，啊，认为你公司没有给我劳动合同，啊，那么相应的劳动监察会要求公司提供这个劳动合同，如果说不提供的话，那有相应的处罚，啊，这个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实在不行是吧？那你就可以诉请，说这个二倍工资啊，诉请这个二倍工资，那到那个时候，单位肯定会把这个合同拿出来了啊，是这样
1: 他不能请等着挨罚，对吧？也就
0: 的。
1: 是说，我
0: 对，
1: 们可以倒逼一下，看他
0: 倒
1: 到
0: 逼
1: 底
0: 他，
1: 是不是劳动合同，
0: 对，
1: 对
0: 是
1: 吧？
0: 的。
1: 首先得确认，杨律的意思就是，首先您要确认他是不是劳动合同，在确认是劳动合同的情况之下，咱们再聊。如果他连合同都不是，可能都不是劳动合同，那这个二倍，那妥妥的是要处罚的了，是吧？
0: 现在还有一个实践啊，就是不能完全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说他如果签了合同，也许他不叫劳动合同，也许叫其他的名字啊，但是实质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合同。现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宽泛的，就是签了这个合同，那可能就认为虽然说名字不叫劳动合同，但是视同跟你签了劳动合同了，那可能你也主张不了二倍工资。
1: 明白
0: 这个是
1: 了，
0: 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1: 哎，
0: 当然，现在我们说比较人性化的一点是，因为为了保护劳动者，相应的这个劳动仲裁的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啊，也就是说不是直接跟你的这个诉讼请求挂钩的，所以说为了倒逼他，你是可以要求说主张这个二倍工资，那他相应的就会把合同拿出来啊，这个我觉得
1: 让
0: 是
1: 他
0: 可以
1: 举
0: 的，
1: 证，对
0: 让
1: 吧？
0: 他来举证啊，当然这个并不是重点，重点还是看我们能不能拿到赔偿，是吧？
1: 对，
0: 能不能拿到我们应有的劳动报酬，以及应该给我缴的这个五险一金，
1: 是的
0: 啊，是
1: 啊，
0: 这个问题。
1: 安先生说呢，这个工资现在发是两部分，5000是打到卡里的，剩下的3000呢是财务的微信转账的。其实这个就是属于有足够证据和留痕了，对
0: 对，
1: 吧？啊，这个没
0: 无
1: 问
0: 论是
1: 题，
0: 转账还是微信，都作为工资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比较规律的，每月发放的，这个都是能够证明说你的工资构成是什么样的，而且跟公司之间存在这种工资发放的记录，那这个劳动关系是肯定能够认定的。
1: 这没问题，这是相当于补强证据啊。现在他关心的这个社保这个事儿，咱们给他说说吧，就是全额社保和社保补偿这个词怎么来处理。
0: 社保。是这样，因为社保本身是属于一个行政管理的一部分。正常来讲，就是劳动仲裁是不受理补缴社保的这个请求的。那么补缴社保只能去走这个劳动监察社保的稽核。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快的。其实来说，比这个走劳动仲裁要快。因为来讲， 你走劳动仲裁，劳动仲裁任何一方不服，还有一审，还有二审，这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但是这个劳动稽查呢，这个社保的稽查呢，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啊。所以说，我们是建议这个安先生去通过这个社保的稽查的窗口去投诉，或者税务的窗口去投诉，因为现在税务是关注这个社保的。
1: 这
0: 两种
1: 重点
0: 方式
1: 事件
0: 都可
1: 对
0: 以，
1: 吧？
0: 对，都可以，这两种途径都可以。
1: 过重点号叫做"社保单独走"是吧？人社局的社保稽查或者稽核，或者是走税务的社保窗口投诉这
0: 对
1: 两
0: 的，
1: 个啊。
0: 对的。
1: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 N 那个事儿了，这个怎么办？
0: 2N 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讲违法解除，那么单位赔偿呢是2N，所以说前提就是违法解除，我们劳动者去主张，那就要举证单位存在违法解除。那么他提到，已经有录音，固定了这个辞退的事实，那么包括一些辞退的一些话术以及理由。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录音里边没有提到，比方劳动者是主动离职的呀，或者说协商的呀，这个证据其实来说，已经是可以的啊，
1: 就是
0: 确定
1: 有
0: 了。
1: 录音，有视
0: 对，
1: 频啊，这
0: 录
1: 两个
0: 音
1: 都
0: 视
1: 有。
0: 频是能够证明单位已经对这个员工做了相应的辞退，那么劳动者证明这个辞退的事实存在之后，相应的举证责任就会转到公司，转到单位，单位要举证说是因为什么辞退的，首先是不是劳动者自己辞职的，那如果是，你拿出辞职报告，对吧？是不是协商的，如果协商，你拿出协议，协商的合同，对吧？那是不是说没有协商，他自己因为旷工也好等等之类的，你是说因为什么具体的事由解除他的？那你拿出你的证据以及你给他发的解除的通知，如果都没有，那么根据劳动者的这个证据一结合，很可能会认定成法院，这个认定成这个单位是构成了违法解除。
1: 这二人的赔偿金是
0: 对，
1: 吧？
0: 二人的赔偿金，对，我们也可以简单讲一下二人啊。那么，这个大家相对来说，就是可能了解这个劳动争议的，或者关注劳动争议的这个听友们啊，二N 就是二倍的这个经济补偿啊。那 N 呢，指的就是你在单位每工作满1年就赔你1个月的工资啊。当然，如果是这个不满半年，那是按这个半个月来进行赔付的，
1: 1年顶1个月，对
0: 一
1: 吧？
0: 年顶1个月啊，超过半年，哪怕超过1天，也是按1年算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相应的基数是按照离职之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来算的，而且这个平均工资，我们讲是应发工资，不是你拿到手的，因为你拿到手扣到了社保，扣到了这个个税，那不用扣，就按应发工资是多少，然后来主张这个2N，这个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1: 这就是公司为了养这个员工，他所有的支出，对吧？就
0: 对，
1: 全
0: 几
1: 都
0: 乎
1: 包括
0: 是
1: 进去
0: 所有
1: 了
0: 的支柱。
1: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大家就明白这个基数是怎么来算。那个关于名誉侵权那个怎么算呢？就是
0: 名誉侵权这个完全就和这个是
1: 另外一回事儿了，对吧？
0: 对两个法律关系啊。名誉侵权这一块儿，其实认定这个名誉侵权呢，那首先是这个相对的这个行为的一个固定，侵权行为的固定，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里边，我们看他所提到的，他有微信辱骂的记录或者诋毁造谣的相关的截图，我们想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截图就很多时候我们保留证据的时候，这个会涉及到他后边也问到说怎么去保留证据啊？这个我们现在就提前讲一
1: 咱
0: 下。
1: 们之前教吧，保姆教程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证据呢，不能以为我截了图了，那这还不能作为证据吗？
1: 铁证嘛，是吧？
0: 这个不完全是啊。那么首先，我们这个只有截图的话，可能会存在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截图的双方是谁跟谁或者说是什么场合那么体现不出来是吧？第二一个谁在说就是侵权行为辱骂的人是谁是吧？

0: 因为我们想，微信名都是可能是虚拟的，不是他本人的名
1: 而且可以更
0: 啊。
1: 改嘛，是
0: 对，
1: 吧？
0: 而且即使说，因为他在群里边嘛，或者跟你之间的聊天记录，即使说显示他的名，那也有可能是你备注的呀，对吧？所以说这单凭这个，截图可能并无法，指明具体的侵权人，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范围到底是怎样的，可能在这个截图里边体现的不明显，那怎么办？我们想，这个截图没问题，要辅证我。其他的内容，第一个我们说的，就是整个这个微信群聊里面都有谁，这个截图就大家好多个头像在
1: 张
0: 一起
1: 三
0: 的
1: 李
0: 这个，
1: 四都得带上，是
0: 对，
1: 吧？
0: 都要截啊。另外一个，具体这个人单个这个人他的相应的微信号等等的内容，我们要点开把它给截上啊。另外，你本人受害人在这里边，你的截图要截上。再有确定是不是他本人，因为你只有头像、有微信号、有这些，那他到底是张三李四，还是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也无法确定。当然，我们有一种方法，肯定能100%确定是他。比方说，我们申请法院啊，开取一些调查函呐、调查令啊，或者申请法院去调取，说这个微信号背后实名认证的是谁谁谁。
1: 这是技术性的取证，是吧？
0: 但是这个取证可能成本各方面都比较大啊，耗费的时间精力也比较什么？那我们呢，可以把这个微信里边，比方说他有没有说过话，语音啊，是吧？相应的这个内容给保存下来，截下来，那他语音是不是他的？他否认不了，所以说这个也可以相应的作为证据的一部分。另外就是如果说不是在微信里边的，通过什么其他的场合，进行辱骂的。那我们可以做录音、做录像啊，这个都没有问题，或者说找相应的同事，去给你作证啊。当然，技术上来讲或者客观情况上来讲，有可能离职的同事更好一些，可能
1: 对，
0: 在职的有一定的困难啊。当然，我们都可以找，这个不是说不可以找
1: 这个是个
0: 啊。
1: 思路，就是我们补
0: 对，
1: 强
0: 有
1: 证
0: 这
1: 据的
0: 种
1: 思路，
0: 思路啊，
1: 哎。
0: 包括说公司的一些监控录像啊，如果当时发生的，那你当时报警处理，那么要求调取这个监控录像，这些都可以作为相应的证据啊。这个我们来讲，从证据固定上来讲，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不仅仅是这个微信的一个单纯的一个截图。另外，更重要的是，微信的记录一定要保存好。不能说好，那我按杨律师说的这些也都截图了啊，前面我的微信的这个一些记录也都截图了，甚至我都做了录屏了，那是不是我这微信就可以删了等等之类的？不要啊，为什么？因为微信本身在你手机里啊，这是原件，
1: 原始载体，
0: 原始载体
1: 哎，
0: 啊，所以说真正发生纠纷的时候，那你到法庭你是要出示这个原件的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哎，一定要保存好。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个手机经常不好用，或者经常出故障，那要把这个截图做一个公证啊，或者说网络公证，把这个相应的内容再录一遍屏，给它彻底固定下来，以免将来灭失了。因为一旦灭失，这个我们讲恢复这个微信记录，这是很难的
1: 对，
0: 啊，几乎是一个不可实现的这么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说这个证据要有效的保存，同时要安全的保存
0: 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要求对方消除影响，这个怎么办呢？这个，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看他提出的这个第一，包括很多啊，我们涉及的这种，名誉侵权的案子都会涉及：第一，公开道歉、赔礼道歉，对吧？第二，消除影响；第三，就是这个精神损失，他都有提到。我们讲这个公开道歉，应该来说，就是他这个属于公众场合啊，那么包括他所前面我们讲的证据，甚至他可以，我们再补充一点，就是他亲友的一些证言，证明说对他的一个社会评价降低了啊。比方说亲友给他发信息，或者给他打电话，他做了录音说，哎，那个是怎么回事儿？谁说你这样？是不是这样啊？或者说直接就认为是个事实，跟他说啊，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看你这个怎么样，是吧？
1: 已然
0: 这
1: 造
0: 个
1: 成影响
0: 已然
1: 了，
0: 造成影响了，对。 就是说在他周边的人对他的这个社会评价有了降低，那
1: 这
0: 都
1: 叫
0: 可以作为
1: 风
0: 证
1: 评
0: 据。
1: 受云散，
0: 这
1: 是
0: 个
1: 吧？
0: 时候，第一，侵犯了他的人身权，那么可以要求公开赔礼道歉；第二，在一定范围内造成影响，那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要求消除影响。比方说，那你在微信群里边公开的表示道歉，是吧？啊，那么做出澄清，是吧？这个都是消除影响的方式啊，甚至登报，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主张的。
1: 这是具体要求是吧？
0: 对。
1: 其实我关于这个名誉侵权这块呢，它还有几个详细的问题。我们这样，
0: 嗯。
1: 在半点的服务讯息之后呢，继续请杨律呢为我们的第一位求助的朋友呢详细的回应和解答。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在今天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的安先生求助的这个内容啊，里边关于如何规避风险，防止公司反咬我旷工违纪和自离这个是要做相应的一个防止公司来说他你这就是自己不干了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杨律，就是防着点吧，咱们说真的撕破脸了是吧，
1: 是他就是本身他这事儿肯定不涉及了，因为他已经拿到单位解除他的这个相应的证据了。但是经常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单位去刁念员工吧，通过这各种方式，那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还是得加强自身的这个自我保护，一个是按时到岗啊。如果说你已经不能打卡了啊，那你也要通过拍照的方式进行打卡，把这个你什么时间是吧？到了公司，到了你的工作岗位，发到上级的微信。或者发个朋友圈，哪怕仅自己看，留下这个时间的证据，证明时间地点。另外一个，如果是禁止你到这个店面里边或者公司里边，那么也可以进行录像，把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那么证明我们是正常出勤的，证明是单位拒绝提供正常的劳动条件，而不是说你自己没有来上班，这个动作一定是要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言行。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当的言行，可能造成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本来自己是有理的一个事儿，最后变成没理了。这个在实践中，我们遇到的应该还是有不少啊。比方说。你不要和上级发生相应的冲突、争执等等之类的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工商制度肯定有，你不能在单位发生这种肢体冲突、打架斗殴等等这样的事情。
0: 对，这是刚性的
1: 啊，因为你一旦发生之后，你就属于严重违纪了，单位就可以以这个理由把你解除。第二，就是不要通过扰乱公司秩序的这样的行为，比方说群发邮件，在公司群里边乱发一些东西。来试图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反而让自己后期陷入一个被动的状态。
0: 本来有理的事儿，
1: 本来有理的事
0: 儿做的不当是吧？
1: 做的不当另外一个，绝对不要写辞职的这个申请也不要在微信里说那行吧，我不干了。不要这样，以免就是留下这个
0: 口实，让人留下口实，
1: 留下口实。对而且注意一点。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敏感的时期，不要签留有空格余地的空白的留白的这样的文件，
0: 签名签字，
1: 签名签字，一定要注意，
0: 这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大家就得多加小心了是吧，言谈举止啊，然后咱们签字画押这个事儿呢得格外注意了。
1: 对，
0: 然后关于这个书面沟通这个事儿，包括催告留痕这个事儿，能不能加强证据呢？
1: 可以，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同时呢，可以给这个单位发这个通知以沟通的名义也好，以其他的名义也好，那么发通知的内容我们讲第一，这个内容那要表明什么时候谁是吧，已经单方的通知我要辞退我了那我有相应的证据，对吧？第二个。要求单位出具这个解除劳动的通知书第三个，表明我没有辞职是吧我也没有任何违纪也不是说我不到岗，是因为你把我辞退了，把这个事情跟单位反馈出来以免单位说那这是店长个人的意思，不是公司单位的意思。

0: 等等之类的。因为一旦你把这个发给他之后，那么单位如果不做出任何的反应，那相当于对他自己、对单位自己有一个不利的认定。而且这个发送，信件啊，我们讲任何法律上的文件，最好是通过邮政的 EMS 来发送啊。寄件人是你本人，收件人是公司，啊，并且在这个备注里边注明你发送的是一个什么文件，第一标题，第二主要有哪些内容，啊，然后做一个拍照留存，并且把快递的递单进行留存，这样就相对来说比较完备了。
1: 哎，基本上有点像这个明信片的感觉了，是吧？就是
0: 啊，
1: 从表面上一看就能看出是什么，是吧？
0: 对，
1: 这就是加强证据，然后有效留存。我们这个安先生有相应的求助的，还可以继续与我来联络。如果说您哪块不太明白，或者希望律师能够继续为您解答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在节目之外呢继续来和我接洽。咱们已然加上微信了，所以呢随时可以进行对接。我们按照求助的顺序看一下今天的雷女士的求助是这么个情况。她说：“律师好，我的情况呢是我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直行，合规行驶，不超速，不逆行，没闯红灯，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对方驾驶机动车拐弯，他没有礼让我直行车辆，直接和我发生碰撞，是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个事故呢，我有一个问题，那是我这个车上呢搭的是一名16岁的一个同伴啊，乘客。”按照交管规定呢，这个电动车可以搭乘12周岁以下的人员，那这个行为呢属于违规的，承载人了，就相当于拉人了。交警呢出具了一个责任认定书，判定我承担30%的次要责任，对方承担70%的主要责任。那唯一的我这次责的原因就是我这个乘客呢是16岁人员啊，存在交通过错，这个合意争议。那本次碰撞事故呢，是由于对方拐弯没有让直行，跟我这个拉人有没有关系呢？有没有因果呢？我心里边存疑。就算是我没有，拉人，那这个事故依然会发生啊！我仅是存在一个单纯的交通违法，并不是事故的诱因，所以我在这想问一下呢，像我这样的没有驾驶过错，仅仅是因为拉着一个人，交警判我30%责任，合不合理？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这种情况我要申请复议的话，能不能降低我的责任？还有就是，37这个责任划分，那我的那些相应的损失费用怎么结算？啊，同行16岁这个乘客要受伤了，那这个谁来承担？按什么比例赔？如果说不复核，后续协商的时候调解，怎么着就能够最大的保证我的合法权益啊？这个问的问题还挺细致，咱们这样按照他这个求助的一样一样来给他回应啊。先说交警判这个他的30%责任是不是合理啊？
0: 这个其实因为所有的，其实我们也做了这么多节目啊，交通事故本身还是要看他的一个现场情况，也就是说他的责任认定和他的现场情况，是非常密切相关的，通过现场情况才能准确的判断，说这个原因，事故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跟双方的这个过错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程度的关系。那这个里边，我们简单的来讲，我没法说是不是就合理啊。如果说有一种情况啊，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违规是违规，你对我进行违规的处罚，啊，那相应的责任的判罚可能跟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们在比方说一些，机动车跟行人或机动车之间的这个碰撞里边，会遇到啊，违规是违规，违规单独的处罚是吧？我可以罚款扣分啊，但是跟事故责任本身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本身违规本身这个过错，可能会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拿这个案子来说，有可能判他这个30%的责任，啊，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因为你电动车载人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这个，人员的年龄的这个限制，那么可能对你驾驶，对你前方观察路况，以及进行做出相应的避让动作或者刹车，都可能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因为他这个有一个小补充，我给杨律，因为

0: 这个12岁和16岁吧，它是分情况的。
1: 嗯，
0: 有一些省份呢是放宽到16周岁以下了。
1: 嗯，
0: 那比如说咱们北京、广东和浙江这些，还有一些省份呢是没有放开的，还是控制在12岁这块的。像河北、河南、山西这些地方啊，也就是说这些省份呢，你要是拉这个超过12岁的小孩或者是未成年人，这依然算是这个违法行为啊，所以它是分地区的，是吧？雷女士可能她正好在这个区域是属于没有放开的那些省份，啊，是这样。
1: 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过错可能会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那判承担次责，可能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哎，这个其实还是要尊重交警的这个现场认定的，是吧？啊，
1: 对，
0: 这
1: 个是一个尊重认定，二一个。我们讲尽量不要违规，因为现在，从，全国各地也好，对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整治工作，力度还是相当大的。其实也是为了保障我们行人的一个安全。
0: 嗯、哎，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如果说啊、要申请复核的话呢，它这个是怎么可以来操作呢？咱们简要的给他说一下吧，因为这个是比较流程性的吧，是吧？
1: 对，复核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中其实反复提到过，
0: 嗯、没错、
1: 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啊，我们拿到这个认定书之后，3天之内必须得提起复核啊，如果超过这个期限，那一切就完了，没有意义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复核的对象或者是审查的对象是上一级的这个交警支队啊，当然途径我们可以直接给到上级，也可以给到处理你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交通大队啊，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时间不能超过啊。那么上级处理这个相应的决定也会有一个相应的时间啊，那按法律规定呢，它是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那么受理之后30天内给出一个结论，那么结论无非就是说我维持，是吧？维持原来的这个认定，第二个呢，也有可能说撤销原来的裁定，那么具体的事实和原因还要去调查，重新进行认定，那么让原来的这个大队做出一个重新调查，重新做出责任的划分，另外一个也有可能直接改变这个认定的结果，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对，这是3种的啊。现在说这个3期责任如果按这个来定了，作为电动车方的医疗费、修车费和误工费怎么来算啊？能不能向对方或保险公司来索赔？
1: 这个首先标准，所有的这些，医疗费也好、修车费也好、误工费也好，我们讲侵权责任最主要的是什么？赔偿的是一个填补性原则，也就是你实际的损失是多少，那么可以主张的赔偿额，正常来讲是多少？当然，排除一些特殊的情况，比方说沟通伤残了啊，剩下其他的一些工伤了啊，这些情况之外啊，正常就是一个按实际损失填补原则。那么赔付呢，首先应该说要看一看对方有没有交强险啊，先走这个交强险。那么超出交强险的呢，我们可以主张3者险啊，把3者险的保险公司拉进来。进行相应的赔付，如果再超出了保险覆盖不了，那么就按照这个相应的责任比例，是吧？有一个对方由对方来进行承担，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流程。
0: 对，正常顺序是吧？交强险先启动，然后商业险，最后呢是这个肇事方自己是吧？本人
1: 对
0: 啊，或者说是责任方本人啊。那我们看一下它里边这个同行16岁乘客受伤这个问题。他用不用担责？其实他比较担心的是他用不用担责，因为对方70%责任，他还有30%责任嘛，是吧？
1: 这个正常来讲，其实分两方面，因为作为乘客本身，他会有2个权利选择，一个是他要求，机动车一方，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啊，因为机动车在这里边有相应的过错，那么相应的是吧？也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相应的找保险公司啊，然后再找相应的责任人来走这个赔偿。第二个呢，他还可以向这个电动车的驾驶人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这个里边就要做一个区分，也就是说，内部之间他是不是免费的 乘坐的。我们讲，如果是免费的乘坐搭乘，那么相应的，法律上会考虑这个驾驶人的这个注意义务、过错程度啊。如果是轻微的等等之类的，那可能不需要承担责任啊，因为是免费的，它相应的也有一个权利义务平衡的问题。
0: 就是朋友拉朋友是吧？
1: 对，
0: 或者家里人互相拉是吧？
1: 哎，对，所以说这个免费的，除非是说有这种，比方说特别重大的过错呀，或者说故意呀等等之类的，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那如果说是轻微的过错的话，那肯定会减轻这个驾驶人的这个责任的。
0: 嗯，就是从法律上讲，不会说过度追究的，是吧？
1: 对，
0: 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
0: 是吧？
1: 如果说是花钱的、有偿的，达成，不管说这个有偿到底是合不合法，但是是有偿的，那你要尽到较高的这个注意义务。一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没什么可说的，按比例该赔赔。
0: 嗯，
1: 法律上一分少不了。
0: 对，你
1: 这
0: 就
1: 是
0: 都属于运营行为了，都收费拉人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啊，这个他这大概率应该是免费的啊。这就是说咱们因为电动车嘛，
1: 对，我们看这个
0: 也很难揽着活，也是。
1: 对、
0: 啊。现在还有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说复合不成的话，后续有哪些能够最大保证自己合法权益的建议？这样我们请杨律给他总结一下吧，就是从
1: 这个
0: 建议提示上。
1: 这个、首先啊，还是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因为你本身对这个交警的认定有异议，是吧？对这个责任的划分有异议，那保留相应的证据，因为到法院之后，我们也讲过，交警的这个认定不是必然的最终的一个赔偿责任认定的一个结果啊。那你复核也不成，是吧？那可以把你的理由再向法官、法院去陈述，争取承担更少的比例，这是一个要保留好证据，
0: 保留好证据。
1: 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把保险公司我们讲拉进来啊，因为毕竟保险公司在这一块，第一它有赔付能力啊，第二相应的它这个赔偿各方面也是比较直接啊，那么把保险公司拉进来，这个里边第三个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和解、有调解啊，那么一定要看好内容再签字啊，看好内容再签字。最终一定要保证我们的权利能够实现啊，
0: 这很重要。这个
1: 对，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仔细啊，觉得说啊赔了行就行了，就这样了，但是这里边可能会涉及一些相应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仔细看一下这个内容是什么。
0: 对
1: 啊，不要轻易的去签这个字。当然和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啊，但是我们就是说提醒大家稍微要慎重一下。
0: 对，效率高成本低，是吧？咱们奔着和解去，但是证据上咱要保留好。
1: 对，
0: 保险公司这儿的应该一定把它也介入进来，是吧？签任何的协议也好，或者说签任何的内容也好，咱们先看清楚了，拿不准的话呢，找专业人士帮着您看一看啊，不要贸然签字，因为现在的情况本身大家都有争议，前面聊的也不是很愉快啊，所以这儿您就得多加小心了啊。雷女士有相应的求助，还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国荣大哥说呢，这个事故如果损失不大，交强险范围应该就能覆盖了，是吧？这个责任关系应该不算太严重，是吧？咱们就关键看这个人有没有受伤，是吧？车其实咱们都好理解，电动车无非是几千块钱的这么一个，就即便全损也就是这么一个上限，是吧？
1: 对
0: 啊，但是这个人如果要受伤的话，这个上限还是比较高的。好了，稍后我们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陶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蛋白质被称作是生命的第一营养素，但调查显示，我国超40%居民优质蛋白摄入量没有达标。有人觉得吃素更养生，有人盲目追捧高蛋白，还有人把蛋白粉当饭吃，这些其实都是误区。那蛋白质到底该怎么吃呢？记住三个原则：第一，三餐均匀分配，每餐摄入20-30克，晚餐集中猛补，

0: 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我们的专业律师是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彦祖先生说呢，打卡了，在七号群里边向朋友们问好。祥州在德州祥子哥哥说呢，在卡友之家的三号群跟各位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安先生说呢，听到杨律详细解答了，向杨律表示感谢啊！我会转告朋友，告诉他怎么办，同时会把今天节目的录音发给他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求助的听友大宇。大宇说呢，律师好，我的事儿是这么个，本人发生的是双方均为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交警现场口头判定我们双方同等责任，但是他没有给我们出具正式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仅是让我们签署了一个紧急处置情况登记表，表中注明呢，我们双方互修车辆自行结案，没有正规责任认定，这个事故成因这些法定内容，所以这个登记表我问了一下，属于他们内部登记的材料，没有法律的定责效力，无法用于保险理赔，包括责任负荷和司法维权。如果说后续我的车出现了这个车辆的隐的损了，定损的这个差价问题了，人身遗留损伤问题了，我呢没有凭证追究责任，所以现在存在极大的这种维权风险，想向律师求教一下，就是根据交警口头定的同责，不给我们出具正式的事故认定书，那仅仅以这个登记表结案的方式，它合法不合法是吧？然后我能不能要求他给我出具加公章的这种事故认定书，正式的，同时撤销已经签署的这个互相结案的约定。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维持当前这个处理结果，后续我们要出现这些隐患了，包括人啊，包括车，包括这个差价的，我该如何维权止损，规避风险啊？咱们这样请杨律依次给您一个一个回。先说这个第一个啊，登记表这个事儿合法吗？杨律，
2: 这个本身其实没什么不合法，它这个是涉及到它的一个处理程序的问题。登记表是它内部的一个登记备案，或者说它自己内部的一个处理的，作为这个工作完了的一个凭证吧。但是一定是就是他们双方，就是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个双方，当时明确表明了，我们不需要出具这个认定书，我们就私了各修各车就完事了。那么交警才会说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结案啊。
0: 这本质上算私了，
2: 本质上就是私了，
0: 明白
2: 啊？就是不需要表明，不需要交警出具这个认定书了。如果说需要，那肯定不是这种处理结果。所以说这个里边，我认为

0: 不存在说这个本身结案方式是否正确啊。那这个里边肯定是你们同意私了了，那同意私了，警察不给你们出具，就是说不需要出具这个认定书，
1: 嗯，
0: 是没有问题的
1: 明白
0: 啊。
1: 了，
0: 这个相
1: 警察
0: 应
1: 这儿
0: 的，
1: 没毛病是吧？
0: 对，警察这个出警他都有相应的这个执法记录仪啊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应该来说，
1: 是比较规范的，
0: 比较
1: 或
0: 规
1: 者
0: 范
1: 说
0: 的，
1: 也合乎程序是吧？
0: 对，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但是他现在就是后悔了，说我们想要交警同志给出具这个事故认定书是吧？同时把那个我们原来说好私了那个给他撤销了，能行吗？这样？
0: 前面不涉及说撤销不撤销，因为已经完成了啊，
1: 嗯，
0: 只是说现在你要要求出具这样一个认定书啊，也可以啊，但是呢，这个里边就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现场已经没有了，你当时是不是还留有现场这个状况的一些相应的证据？
1: 完整证据是
0: 对，
1: 吧？
0: 如果说有能够确定事故的责任是怎么样的啊，那么要求交警出具一份认定书，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没有留有相应的证据，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了啊，道不明白了，那有可能交警就也会给你出一个这个认定书，那可能只是描述当时的一个客观情况，但是这个责任认定最后无法出具
1: 嗯，
0: 啊，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当然也没有问题，那就是你自己承担相应的这个后果和风险了啊。如果说有争议，那只能拿到法院去说。
1: 就诉讼了呗，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这种情况呢，双方还认这个同等责任，就是我要求补一个这个认定事故认定
0: 可
1: 书，
0: 以呀，
1: 这个可以，对
0: 可
1: 吧？
0: 以呀，
1: 这个操作没问题，
0: 没问
1: 是
0: 题。
1: 吧？好了，那现在他的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后续的时候这个产生车辆和人身损失的这个差额，这种怎么办？说现在同等责任也没毛病，目前看着车这样，万一将来车损失扩大了呢？是吧？或者人出现其他的磕磕碰碰的
0: 本质
1: 呢？
0: 上就是证据的问题。如果说后续你经过检查你的车辆或者人员，出现了相应的，比方说车辆的一些隐患的，就是印记这样的损失，
1: 没看出来
0: 当
1: 明
0: 时
1: 面
0: 没有看
1: 的，
0: 到
1: 对，
0: 啊，是吧？但是你如果有相应的证据能证明有相应的碰撞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啊，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个位置内部有一些元器件坏了啊，那你可以主张。啊，可以主张啊，比方说，那我不认可了，同等责任，我不认可，就是说我各修各车，因为我的损失很大，我当时有了一个误解，这个也没有问题啊。至于说人伤这个事儿，一般情况上来讲，如果有人伤，是不会走私了的啊。警，你想走私了，正常交警也不会给你走这个私了程序的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倒不大。当然，如果说确实有这种情况啊，是吧？那也是可以，就像前面这个我们说的，也是可以拿出相应的证据，对吧？啊，你车损，比方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能撞了门了，你当时一看啊，门就有一个小坑，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各修各车嘛。结果到 4S 店打开这个门一看，哟，升降机给撞坏了，
1: 它
0: 特
1: 不
0: 巧，
1: 是表
0: 那怎
1: 面
0: 么
1: 上
0: 办？
1: 那一点事
0: 对
1: 儿，
0: 呀，
1: 是吧？
0: 啊，那你确实也可以主张，这个没有问题。
1: 这其实还是就是这个要
0: 证
1: 那个
0: 据，
1: 证据的问题，
0: 证据，
1: 对吧？就是
0: 对，
1: 万一说出现我们损失扩大了，或者当时没有看到这个表面上里边哎内在伤，那就是咱拿证据说话，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大宇朋友的这个求助呢，第一个就是从警察程序上讲呢，没有违法的情况；第二个说，如果您要想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那就相当于重新申请呗，对吧？第三个就是说，将来如果有相应的损失扩大了，或者有暗伤，当时没看出来，那咱就得收集证据，重新启动一下这个程序啊。最后呢，用证据来说明我们那次事故和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新的扩大的这个损失是有关联的啊。所以这个您还是要保留这几点核心的内容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求助的。这位先生呢是匿名的啊，没有跟我说他这个说磊哥最好别说我的名啊，我这个事故呢是手机损坏理赔的一个纠纷，我在交通事故之中呢随身携带这个手机，由于碰撞事故损失非常的严重，没法使用了。这次事故呢造成我个人的财产损失，包括呢我现场有一些损坏的图片和证据，这些视频作为证据。事故之后，我向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申请了我手机财产的损失理赔。保险公司单方面说呢，你必须到品牌的官方售后去维修去， 而且呢需要提供一个完整的维修过程的视频以及维修发票，得证明你就是去那个品牌方去修的。但是保险公司定损的就是几百块钱，官方给我报那个价远远超过这个价格了，所以他赔付的金额不足以覆盖我去官方品牌售后维修的价格，我也没有能力垫付这大额差价，导致我的手机没法修，所以这个理赔就搁置了，迟迟无法赔付。所以我想请教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保险公司让我必须去官方维修去，硬性规定还得全程录像，这个合法合理吗？保险公司给我定着几百块钱，但是我去修去可远远不止这个价，我能不能拒绝这种不合理定损结果啊？或者说我按照手机事故前这个实际的折旧的价值啊，真实损失我重新给我进行赔付啊和核定啊。再一个就是这一次维修成本比较高，性价比极低，而且修好之后呢，这个行内的朋友跟我说还可能会有隐性故障啊，手机可能莫名死机啊，或者是黑屏啊。我想的是就跟那个汽车一样的，主张一个全损，我报废行吗？那这个就不用修了，直接他我都买个新的，这么操作行不行啊？我们这样请杨律给您把关心的这几个问题给您回应一下。第一个先说，必须官方维修，全程录像，这行吗？这个合法合理吗？
0: 这个本身不合理啊，就是说我们讲指定官方维修，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得去哪个官方，然后去维修。
1: 嗯，
0: 因为作为这个受害者来讲，他作为消费者也是，他有权利，享有一个自主的选择这个维修网点、维修服务的这样一个权利，而不能说你强制指定到哪儿去维修。当然你可以推荐，但是你不能说那你要不去那儿我就拒赔，这个是不行的。但是呢，我们提醒这
1: 位匿名先生啊，
0: 听友啊。就是你可以自己维修，但是相应的我们建议你还是到正规的维修店啊，然后有正规的报价单，有正规的维修的发票啊，然后有当时这个手机比方说你哪坏了这样相应的照片啊，你虽然不用录像但是你要有照片啊，这样把损害的部位，然后维修的这个内容以及花费的金钱到底有多少，再加上发票，这些收集在一起，那么是可以证明你所支出的维修费，也就是你的财产损失，
1: 嗯，
0: 到底有多少，这是可以的，而不是说保险公司要求的你必须怎样怎样，但是你也要有一个合理的完善的这样一个证据提供给保险公司啊，因为如果说保险公司一旦不理赔，你去法院起诉他，你同样得需要提供这样的东西，你不能说，
1: 就是一套证据是吧？
0: 对，你不能说我拿到一个个人网点，我一修，修了很多钱，那明显不合理，人家法院也好，也会做出一个客观的判断，保险公司也会提出相应的一个抗辩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提醒的是，就是正规的维修，保留相应的证据。就没有问题。
1: 嗯，这个关键是就是按照保险公司它这个所指定的强迫制的必须去某个，这个其实它不合理
0: 啊，这个不行
1: 对吧？
0: 啊，
1: 咱们因为是，
0: 这个，
1: 既是消费者，同时的话咱们也是它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被保险人嘛，
0: 对
1: 吧？对，
0: 我们有这个选择权。
1: 对，这个咱们是可以选的，但是我既然去修，大大方方修，把里边所有的证据按杨律刚才 给您提示的几个重点呢全都给它写清楚啊，都记清楚，同时的话呢我们作为将来的这个举证的后续咱们心里有底。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他这个差价太讨厌了，保险公司给赔的这个钱呢远远低于他实际维修成本，那他现在呢就是想的是能不能说你就别给我弄这个定损了，给我重新按我那个手机被撞之前那个实际折旧是吧？我也不说你给我按原样，比如说我一万买的手机，你别说一万了，我用了几年官方回收不是还打个折吗是吧？那你给我实际折旧那个，那样行不行啊？或者说你那个之前那个我拒绝，我不按，我不承认你那个定损结果，这能拒绝吗？这个
0: 这是可以的，因为定损结果只是保险公司单方的一个认定一个结果啊，作为这个被保险人肯定是可以提出相应的异议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或者说作为这个受害方可以提出异议，这个是 没有问题的。我们说这个财产损失，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是一个填补性的原则，也就是你的损失，你这个手机现在市场价是多少钱，或者说你相对的合理的修复的成本是多少，那按照这个进行赔偿，是法律支持的啊，而不是说你保险公司说定多少钱，那就是多少钱，你定的价格低，就按这个低的去执行，这个是得不到法院的一个支持的
1: 嗯，
0: 啊，你只要拿出你相应的我们前面说的那些证据啊，是吧？然后证明你损失有多少，那么你就可以主张这个损失啊，就是包括说现在这位先生所说的，按照实际的这个折旧的价值或者实际的损失、真实的损失来进行索赔，这个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嗯，这个咱们就讲，这核心原则是填平原则嘛，对吧？我不指着你保险金挣钱，但是我的实际损失你得给我补齐了，是吧？
0: 对。
1: 这是修的这个思路，但是他心里边还有一个比较介意的，就是怕这个修这份儿有暗伤，是吧？有暗伤以后，他想主张就跟那汽车似的，我直接定个全损，然后你给我赔了以后，我再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这种能达到吗？按全损
0: 这一
1: 算，
0: 点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
1: 嗯，嗯。
0: 啊。我们说车辆的全损可能遇到的也比较多，它实践中也会有相应的标准。
1: 没
0: 比
1: 法
0: 方说，
1: 修了嘛，对
0: 对，
1: 吧？
0: 比方说它
1: 嗯，
0: 第一没法修了啊，
1: 嗯，
0: 第二它的维修费已经达到这个20%多的比例，
1: 对，
0: 是吧？啊，那还不如报全损呢啊。所以说这个都是有很多的这种数据背后做支撑的。但是其他的财产啊，比方手机啊或者衣物啊等等这些，可能就难以确定这个全损的概念
1: 嗯。
0: 啊。当然不是说就达不到，我们只是说很难啊，是吧？那我们可以固定相应的证据啊，包括损失这个到底损失到哪儿，是吧？
1: 到什么程
0: 是，
1: 度是吧？
0: 对，
1: 嗯，
0: 哪些部件，是不是核心部件受损了？啊，然后损失到什么程度，能不能修复啊？如果说就不能修复了这个手机，是吧？那肯定有不能修复的赔偿的标准
1: 嗯。
0: 啊。如果说修复了，确实需要很多钱，相应的，比方说我们找了这个官方啊，人家有一个说明啊，或者说给我们的相应的回复，那你这个手机现在修要多少钱啊？那我们认为你不值当修了啊，等等之类的，有这样的表述。甚至说最后，你就认为这个就修不了了，产生争议，那可能还需要鉴定呢
1: 对，
0: 啊。但是
1: 嗯，
0: 就是说你值不值当，付出这么多啊，鉴定也有成本吧，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来，走这条路啊，所以说这个路是有的啊。但是，我们讲要不要这么去走，能不能达到最后你所主张的这个全损的目的，可能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嗯。
0: 啊，
1: 这个咱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咱们维权成本的问题，对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啊，这个就是说，有些的时候这事儿呢，咱们说该维持的权利维护，然后有些事儿呢，我们该去稍微变通一下的话，也要换个思路啊。好了，我们有相应的这个求助的需求的话，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络啊。这先生不愿意透露姓名，没问题。咱们在微信上已然点对点的添加了，您可以随时来和我联络。法平如水，去处不公。看一下我们卡友康先生的求助。康先生说是这么个情况，律师您替我断断理。我正常驾驶卡车行驶，结果意外的撞到路边老人这个狗了，他遛狗。哎，事故发生之后，我下车想妥善处理，结果狗主人当场动手殴打我，造成我眼球充血。对方率先打人，这个过程没有视频记录，但是我遭到对方殴打，人身的这个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还手了。我一还手，让对方出现了一个轻微伤口，这些被监控视频拍下来了。这次冲突呢，是由对方率先使用暴力引发的，我属于被动自卫还击。目前这个情况呢，就是本来撞狗吧，咱就讲该赔赔，该协商协商。可是他先动手了，一下子把这事儿给升级了，而且呢，现在证据不对称，我被打没证据。我打他有证据被拍了，容易被公安定性为是活儿，我有可能会承担医疗费用，甚至赔偿对方。对于我来说呢，证据对我极不利，所以我想咨询几点：第一个就是动手这个问题，在不对称的情况下，会不会被认定为是正当防卫还是互殴，这个怎么来划分？第二就是我的眼睛被打充血，他有轻微伤口，医疗费我们双方怎么承担？ 我有没有权利主张我的赔偿，第三就是我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补充有效证据推翻如果被认定为互殴了

0: 我免除责任，保护我的权益啊。这个咱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杨律给您啊详细的回应一下啊。
1: 嗯，第一个，这个我们先讲这个问题具体责任怎么划分啊。
0: 嗯，
1: 我想讲一下这个正当防卫，因为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正当防卫呢，首先这么几点，第一个还是要看这个你防卫的起因啊是什么啊。如果说你完全没有过错，这种情况下对方主动的打你，你只是被迫的还手啊，为了防卫的目的，那么主观上你没有这个殴打他人的这个直接故意，
0: 嗯
1: 啊，这个是条件之一。另外一个就是你在进行还手的时候啊，那是你处于正在被殴打的过程中，我们说啊，那这里边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我在这里边也会有一个疑问啊，是吧？如果说他打你没有拍到，那你还手就打到了，那这个时间上是不是有时间差，还是怎么回事？
0: 嗯，
1: 是吧？按理说不应该有这种时间差啊，如果是正当防卫的话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环卫这个防卫的这个限度啊，就是相应的程度啊，你是不是超过必要的限度啊？我们说正当防卫可以，但是也有一种情况，防卫过当，是吧？你以一个重伤害去应对一个轻伤害，比方说他是一个老人啊，那他打你可能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那你上去一拳啊，甚至你练过把人家撂倒了啊，那这个就没法定成是正当防卫了，可能就构成防卫过当，当然你也是防卫啊，但是防卫过当。另外一个就是针对的人，是吧？你只能针对伤害你的这个主体，而不能牵连其他的人，
0: 哎，
1: 啊，
0: 祸及无辜，是吧？
1: 对，
0: 这样
1: 对，所以说本质上来讲，还是说通过种种的这样条件来证明你是自卫自保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是正当防卫。我们说这个里边，很难说啊。为什么？你说证据不对称，那说白了就是没有证据证明你说的情况，那怎么办？因为我们讲法律最后讲的是法律事实啊，是有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啊，你说是怎样怎样，那如果没有证据证明，那怎么来认定这个事实呢？
0: 嗯，
1: 对吧？
0: 这比较棘手了，
1: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具体的这个责任划分没有最终确定这个证据所认定的事实的情况下，谁也不能说怎么来划分这个责任。
0: 嗯，这可能是他这个拍摄的角度，比如说前面那个老人打他的时候正好这个盲区，结果俩人在打的过程中他还手了，体位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了，又进入到这个能拍摄到的有效区域了，所以会可能造成这样的一种事，就是说证据的这个偏差吧，是吧？
1: 嗯，正常，正常不只是说这个体位的问题，因为体位的问题，
0: 嗯，
1: 相应的你有遮挡有什么也能看出相应的动作，至少是，
0: 嗯，
1: 有可能这个时空发生了转变，
0: 有可能
1: 就是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一定的位移，
0: 哎，
1: 才发生了你动手打他人的这个画面，而前面别人打你的这个画面，
0: 嗯，
1: 没有拍到，但是我们这个。就是
0: 康先生这位
1: 后边啊，我们直接就先讲一下，
0: 嗯，
1: 因为他最后问的一个问题，这个证据的问题，
0: 对
1: 啊，其实我们关心的也是这个怎么还原当时的这个证据的问题，
0: 没错
1: 啊。那我们也可以通过相应的事实去尽可能的还原这个情况。你比方说像我说的这种情况，时空发生了转变，是吧？那在拍到老人打你那个时候，能不能拍到你当时已经受伤了？
0: 嗯，
1: 对吧？也就是说你，
0: 这个，也是个思路，
1: 对你还手之前你是不是已经有这个伤了，
0: 嗯，
1: 对吧？那你已经有这个伤了，那你首先要固定你的伤，对吧？咱别说你这伤哪来的，你首先要固定你的伤，
0: 嗯
1: 啊，那相应的通过合理的推断，是不是认为你是一个这个，
0: 在受伤的情况下是吧，嗯，
1: 防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另外一个我们讲证据，那周边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隐藏的这个摄像头，因为我们经常也会遇到现在来往的车辆旁边的小卖部等等之类的，就是有没有相应的摄像头，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现在摄像头很普遍也很便宜，很多就包括现在农村啊，甚至农村的家里边
0: 还是比较
1: 门口什
0: 普
1: 么
0: 遍，
1: 都有可能
0: 对，用
1: 会
0: 的比
1: 有。
0: 较普遍
1: 对，这个我们可以找一找，甚至说查一查那个时间段往来的车辆。那往来的车辆这些，如果说能找到相应的车主，是不是他们有行车记录仪拍到了这些内容？
0: 康先生可以想想办法，然后
1: 对，
0: 用一下我
1: 就是
0: 们后续来补强相应的证据。
2: 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知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时间的23:40，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我们今晚的话呢，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我们来看一下卡友李先生。李先生说呢，律师好，我在小区里边他人停放的车辆堵了我的车了，我没法往外走，也联系不上他，找了物业了，物业也联系不到车主，后来一着急，我轻轻跺了对方车一脚，造成轻微痕迹，然后对方现代人报警了，警方介入，事情呢是对方违规，结果呢让我这儿的这个非常的被动，警方目前正在调解处理，我非常担心面临赔偿和行政处罚这些不利后果，所以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对方堵车是他有错在先，我一着急跺他一脚，情势也不对，但法律上责任如何划分呢？会不会认定为是故意毁坏财物，给予我治安处罚？第二就是现在我最优的处理方案是什么，如何配合警方避免留下违法记录？第三就是说我能不能反诉对方违规停车、违法停车侵权，然后减轻我的赔偿责任啊？这么几个现实问题吧，咱们依次来说。先说这个对方的错，他给人踹了一脚，法律上来如何认定，能不能给定成这种故意损害？杨律啊，
3: 这个确实有可能，或者说别说有可能，确实是属于故意毁坏，
2: 概率是非常大，
3: 故意毁坏财物。对，因为我们讲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你自己有理变成没理的这样一个例子。这种
2: 上头
3: 不冷静
2: 是吧，
3: 对，不冷静的行为最后造成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局面，我们说还是要坚决避免至于说对方堵车违停他的过错，那跟你踹车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不同关系的这样的责任所以说还是劝大家，劝各位听友冷静不要过激
2: 千万别上头。咱们现在说了，事儿既然也发生了而且这个李先生也挺后悔的，这个有没有最好的处理方案，咱们帮他降低一下，最起码不留下违法记录，你看这样行不行
3: 现在呢，前期呢我们首先肯定要固定一下证据证明说对方违停过错在先是吧相应的包括说违停的一个证据，包括说你已经打了挪车电话等等，这些联系了车主或者说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也进行尽力的求助了但是实在是这个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另外就是说情急之下，那因为什么是你有急事儿出去，具体什么急事儿，所以这些可以保留一下这个相应的证据第二步呢，其实就是还是要积极的配合警方的这个调解争取免于处罚或者是减轻这个处罚是吧毕竟第一事件不大邻里之间停车纠纷是吧这个是一个小事嘛再加上对方确实也有过错对你这个情绪自身确实有影响你也不是说主观有特别大的恶意是吧再加上我们就主动认错，积极赔偿，
2: 说点软话呗是吧
3: 对这个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确实我们也有错那就该认认，该赔赔争取有一个这个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反正大多数情况吧应该来说警察也会处于一个争取调解的这么一个情况
2: 他也会做做工作的是吧
3: 对
2: 现在这个无痕修复还可以，就是这个我上次我的车被邻居挤了一下然后我做了一个无痕修复，就是他把这个车门内饰卸下来里边拿那小撬棍轻轻给顶出来那个效果还挺好所以说呢咱们就说给人家积极想办法 尽量把这个损失给人弥补一下，对吧？
3: 对，
2: 然后
3: 有一个好的态度，
2: 多道歉，多说点软话，然后跟自己说呢，咱们就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别上头了，
3: 是
2: 真的，要不然这个很容易很被动，是吧？
3: 对。
2: 哎，看一下卡友王先生，王先生说呢，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普通的一个卡车在半坡上无人溜车，撞坏了一个特种作业车辆，现在涉及到的是这个保险理赔纠纷的问题，请律师帮我分析一下。我驾驶的是普通货运卡车，停在半坡路段，停车之后呢，车上没有任何的驾驶员，这个车一。

0: 意外溜车了，结果他往下溜呢，撞到了路边停放的特种作业车辆，造成我们这个车辆的受损，尤其对方这特种车辆受损。这次属于禁止停放、无人操作、单方的意外交通事故，没有任何保险免责情形。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方的是普通卡车无人溜车肇事，受害方为特种车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属于交强险法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是否可以以车辆无人驾驶、对方是特种车为理由来拒赔？然后这种情况呢，就是没有人喝酒，也没有说什么证照的问题啊、盗抢啊、违规作业，这都没有，那都不是任何的这个免责情形，仅仅是停车不当溜车了。保险公司呢说是以这个无人驾驶拒赔啊，没有人这种是不是属于这个违规的？如果说交强险必须赔付的话呢，后续的理赔流程和取证的要点是什么啊？如何来进行相应的维权啊？请律师来指导一下。咱们这样，其实他前两个问题是一回事儿，咱们就给他合并成两个问题吧，杨律，行吧？先说他第一个，就是无人驾驶这个问题。
1: 这个无人驾驶也好，还是说对方是特种车辆也好，这个其实都不能作为这个交强险拒赔的理由啊，都不能作为理由，因为交强险，这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保险公司能够拒赔的理由就那么几条啊，
0: 很明确，对吧？
1: 很明确，无证驾驶，醉驾，盗抢，是吧？或者说故意，啊，这几种情况都不属于啊。无人驾驶不是说无证驾驶啊，无人驾驶发生交通事故，那确实是因为这个人的驾驶员的疏忽，是吧？导致比方说没拉手刹呀等等之类的，或者停车位置不对呀，导致这样的交通事故，那正常肯定是要理赔的啊，而且也没有说那这个交通事故中有一方的车辆是特种车辆，我交强险就可以不理赔，没有这样的规定啊，仅限于法定的免责理由，法定免责理由里边不存在这样的情形，那就要理赔。
0: 哎，这个其实咱们讲就是从这个法律上讲的话，保险公司是没有拒绝理赔的这个理由的啊。那我们说如果说像交强险必须赔付的话呢，后续的流程和取证上有哪些啊需要注意的，咱们给他来一个保姆教程吧，给他提提醒吧，杨律，好吧。
1: 还是我们反复讲到的第一，固定证据啊，证据固定之后，那我们就提理赔申请啊，如果说保险公司不同意，那我们就只能去起诉啊。证据这一块，一个就是还是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认定书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吧？一些客观事实是什么，把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跟损害的后果这些固定下来，拍照啊、录像啊、交通事故认定书啊，这些一个基本的证据。另外一个就是损失啊，也是通过拍照录像这样的情况，把这些损失相应的给做一个固定。那如果后期有这个相应的维修啊，包括前面我们讲到的维修单啊，你花的费用、相应的发票啊、维修的部位啊，所有的这些证据串联在一起，证明损失有多少啊，那么达到这个证据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要求去理赔了啊，拿着我们的行驶证、驾驶证、交强险的保单、缴费的记录等等这些去进行理赔，那最后不同意理赔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起诉。
0: 这个咱们讲前面证据我都跟你说得很明白了，是吧？情况现实以及交警警方给我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所有的这些我都没毛病，那保险公司你就按照正常情况给我受理，你要不受理，我拿这个证据咱们就去法院说道说道啊，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对吧？李先生，王先生，如果说这个事情的进展之中的话，有任何需要我们来进行专业的法务支持的，您可以随时来和我继续联系啊。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为大家随时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卡友武先生的求助。武先生呢是，我在农村道路上同向正常开车行驶，但是确实是我本人的操作失误，车辆呢这个倾斜停靠在路边沟边的时候，没有翻车也没有失控，全程没有碰到任何路人，结果我这个车停好以后，后方同行路人无端上前啊，就说呢我开车要撞他， 随后就动手打了我了。事发路段呢是农村道路，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这一次纠纷呢也没有任何交通事故的接触信息，就是我这车看着挺吓人的，然后这个人从这儿过，哎，发生这样的一个冲突。交警到现场核实以后呢，认定你这不属于交通事故呀，是吧？你们俩要如果说有矛盾啊，有纠纷，那就得是辖区派出所来处理了。对方殴打我呢，导致我左侧的这个眼眶骨折，情形很严重。目前对方拒不承认动手打人，但是我这儿的苦恼是没有证人，没有监控，证据非常弱，我维权陷入到一个被动状态了。所以想问一下专业律师，像这种情况没监控没证人，怎么来固定证据来补强，能不能认定对方殴打人的一个事实？还有就是我现在已经是眼睛这个眼眶骨骨折了，伤情能不能达到轻伤标准？对方需要承担治安或刑事责任吗？另外派出所现在的处理流程，我该如何推动案情的调查，追责对方，索要那些相应的费用，医疗费、误工费啊等等等等啊，请律师呢给予相应的指导。这咱们听着也挺冤的，是吧？这个车确实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确实可能是把这个行人给吓了一跳。但是上来以后呢，出现这样一个暴力事件，拳脚相向，还造成骨折伤害了。那咱们依次给他说吧，先说这个怎么能够补强证据，证明对方打人。
1: 今天很多案例其实都涉及这个证据的问题。
0: 对，
1: 这里边也一样，但是我们坚信一点啊。事实总会留下证据，只要是事实发生，总会留下相应的证据。这个里边我们说提到没有监控，没有证人，他又不承认啊。那么其实并不是说没有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的内容的话，打人这个事实就查不清道不明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比方说首先证据方面，第一你要固定自己的伤害是怎样的，是吧？那你去医院，你的陈述是怎样的？前后应该都有一个统一的陈述，保持一致的陈述。
0: 对，
1: 这是一个。第二一个，你的伤害伤情很细的，要有一个记录或者证据的保存，是吧？包括说你这个眼眶骨折，那具体的照片怎么个骨折？什么时候达到的这个就是骨折的这个
0: 伤害级别的
1: 伤害的时间，对吧？然后我们可以做鉴定啊，是吧？鉴定这个骨折是什么造成的，暴力还是说磕碰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另外还有相应的动手打人，两个人之间有肢体接触，那么有没有一些物证的痕迹，人体的这些毛发的痕迹啊，对吧？这些都应该能够作为相应的证据，不是说他不承认动手打人，那就没有相应的这个证据了。另外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监控的问题，那么前前后后的这个监控能不能调出来？那我前面什么时候拍到我最近的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正常开车，是吧？能不能拍到我开车当时的一个状态，我有没有这个受伤，是吧？那么从我受伤到这段期间发生的一个时间，包括这个人到这个事发地点这个时间，相应的都会有专门的侦查手段来进行一个现场还原啊，查明这个相应的这个事实的。
0: 就是咱们还得说把这个功课做得再细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凭主观一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哪有摄像头啊，或者哪有记录，保不齐您可能有忽略一个细节，哪块就有一个能够拍下来的，是吧？
1: 对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关键还是要找证据，
0: 把证据得找到，是吧？
1: 这种人身伤害不至于说最后什么证据都没有啊，然后就不了了之。我认为应该来说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真是被人打了，我相信警方也能还原这个事实。
0: 但现在情况是算是构成轻微伤了吗？就是这种算轻伤还是算什么伤的级别？
1: 这种眼眶骨骨折这个我们说只能通过鉴定啊，作为我们律师来讲，其实可能只能是说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如果说只是很浅的
0: 骨裂

0: 是吧？
1: 这个骨折那可能还真构不成轻伤，但
0: 哦，
1: 是如果说有多处这个骨折程度比较深，甚至你这个
0: 有
1: 除了
0: 影
1: 氧
0: 响
1: 化骨
0: 功能
1: 折
0: 了，
1: 对你
0: 是
1: 的
0: 吧？
1: 视力有相应的影响，那这个是有可能构成轻伤的啊。那么构成轻伤之后，就有可能涉及这个相应的刑事责任，也就是对方涉刑
0: 这
1: 啊。
0: 还得是看专业的鉴定去，是吧？杨磊，这
1: 还是要看专业的鉴定啊，而且，正常你可以及时的向这个公安机关提起做这个相应的鉴定啊，这个没有问题。
0: 就是第一个说看我现在伤到什么程度，第二就是说得看一下里边实际这个伤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对吧？因为咱们自己说骨折，或者说它对工作有什么影响，咱们很难判断，
1: 对，
0: 对
1: 必须
0: 吧？
1: 得通过专业的鉴定是吧？构成轻伤了啊，那么可能涉嫌刑事责任。那如果不构成，那也是一个治安，是吧？有相应的治安处罚。
0: 对，这打人这个想想就太恶劣了。那我们说，现在派出所现阶段的这个处理过程中，他怎么能够配合，或者说能更好的来向对方追责，并且索要相应的赔偿呢？这个您给些建议吧，好吧？
1: 这个呢，派出所肯定是有一个流程的。我们简单的来讲，第一，按照他的流程上，我们正常报案，然后你拿到相应的回执，是吧？按照派出所的要求，你做相应的伤残的这个伤情的这么一个鉴定，然后该看病看病，看医生看医生，把相应这个整个过程的证据留存下来。然后警察这边你该做笔录做笔录，是吧？描绘清楚你这个前前后后的一个事情。包括也可以要求对方，做这个相应的笔录。那对方的这个笔录前后描述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很可能会认定成他在说谎，对吧？当然你的描述也是需要一致的，然后拿到这个鉴定结论之后，那看你要请求去做这个相应的立案的处理，或者说治安的处理，而且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调解，是吧？他也有相应的调解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都可以走啊，包括最后如果说实在不行也可以走这个民事赔偿嘛，当然我们也强调一点，民事赔偿本身是不影响行政的这个处罚，就治安的处罚，还有这个刑事责任的，
0: 就是附带民事赔偿可以是吧？就比如说，
1: 如
0: 如果
1: 果
0: 说，
1: 是涉及刑事责任，那可以提出附带的民事赔偿当然也可以单独提起这个民事的索赔啊。我就是说，这个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三者是并行不悖的，不
0: 不
1: 是
0: 矛
1: 说你
0: 盾
1: 承担
0: 是
1: 的
0: 吧？
1: 一个责任，另一个责任就免除了
0: 明白，
1: 啊。
0: 那我们其实这个现在的要点的话呢，就是还是看一看公安这边给我们来进行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是吧？或者
1: 对，
0: 说这个事
1: 还
0: 情
1: 是
0: 的
1: 事
0: 定性，
1: 实，
0: 是吧？
1: 对，事实本身的一个还原，然后事实本身的一个定性是治安还是刑事然后。再说民事责任的问题，
0: 对，然后再看这个责任来怎么来承担，是说该索赔呀，还是说该进行这个调解，还是要起诉呀，是吧？
1: 对，
0: 所
1: 这是
0: 以，
1: 具体的维权方式了。
0: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事儿听上武先生的话呢，其实的也挺冤的。然后，但是现在这个当务之急的话呢，还是放在固定证据上，是吧？杨律
1: 对，
0: 啊，固定
1: 查
0: 证
1: 明
0: 据和伤
1: 当时
0: 情
1: 的
0: 的这
1: 事
0: 个
1: 实，你只有
0: 鉴
1: 查
0: 定，
1: 明当时的事实。才能涉及后边一系列的责任的追究。
0: 所以咱们很多时候吧，就是叫无妄之灾，是吧？这确实没有成想，我正常开着车，怎么就妨害着别人了？而且还打我一顿。我们还是那句话，开车吧，确实驾车如驾虎啊，安全无小事，咱们小心小心，谨慎再谨慎啊。好了，有任何的相应的求助的需求的话呢，武先生还可以和我继续来取得联络。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详细的解答。那大家呢，有相应的问题的话呢，节目内外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络，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随时在线为您服务。那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今天的节目啊，希望您和大家聊一聊胃肠健康的问题哈。
4: 嗯，
3: 俗话说说十人九胃，
4: 嗯
3: 啊，这话是真不假哈。到如今我查阅这个数据哈，在我国患有胃肠病的患者已经是高达3.5亿人呢。
4: 嗯，很多的是
3: 啊。这个胃肠病在中老年人当中的这个发病率是高达80%。
4: 嗯，
3: 而且这个病早就不是说单纯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啊。我看这个数据啊，他说胃肠病在18岁到35岁在青壮年群体当中的渗透率约为30%，已经超过了45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的一个总和了。
4: 嗯，年轻人也很多，
3: 嗯，
4: 对吧？这个趋势现在的确很严重。
3: 哎，而且呢，这个胃肠病所诱发的症状很多呀，也非常常见，什么胃胀、胃疼、嗳气、打嗝、食欲下降、腹胀、腹痛、腹泻、便秘啊、糜烂、溃疡、息肉，甚至说它发生胃肠的一些恶性病变。
4: 嗯，很多的。
3: 嗯，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重视这个胃肠调理了。
4: 嗯。
3: 曝光度比较高的，我发现就是各种的胃肠的益生菌。
4: 对，
3: 哎，这个有益菌类的产品特别受大众的欢迎和认可。那很多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群啊，家中就常备了很多的肠道益生菌，各种的这个产品都有。
4: 嗯，是。
3: 有人说他用了这个益生菌以后啊，的确是肠胃很舒服啊，这个排便呢也都好转了，也规律了。
4: 嗯。
3: 但是也有人说喝了很多的益生菌有益菌没有给自己的肠胃病带来多大的帮助。
4: 嗯
3: 啊，我记得您之前也说过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属于是生物医药的范畴。
4: 嗯，
3: 哎，都是从某些其他的生物体发酵提纯的一个高活性的有益菌，因此它的活性很高，所以说效果很好。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说效果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呢？
4: 嗯，首先呢，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
3: 嗯，
4: 就是这个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它是属于这个生物医学啊衍生的这个生物技术，
3: 嗯，
4: 而带来这样一个产品，
3: 嗯
4: 嗯，但是它和其他的这种生物制剂啊，在取材和成分方面呢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
3: 哦
4: 啊， 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生物制剂是什么？我一直在讲，它都是从自然界当中，就所有的这什么要有生命的这种生物的物种当中，然后利用生物技术来提纯提取出某些咱们人类人体不具备的一些优良的一些物质啊，或者一些特殊的抗体，
3: 嗯，
4: 或者一些珍贵稀有的一些成分，
3: 嗯，
4: 对吧？然后呢，实现高活性的把它提取出来，再通过基因的匹配，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被人体所使用，让人体细胞能实现和谐的长期共生，
3: 嗯，
4: 才能持续的发挥作用，
3: 嗯
4: 啊，而且呢，再就是什么，它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化学激素啊，或者人工合成的，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它属于纯天然的生物成分。因此呢，说这种生物制剂来说呢，安全性肯定是极高的，活性也是非常好的，啊，效果持久性也是非常好的，这都是它的特点。
3: 嗯，
4: 那么这益生菌呢，怎么讲呢？它实际上技术上，它利用的是生物技术进行发酵的，这个是不假。
3: 嗯，
4: 但是从成分上它是什么呢？它就有区别了，它是用了一种特制的发酵罐，然后干什么呢？用一些人工已经配置好的蛋白冻。包括葡萄糖，包括寡糖、维生素，通过这些作为培养基，然后通过特殊的温度控温，然后观察 pH 值啊，包括厌氧环境，干啥呢？它发酵的过程让什么益生菌产生了，开始大量的繁殖这种益生菌了，啊，这益生菌啥？就是主要里面就是两大核心，一个是这个乳酸菌和双歧杆菌，这都是对胃肠道非常有益的有益菌。然后发酵完之后怎么办呢？通过离心技术收集这些菌体，然后通过特殊的洗涤去除这些培养基，然后进行冷冻干燥或者冻干啊，把它做成菌粉了，或者是呢把这菌粉直接灌成胶囊粉剂或者颗粒等等，这些剂型是这样的。
3: 嗯，我听了这个过程，我可能说的不对哈、
4: 嗯，
3: 但我感觉有点像做酸奶的感觉。
4: 嗯，差不多，差不多，工艺技术差不多。
3: 是不是这意思、
4: 嗯？
3: 就是把牛奶通过一些菌类放在里边，然后最后就让它发酵了，变成了酸奶。
4: 哎，对，要这个是菌嘛。
3: 啊，就是说从这个成分的选择上，它利用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叫活体的生物的物种。
4: 对。
3: 啊，它利用的是什么？蛋白冻啊，葡萄糖啊、
4: 哎、
3: 寡糖啊、维生素，就是它是这些人工合成的一种物质、
4: 哎就是、
3: 做培养基了。
4: 哎，它是主要原料，都是人工合成的这些东西、
3: 嗯，
4: 它不是这种天然的生物啊、物种啊。
3: 嗯嗯嗯嗯，它是通过这些一起就发酵得出来有益菌了，
4: 哎、就为了发酵这种有益菌啊、
3: 嗯。
4: 哎，但是利用这个生物技术啊，发酵以后呢，

0: 最终在哪儿？它不都是在胃肠道中容易积聚，在这样长时间生存和繁殖吗？
1: 对呀。
0: 哎，所以说是各种细菌啊最喜欢聚居寄生的场所，
1: 嗯。
0: 而且我们整个这个胃肠道细菌加到一块儿，从生物医学很早就有了一个具体的一个研究和发现了，
1: 嗯。
0: 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38万亿的数量，分布在我们这个胃呀、十二指肠这个空肠啊，就是上段小肠，包括回肠的下段的小肠，包括结肠、大肠当中，全分布在这里边了。啊，
1: 哦，
0: 38万亿的数量，你如果按照称重，按重量换算的话，就成年人啊，就这些菌加到一块的总重量能达多少呢？能达到2到3斤左右啊。所以你想想啊，是他们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而精密庞大的这个叫肠道的一个叫微生态的一个系统
1: 我听起来挺吓人的呀！
0: 嘛。哎。
1: 你看这么多细菌，那我们这个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0: 实际上呢，在这些所有的这个细菌当中啊，它是有好的，也有坏的，它不都是坏的
1: 嗯，
0: 啊。好的是啥呢？就是有益菌，它对有益处的；坏的就不就有害菌，叫致病菌了
1: 嗯，
0: 啊。统称到一块儿什么呢？叫细菌。啥叫细菌呢？它是一种菌类，是非常微小、细小的，不是说细菌都是坏的
1: 啊，这个
0: 啊。
1: 看来是我们平时观念的概念的问题。我们只要一提到细菌，觉得全是坏
0: 哎，它这只是很小，通
1: 的。
0: 过高倍显微镜能观察到是细小的，所以叫细菌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个菌它有分有益菌和有害菌
1: 嗯，
0: 啊。你就比方说这个肠道当中胃肠里面这个有益菌，你像双歧杆菌、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呢，包括呢这个婴幼儿期间啊，胃肠道主要是婴儿的这种双歧杆菌，还有两栖双歧杆菌
1: 嗯。
0: 啊，这都是好的，这都有益菌呢。干啥的这些，它能产生乙酸、丁酸，能加固整个肠黏膜的屏障保护，抑制有害菌的滋生啊，调节局部的这个免疫，减少肠道这些低温的炎症，这都是它的好处。包括还有啥？你看这个啊，就
1: 嗯，
0: 乳杆菌类的
1: 嗯，
0: 啊，也叫啥？叫厚壁菌门，它是一个门类了啊。这里面包括啥呢？你像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呐、啊，植物乳杆菌呐、啊，嗜酸乳杆菌呐、啊，啊，甘络乳杆菌呐、啊，或者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呐、啊，这些也是有益菌。这些菌干啥的好处呢？它能产生乳酸，降低肠道当中的 pH 值，啊，也能够什么压制、抑制病菌的形成，改善像腹泻啊这种症状。啊，而且呢，还能够辅助调节肠道免疫。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厚壁菌门下产生的一些像丁酸菌，这个菌很关键，它是属于肠道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的。
1: 嗯，
0: 啊，还有芬罗斯氏菌呐、普拉梭菌呐、包括这个直肠的真杆菌呐、还有这个瘤胃球菌呐，这也是有益菌。这些菌类干啥呢？它也是生成丁酸的，也叫什么叫短链的脂肪酸。
1: 嗯。
0: 是肠上皮细胞主要的营养和能量的来源，啊，能起到抗炎、修复肠黏膜、降低肠息肉的形成发生、减轻肠炎这种炎症性刺激反应，还有什么呢？嗜热链球菌，这也是有益菌，好的菌，也是产生乳酸，协同这种乳杆菌辅助调节肠道的整个环境，包括还有一类叫啥呢？叫布拉氏酵母菌，这是一种真菌。也是有益的，对于什么呢？比方说用一些抗生素的，产生的腹泻，哎，它就发挥作用，抑制这种腹泻的形成，还能抑制一些有害的致病菌。你看这些啊，就我刚才讲到这些，它是啥呢？都是胃肠道当中好的，叫有益菌。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就这些好的有益菌呢，它一定要在总体这个菌群当中啊，它得占据主导的位置，数量一定要多。要占有主导控制权，这是很核心的。那么这有害菌，咱知道它肯定就致病性强了，
1: 对
0: 会
1: 呀，
0: 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
1: 嗯。
0: 你说正常我们这个健康的肠道啊，应该什么？是有益菌多，有害菌要少。如果说有害菌数量一旦要高了，超过这有益菌了，就容易诱发炎症啊，因为什么？它们能释放大量的毒素。你比方说这很多有害菌产生啥呢？产生这种荚膜梭菌，这种荚膜梭菌就属于有害菌，它能够产生毒素，可以引发肠炎腹泻。 过度的增殖增多就会

0: 破坏整个肠黏膜。还有一种是什么叫艰难梭菌，也是有害的。这是什么呢？尤其是滥用或者使用抗生素以后，把有益菌也大量的给杀光以后，然后这一类的有害菌开始大量的爆发了，会出现什么严重的这种伪膜性肠炎，会出现剧烈的腹泻，还有这种致病性大肠杆菌，它也是产生毒素，会引发腹痛、腹泻、肠黏膜的损伤，沙门氏菌、致贺菌，这都属于外来入侵的这些致病菌呐、啊，包括食物中毒、细菌性疟疾，还有弯曲杆菌，这也是通过食物食源性进入的这种致病菌，急性的这种肠胃炎。你看看这些菌类什么，它都是有害的致病菌啊。所以，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就整个胃肠道当中呢，我们要知道，它不能说只是光有有益菌，同时也是需要有害菌的。你看，有害菌是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很多疾病，但是也是需要的。只要是能实现什么呢？就有益菌和这有害菌呢、啊，它的菌群一定是平衡状态，就有益菌的数量一定要多，它一直能占据主导位置。它占据主导，它始终能压制、抑制有害菌的数量，不让它过度的增殖和繁殖。只要它们有害的这些致病菌，它不过度的增殖繁殖，这就可以，咱肠道就能保持个健康状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这些有害的细菌当中，有一些的有害菌呢、啊，只要是它数量不多、不超标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啊，你比方说呢，它能起啥作用？训练咱们肠道一个免疫系统，有害菌这种抗原的呢，它能够持续这种低水平刺激肠道免疫，能加强肠道的免疫，让肠这个免疫细胞能得到很好的锻炼，啊，不至于什么出现这种应激性反应迟钝了，啊，尤其是刚出生婴幼儿阶段，这种有害菌对于肠道这个免疫的训练是很关键的。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致病有害菌呢。它能参与啥呢？能帮助肠道免疫系统的一个发育，能够起到很好助力的作用。但是有前提啊，就是虽然你看它有好处，但数量它必须什么，不能有超过有益菌了。它必须什么呢？在很低的水平。如果它过量、过高、过多、过度的刺激以后，它们就会诱发慢性炎症了，就是坏的了。另外还是什么呢？这些有的有害菌能参与一些部分的代谢，你比方说部分的大肠杆菌。它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合成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的好处是啥呢？占位性病变防御。哎，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有害菌呢，它占据一部分的这种肠黏膜的位点，它能阻挡外来的这些致病菌入侵和定制在这个地方，就防止占位病变的发生。但是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一旦这个菌群失衡了，这种有害菌要数量也千万不多，要过多就麻烦了。多了，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增殖啊，数量多了就变得麻烦的来源了，益处就全都消失，没有好处了，就会马上变得都是坏处，就马上就开始攻击，就变成伤害了，啊，所以说这个数量上一定不能多，这是核心前提。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叫菌群世界。
0: 对呀。
1: 这里边呢有好的菌，也有坏的菌。
0: 嗯。
1: 啊，那只要是能够好的一直多，坏的少，
0: 哎，
1: 哎，这些坏的这些有害菌，它也能发挥一些好的作用。
0: 哎，没错，对。
1: 啊，但是如果说这些坏的有害菌太多了。就他们就完全变坏了
0: 对，就全都变坏了。
1: 啊，因为他们势力太大了，就不受约束管控了，就全都是去搞破坏了，
0: 对
1: 是
0: 对，可以这么理解啊，就像有这个同样这一波人是吧？哎，好人占多数，坏人占少数，没事儿啊，他们有点坏心思啥的也被压制住了，对吧？他搅不动什么大事儿，而且好人净干好事，慢慢把少数的坏人可能慢慢还带好了。啊，如果反过来说，这个坏人要有钱多了。那坏了，啊，他们就起事了，是吧？那可能没有一个人用心做好事，全开始干坏事了，啊，他不受约束了，不受控制了嘛，啊，所以说，就是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就记住，要保证咱们的胃肠道有益菌的数量一定是占据主导位置的，只要是它的数量一直多，啊，能有效的压制、抑制有害菌，不让它过量的增殖和繁殖，咱们肠道的菌群就是良好的。就不会产生各种炎症感染和各种病变的发生啊。
1: 那我们这个胃肠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动减少吗？ 或者说我们平时用的哈各种有益菌都是给肠道来补充有益菌，那我们所有人需要定期来补吗？
0: 首先是这样啊，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咱们身体这个有益菌它自己是不是会减少。这个答案是一定的，就身体当中这些有益菌它会自然的衰减，同时呢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也会加速它的衰减和下降，数量的减少。
1: 嗯，
0: 它不是说一旦拥有就永久固定的。那就比方说啊，你自身这些原级菌，啥叫原级菌，就比方说双歧杆菌啊，普拉梭菌啊产丁酸菌等等，这些有益菌就生下来了，它在你的肠道当中就已经定植了。
1: 嗯，
0: 随着生长发育期它是不断的增殖和繁殖啊，但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啊，生理性的功能也开始什么从顶峰也会逐渐的往下走。所以说这些有益菌正常来说能达到什么时候呢，就达到这个中青年是达到顶峰了啊，就发育啊就繁殖增殖的数量是最多的时候了，最好的时候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到了中老年之后，比方双歧杆菌啊产丁酸菌这些有益菌，它会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身体机能的下降，它也跟着逐渐的逐年的开始什么数量开始减少了。
1: 哦，它也少。
0: 哎，它也开始逐渐减少了啊，就增殖繁殖能力差了啊，它这一少，那有害菌就开始大量繁殖了。
1: 嗯，
0: 哎，这有害的这些致病菌的占比就开始上升了。所以这个属于啥呢，就属于人体衰老伴随的一个正常的变化啊。另外还有个原因是啥，就饮食结构的改变，这也是非常常见的原因导致的。长期比方说这个膳食纤维吃的少啊，
1: 嗯，
0: 蔬菜啊粗粮啊补充的寡糖物质不足啊，因为有益菌呢它全靠这些口粮啊，它缺少这些口粮得不到这些营养，它数量也会慢慢的降低慢慢的减少。再加上如果你长期高油高蛋白，老吃这些精加工的饮食，碳水太多啊，这些是属于啥有害菌喜欢的东西。
1: 嗯，
0: 你相当于你优先的供养这些有害菌，那有害菌大量繁殖，有益菌呢它的压力就大了，它自己的口粮你不给它提供啊，有害菌呢它专门吸收这个它需要的口粮，在这种强烈的竞争激烈之下，有益菌呢就占下风了啊，也会逐渐变少了。再就是什么抗生素，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啊，很多疾病包括很多胃肠道病都喜欢用抗生素嘛。
1: 嗯，
0: 抗生素这种打击是断崖式的减少，因为抗生素咱知道它可是不分好坏啊，不但能杀死有害的细菌，它还能什么大量的杀灭有益的这个细菌，
1: 好的也杀了。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吃完或者用完抗生素以后，比方说这个双歧杆菌呐、产丁酸菌这些主要的有益菌会大幅的下降了。
1: 嗯，
0: 啊，甚至有部分人几个月都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了。还有什么就慢性的炎症，像肠道疾病、肠炎的、肠息肉的，有肠漏状态的，这肠道的炎症环境本身就能够抑制有益菌的增殖和生长啊，它一直在抑制它、压制它啊，这有益菌繁殖就很慢，尤其是这种炎症因子会压制双歧杆菌包括普拉酸菌这些增殖会严重的受到抑制了，也导致这些有益菌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这都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另外就是生活方面呢，不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压力过大啊，熬夜，睡眠不足啊，全身激素改变，都会导致肠道微环境发生改变，这个有益菌的数量也会出现持续性的减少和下降。
1: 嗯，
0: 还有就是肠道本身环境发生变化，比方说这个胃酸分泌异常了，胆汁分泌紊乱了，肠蠕动过快了啊，就经常腹泻的，这有益菌还没来得及及时的繁殖就被排出体外了，也导致数量下降了。哎，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你刚才问的第二问题了，每个人过了中青年以后，既然呢他都会有很多种原因导致他不断的减少，那我们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及时的定期的来外源的补充这个益生菌相关的这些产品呢，我们是不是需要都要去用呢？这个我给的回答是什么呢，这个不完全是需要的，不是说一定是需要的啊、
1: oh.
0: 啊，也就是你即使不吃益生菌，只要环境合适，自身的有益菌是可以增值可以恢复的。
1: 嗯，
0: 比方说在日常饮食当中咱们均衡一点啊，经常你比方说喝点无糖的酸奶啊或者开菲尔啊， 啊，还得吃点发酵的豆制品，什么纳豆啊、大酱啊、腐乳啊，吃点什么泡菜呀、啊，你像什么酸菜呀、啊，啊，还包括洋葱、大蒜、韭菜、芦笋、香蕉啊、橘鱼、燕麦呀、啊，是吧？包括大麦呀、啊，什么苹果、梨子呀、啊，什么草莓、树莓、蓝莓等等，太多太多了，这都是可以助力，哎，咱们身体胃肠道当中各种有益菌增殖的、繁殖的。这些东西食物都是什么有利于助力什么有益菌繁殖和滋生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日常饮食的均衡补充，这么说吧，总体来说肯定还是要比你单独去买那种合成的益生菌的各种产品要好。因为你单独补充进去的这些益生菌的这些产品叫什么呢？我们医学上叫过路菌。什么叫过路菌呢？它不停留啊，一走一过。哎，也就停药几周以后啊，基本的这些作用也马上就全都消失了。
1: 嗯，我明白了哈，难怪很多家人都吃过这个益生菌，就是说当时吃上胃肠道啊，这个排便呢什么的都挺好，但是一旦停了，很快就又反复了，这些毛病又都找来了。
0: 对，
1: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益生菌它活性不高，所以说持久性就很差，是吧？
0: 嗯，对，因为节目开始不说了吗？
1: 嗯，
0: 所有益生菌类的产品，它都是利用啥人工合成的配置好的，比如说蛋白质、葡萄糖、寡糖、维生素。作为最基本的培养基，然后进行发酵培养出的这种有益菌。
1: 嗯，
0: 虽然是培养出的菌，它是有短暂是有活性，但这个活性的持续时间很短，它不长。为什么？因为它的母体它不是通过活体生物直接提纯提取的。
1: 嗯，
0: 差别就在这儿了。就像你总提到这个曹伟宁曹公当年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似的。
1: 嗯。
0: 你看为什么说他们提纯的这款虫草的制剂人活性就高，效果就持久啊，是因为它的母体是什么啊，它可不是人工合成的某些物质，可是从冬虫夏草这种活体生物当中人家提纯提取出各种高活性物质了。
1: 嗯，
0: 冬虫夏草本身也就纯天然自然生长的，是有生命的这种活体物种啊，它可不是说人工配置好的这种蛋白质啊、葡萄糖啊、寡糖、维生素啊，对吧？性质就不一样啊，这不都属于人工合成的吗？所以说虫草制剂人家的活性就很高，主要就这原因呐。
1: 嗯，那就可以理解了哈。假如说出现各种胃肠道疾病啊、炎症感染呐、啊、糜烂溃疡以后，我们通过服用各种益生菌，是不是它不会有一个长期的效果，对吧？因为它活性不持久啊。
0: 哎，对呀，哎，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胃肠道一旦发生各种病变和损伤以后了，
1: 嗯，
0: 就不是说单纯的你去补充有益菌就能恢复好的，那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1: 啊。
0: 啊，因为这些有益菌、益生菌，它主要是干啥？它是维护肠道健康的，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啊。
1: 嗯，
0: 它主要还是起到预防作用啊，维护肠道健康，才能够抑制、压制有害菌的数量和繁殖。也就是保护实现肠道菌群平衡的，就比方说肠道胃肠道当中有益菌少了，你及时补充一点啊，它能快速的什么把这个过多的有害菌它能及时的什么给它压制抑制住嘛。
1: 嗯，
0: 它实际上是就是维护肠道菌群平衡的，它并不是说你胃肠道出现各种损伤病变你用它来治疗修复的，它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啊。所以这点啊，大家千万别听信一些人呐、胡说乱讲啊、忽悠啊。啊，有的说哎呀这益生菌它既能保护胃肠道的健康还能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你千万别信。为什么呢？你看吧，它肯定是让你花钱买它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你可千万别上当路。
1: 哈哈，这回大家是不是又长学问了啊，避免踩坑啊啊！千万要知道这个益生菌类的产品它到底真实的作用是什么，
0: 哎，要知道的。对，
1: 你别耽误自己的疾病，那就不合适了哈。
0: 嗯，
1: 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比方说有各种的这个胃肠炎啊，胃肠出现糜烂了、萎缩溃疡啊、增生息肉啊，甚至说我们出现了恶性病变了，那么到底它在治疗上好不好解决恢复呢？嗯，因为现实当中很多这类疾病的患者说难以解决，反反复复发作，所以就把这类病都叫做慢性病了。
0: 嗯，胃肠道这个疾病是慢性病反复发作啊，就这个说法实际上从我角度我不认同。
1: 嗯
0: 啊，不能在哪儿呢，就是慢性病这三个字上了。什么叫慢性病啊？ 啊，现代医学定义的啊，什么呢？病程时间长，

但是呢，它进展的速度还比较慢，主要还难以治疗或者叫难以根治，需要长期的去管理这种疾病啊，他们叫慢性病。你要从这个定义来看呢，你现状现实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就这胃肠道的问题，它总是反反复复，就这些毛病它总是好不了。你要这么看，从现实来看还确实挺符合。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一旦把这个胃肠道疾病你要把它定性为慢性病以后啊，这个患者老百姓的认知你就相当把它给带偏了啊，因为他认为这是慢性病，他就觉得病没法治或者是治不好，怎么办呢？说哎呀，只能啊就用一些基本的方法能控制维持就行了，不发展不严重就不错了。

0: 一旦有这个想法，实际上就很被动了，这是不对的。你就比方说中医方面，从中医角度压根儿就没有慢性病的说法，就中医对这个胃肠道疾病也是同样，怎么叫啊？胃肠道中医叫什么呢？叫属于叫胃脘痛，属于脾脘膈逆，包括泄泻便秘，属于这些范畴。你看中医说什么？全是说的都是症候症状的表现。啊，比如说这胃疼了，中医讲是寒还是热，是虚还是实，是气滞还是食积，是肝气反胃还是脾胃虚弱。同样是胃疼，原因肯定不一样，调理方式叫辨证论治，中医也不同。所以在中医看待胃肠病，根本原因就一个什么呢？中医讲就是脾胃虚弱，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呀。什么叫受纳呀？就是胃能装东西，还能消化东西啊，腐熟东西啊。什么叫运化？就脾啊，能把什么胃腐熟腐烂的这些吃的东西，它能够什么升清降浊，转化成啊精微气血，来送到全身各处，保证身体的需要各种能量。所以，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经过胃的腐熟、脾的运化，化生水谷、精微物质，中医讲叫化生气血来滋养全身百脉。所以，中医说脾胃功能好的，吃进去的东西就能被正常转化、吸收、利用。哎，那身体的精气血就好，抗病能力就强。那反之，你吃那些东西呢，运化不掉，还吸收不了的，排不出去，那是啥？中医叫什么？都叫浊物、废物，大量的淤滞在胃肠道里面了。那这些转化消耗不掉的，还排不出去的，存放的久了，在里面是不是就会化生毒啊？
1: 对
0: 不
1: 呀，
0: 好的东西啊？那这个毒是不是会带来不好的气？我之前不讲过什么？
1: 浊气，
0: 浊气呀、啊。
1: 嗯，
0: 哎。所以你看，有些老年人的脾胃运化功能很差，这个浊毒垃圾在胃肠道里面积聚，它排不出去啊，就产生这种非常重的浊气了。浊气是什么？困住黏腻，它困住脾胃的生发运力，脾的动能就越来越差，胃的功能越来越弱，被浊气所困着了。这时候呢，食欲减退了，哎，看东西呢不想吃，恶心啊，吃点东西哎就想吐。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被浊气压制，你想想是不是就没有了力量啊？
1: 对呀，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经常感觉浑身沉重、乏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排便不爽，都这些问题啊。有的时候，哎呀，出现这些情况，你要到这个医院，你要去检查呢，哎呀，各种什么验血的、验便的啊，还是这个肠胃镜的，各种查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病变。要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就是胃肠道啊，的确还没有发生到实质性损伤和病变形成，只是这些浊气聚集过重，产生什么一些不良的症状，难受的症状已经有了。那么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坚持加强，给它做好。我不之前讲过吗？六字诀当中的呼字诀的吐纳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把它吐出去，让清阳之气逐渐充盈起来。哎，脾胃的动力动能就好了，胃肠蠕动就会越来越好了，有动能有劲儿了。然后呢，你出现的这些症状问题，慢慢逐渐就逆转就恢复起来了，所以这就好解决。但如果说我们在医院去检查了，发现什么，比方说告诉你肠道黏膜已经出现各种炎症和感染了，甚至都发生什么溃疡和糜烂了。啊，这实质性病变有了，那就得重视起来了，啊，那这可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啊，就把这些实质性病变都给你呼吸吐纳就做好，这个实现不了，啊，也不是说你喝益生菌就能喝好的，尤其是这什么胃肠黏膜这种糜烂溃疡，如果不处理好，时间长到后期的话，它会诱发持续性出血、穿孔啊，甚至幽门梗阻呢，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说你要出现这种情况呢，一定得重视起来的。
1: 那楚老师，这个胃肠黏膜的糜烂溃疡啊，它怎么治疗？说它能好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呢？
0: 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你要从现代医学发现什么呢？就是胃酸、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这是主要的。啊，以及长期吃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包括抗生素这些东西，造成这个胃肠道黏膜组织发生破溃了，形成糜烂和溃疡了。所以说，现代医学的治疗思路也是很直接。第一个，抑制胃酸分泌啊，用什么呢？用拉唑类的药物把胃酸分泌啊，把它调控好。第二，就是杀菌类的药物 啊，针对幽门螺杆菌啊，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啊去抑制、去清除。再就是什么，用 B 剂，比方说像这个硫糖铝这类的药，干啥呢？它能覆盖溃疡面的表面，就有这种糜烂溃疡的地方，它很好给它覆盖上，就相当于给什么，给胃肠黏膜受伤的地方做了一层外层的保护。
1: 嗯
0: 啊，
1: 那这套方法它有效吗？
0: 有效啊，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用这些方法是很管用的。
1: 嗯，
0: 但是呢，说针对一些顽固性的就致病菌造成的一些炎症感染呢、啊，胃肠溃疡，比方说糜烂的面积比较大、比较深，而且病程伴随的时间比较长，那我刚才说的这些，西医的这些方法，从长期效果来讲，那就是捉襟见肘了，那就是很难是恢复全面的。
1: 是啊，你看我们很多这个胃肠道溃疡啊，有炎症啊，有感染，有水肿的，通过传统治疗方式，它也始终就是一个维持抑制吧，始终是恢复的不理想。
0: 嗯，
1: 那如果我们说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它有没有一些更好的选择呢？
0: 嗯，生物医学是什么呢？它认识的层面一定是从细胞的基因层面，他看待这个糜烂和溃疡发生包括发展和形成的过程。
1: 嗯，
0: 这个胃肠黏膜发生糜烂溃疡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发生损伤、坏死、脱落，最后形成这种破溃的创口。那为什么黏膜的一些上皮细胞会损伤、会发生坏死呢？如果从基因层面就发现了，是炎症因子的持续释放，氧化应激产生的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导致细胞线粒体功能受损，而且细胞本身又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和营养，让黏膜细胞的基因抗体失去自我保护的功能，被胃酸呢细菌攻击以后很容易就出现损伤了。所以说生物医学在治疗干预方面呢，是直接作用于哪儿呢？是细胞核心，从基因物质入手。你比方说针对这个炎症因子释放的基因物质，它进行直接干扰和对抗啊，你看现在医院有这个广泛用的生物制剂什么呢？阿达姆单抗，商品名叫修美乐。
1: 嗯，
0: 啊，它是生物制剂啊，它是专门抑制这种黏膜细胞过度的激活免疫的一种反应，它能把这种持续的炎症因子释放的信号给它掐断了，给细胞膜的重新修复和构建能赢得很好的时间。啊，还有细胞在炎症因子的攻击下会不断的产生自由基，而自由基也会持续破坏细胞的整体结构。那么针对于自由基，生物制剂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维德利珠单抗，商品名叫氨基优。
1: 嗯，
0: 它能够直接清除这种氧化应激的自由基物质，能修复细胞线粒体，从根源上为细胞补充能量和营养。所以说，生物医学对于这种胃肠道黏膜糜烂和溃疡，是从胃肠道黏膜细胞的基因入手，来阻断消灭这些炎症因子，清除自由基，修复线粒体，同时还能给这种病变受损的细胞补充营养和能量。针对于这种顽固的炎症感染，造成持续性大面积的深度的这种胃肠道黏膜发生萎缩的、发生糜烂的、发生溃疡的啊，那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就我刚才说的这两种，这都属于一线的了，广泛用的，是有了更好的方法是可以解决的。
1: 嗯，那楚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生物制剂现在医院都有吗？
0: 嗯，三甲级医院这都有啊，都有。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生物制剂，如果服用它的话，能不能也同样发挥同等的一个作用呢？因为我们很多已经患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这些人当中哈，有些患者正在服用这个产品，有的是自己本人，有的是身边家人，也有相关的这些胃肠道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哈，大家想知道说我用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制剂，它有没有好的效果呢？
0: 嗯，你要说曹伟宁曹工他们提纯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啊，
1: 嗯，
0: 它对人体这个诸多的作用呢，它主要依靠啥？不是通过生物技术嘛？它提纯出冬虫夏草里面很多多种高活性的物质嘛？
1: 嗯，
0: 啊，然后从人体各种细胞的基因层面开始发挥作用。那如果说利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只是单纯的说是如果想来解决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话，包括什么这个胃肠道的黏膜这种糜烂溃疡的问题，我怎么说呢？我感觉有点是什么呢？有点像用大炮打蚊子的意思了
1: 啊，大材小用了，
0: 是有点大同小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就胃肠道黏膜糜烂溃疡， 到现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1: 啊，
0: 早在很多年前这个问题已经就被解决了。
1: 嗯，
0: 就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比方说阿达木单抗啊，或者是维德利珠，就这些三甲医院消化内科都是可以开到可以用的，效果也都非常不错，价格也不算贵。
1: 嗯，
0: 而魏寿康你说这虫草制剂呢，你想它本身提纯量就很有限，对吧，它不是说所有人想用你随时都能用上的。
1: 嗯，
0: 再一个呢，你也知道它价格肯定也不便宜，所以说你要不是很严重的话，其实你完全用不着非得等着用这个虫草制剂你去用它
1: 啊，
0: 你普通的生物制剂就能解决的问题。那当然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说有的患者可能手里他现在有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那当然好了，那你就直接用它就可以了，你就没必要往医院去跑用别的了，对吧。因为至于效果方面呢，还是愈后恢复程度来讲，肯定呢，要是对比来说，比我刚才说的这几种普通的生物制剂，那肯定要好太多太多了，这肯定要是承认的。毕竟无论是从成分还是技术上，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的优势是很多生物制剂它都没法比呀，对吧。咱就说成分，从药材角度来说，你说冬虫夏草谁不知道好啊，对吧，它一直都被历代的医家誉为啥，要治朱虚白损的圣药仙草嘛。那医学上很早就用虫草来治疗，包括这个神经性的，像胃痛、呕吐、反射、食欲不振、胃肠疾病，现代医学很早也都开始利用了。你包括清代医家赵玄敏在《本草拾遗》当中怎么讲啊？虫草功胜酒香虫，对于虚脾、虚胀、虚痛这一类虚损性的胃肠病有特异之功啊！说的多明白啊！
1: 特异，嗯，
0: 对吧？特殊的益处啊，
1: 嗯。
0: 以至于到现在，包括生物医学，尤其是曹伟宁曹工带领的团队从基因工程层面介入以后了，人家利用这个高分子活氧技术，把虫草的功能价值可以这么说又提升扩大了一大截。他们在提纯的过程当中，通过这基因工程的技术干预，是吧，把虫草里面那些核心的这些活心成分，你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虫草酸呐、甘露醇呐、麦角甾醇呐、核苷酸呐，包括七大类45种人体细胞必需的营养物质啊，8种人体必须还无法自身合成的氨基酸的等等，太多了。
1: 嗯，
0: 诸多的这些重要物质以高活性这种形态完整的结构都把它提取出来了。啊，还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了。你就比方说针对于胃肠道的炎症感染，从基因角度，人体的NFKB 这种信号通路是炎症反应的总开关啊。我说的 NFKB 是啊，就是一个什么某一种细胞基因的什么一种炎症反应的一个总控制开关，它一旦要被打开了，就会启动大量这种促炎的因子基因转录，让这些炎症因子不断的产生啊。那么在这个生物制剂当中提纯出的什么高活性的这种虫草素这个物质，哎，这个就了不得了，它就能阻断这些炎症信号的传入。从临床当时的数据来看呢，这虫草素能让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这种炎症性细胞因子它不再继续释放了，让免疫细胞浸润的问题完全阻断了。
1: 嗯，
0: 而且从基因层面看呢，这虫草素的物质呢，它能抑制改变与炎症相关的有46个基因的表达，它都能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它不是说把各种细菌和炎症因子给它抑制住，而是从源头，从基因，从深层次上不让这些炎症因子，这些所有的这些基因团给它打开，就相当于什么，这些搞破坏的这些盒子它不让你打开了。同时呢，这虫草素能显著的上调叫 NRF2， 这也是一个基因代号，是这种基因的表达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上调。 NRF2 是啥呀，就是细胞内可以这么理解，是抗氧化防御系统的一个总指挥。
1: 嗯，
0: 它被激活以后，它会进入到细胞核的内部，启动一系列的抗氧化酶和解毒酶这种基因的转录，比方说说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等这些酶类。因为这些酶本身就是我们细胞自己的清道夫，很关键呐。一旦它们这个基因被激活打开以后了，细胞就能自主随时随地清除这些坏的自由基物质啊。再一个什么呢，人家曹工他们利用这个独创的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技术进行活体的冬虫夏草的提纯。
1: 嗯，
0: 而且提纯出这物质纯化以后又进行基因重组了，又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虫草素啊就这个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和优化了。 它能跟咱们人体不同的这个细胞基因受体能够发生精准对话。怎么讲，就相当于是一把专门为身体里某些细胞基因配好的钥匙一样，它能精准找到对应的细胞，对应的这种基因的基点，它能实现完全性渗透了，从而它能够从根本上开始发挥作用。而且再一个呢，从成分角度和冬虫夏草本身它自有的优势，那不有直接关系吗？那虫草生活在哪儿啊？高海拔、高寒、高缺氧这种极端的环境，
1: 对呀、啊，
0: 是吧？你别的生物种是很难生存的，但冬虫夏草为啥能够能在那里完全适应啊，生息繁衍呢？是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还有一种高活性的物质叫腺苷的物质，我之前都讲过吗？它能源源不断在体内产生和形成，所以才能保持它强大的这种生命力啊。尤其是经过发酵真空提纯以后的这种高活性腺苷，它与其他生物体中的腺苷更是具备了巨大的核心优势，被人体这个细胞利用吸收以后，它不会被轻易的分解和代谢掉，持续在细胞体内发挥作用。而且虫草体当中的腺苷的含量还特别高，是其他所有的这种活性的这种生物，包括活性植物，是它们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咱就俩以人参为例，人参当中不也有腺苷吗？
1: 嗯，
0: 人参腺苷的含量有多少？只有冬虫夏草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从作用角度呢更是无法相比的。而且通过技术，人家把冬虫夏草当中这种高活性这种腺苷利用基因编辑与人体基因相互匹配以后，会对咱们胃肠这些黏膜的细胞营养和补充修复方面又起到关键作用。我之前还说过，咱们人体细胞是不是需要七大类四十五种营养素啊？那么虫草体内这些它都能找得到，而且这些物质本身就是细胞和营养作为修复的主要原料啊。那么虫草经过特殊的提纯基因匹配，这种高活性腺苷物质就充当这个营养和修复的后勤总指挥的角色一样啊。它通过激活线粒体，帮助细胞把吃进去的营养物质它转化成可用的能量，并将多种氨基酸、多肽、多糖物质真正把它组装起来，干啥呀？它去修复那些受损的、损伤的这些胃肠黏膜细胞，去修复它们。不光是修复它们，就只要你身体有任何的这些组织的细胞出现营养缺乏了，它出现衰老老化干不动活了啊，它及时就能补充上营养，或者已经发生损伤了，怎么它还能及时去精准去识别的，及时去修复的，这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胃肠道的炎症感染呢，还是这个黏膜溃疡糜烂呢，对吧，你要说这个胃寿康这虫草制剂的话，那更是太简单太简单了。为啥我说有点这个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了呢？
1: 嗯，按照您的说法也是哈。那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啊，什么中风后遗症啊，肾病、肺病、帕金森、类风湿，各种的神经系统病变，要是跟他们去比较的话，这个确实这类胃病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真有点大材小用。
0: 对，肯定是嘛。要照比这些病，它不相当于是大材小用。
1: 嗯，那么我们现在手里就有的，那就太好了哈。通过服用，即使说你的胃肠道有问题哈，那也不再难了，那都好解决了。
0: 嗯嗯。
1: 没有虫草养元液的朋友们哈，这个楚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讲了其他的两种生物制剂，
0: 嗯，
1: 医院也都是能用得上的。
0: 对对对，都能用到的。
1: 啊，也非常好。
0: 嗯。
1: 总之现在呢，就是这个胃肠病啊，到现如今通过生物医学是非常容易解决的。

0: 的问题了，
1: 嗯，是，嗯，
0: 哎，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担忧啊，
1: 嗯嗯，
0: 大家去医院咨询医生，如果说你自己的情况很顽固很严重，如果指征适合的，那我们就用这个生物制剂进行干预，哎，那就是可以的，
1: 嗯嗯，
0: 完全是有方法的，
1: 哎，对，
0: 嗯，那楚老师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电话吧，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是需要帮助的，
1: 嗯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嗯，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您的经历故事啊，真的太感人了。就是我从啊马奶奶接到您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听了，
0: 嗯，
3: 听了好多次我都哭了。这一路啊，跟您走下来，感觉您就像亲人一样，特别的熟悉，特别亲切。您天生就是非常善良的人啊，那么多的磨难都没有击垮您，反而呢还让您更越发的坚强。您是真的被你那个奶奶还有那个敬老院的老人们辛辛苦苦养大的，但是他们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您啊始终铭记这份恩情，长年累月的贴心在照料这些老人，大小事儿您都考虑的那么周全细致，真是让人感动啊。
0: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呢，我只是说顺着本心去做事儿哈。那看着老人们呢，在乐龄芳华团队的帮助之下，身体呢变好，生活也顺心如意，我很欣慰啊，也很高兴。嗯，加上我身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捐物啊捐资，默默的奉献，他们的这些付出才更值得敬佩呀。
3: 是啊，这个社会有你们这些这么多的好心人默默的付出，真是充满了温暖。
0: 嗯，
3: 我还要感谢您啊，帮忙争取到这个虫草养鱼业，我幸运的用上了。
0: 嗯，
3: 要是这个虫草养鱼业这么了不起的事迹啊，我都不知道要遭多少罪呢。
0: 啊，您已经是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哈，那可真是太幸运了。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需要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数量非常有限，一直是非常稀缺的。那这几年也没有多少人能用上，但是只要是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人，身体各方面的都会有明显的好转哈。这也是多亏了伟宁带领团队辛苦搞科研，才有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啊，能够造福国人。那您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呢？
3: 哦，我跟您说说，我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2年了。
0: 嗯，
3: 开始吃降糖药就是控制血糖，后来吃药效果就不理想了。我就打了胰岛素，而且还特别的注意这个饮食，但是就这么精心的调理，还是出现了合并症。
0: 嗯，
3: 你看2022年的那个冬天嘛，就确诊那个肾小球硬化。
0: 嗯，
3: 我只天每天早上起来就眼皮子就肿的睁不开，而且两条腿也肿，小腿呀、啊、脚踝呀、啊，一样一个坑，那个坑按下去就好久才能起来。到时候走路我都很费劲，小便也特别的不正常，尿完就像啤酒一样全是沫子，还特别的尿频，尤其是晚上，你这睡觉前一点都不敢喝，可是一晚上还是得跑4-5次厕所，根本睡不好，而且每个就是整个人就虚的厉害，稍激动一下这个心脏就砰砰砰砰砰的跳。
0: 嗯，
3: 整天就感觉很累，血压还反反复复的不稳定，吃药都就很难压住。每次去医院复查嘛，尿蛋白啊、肾功能指标一直就不理想。我当时真的就特别焦虑，生怕这个病情继续恶化。 最后发展成尿毒症，那不是就麻烦了吗？
0: 嗯，我听着都觉得太难受了哈。虽然我也不是医生，我不懂具体的这些什么病因啊、病症啊，但是呢，我在乐龄芳华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糖尿病合并症的老人，你看有的眼睛不行了，有的是腿有问题的，还有糖尿病合并心脏病啊、脑中风的、肾病的都不少啊。嗯，这病情都很顽固，人也很痛苦。那您现在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你感觉哪些方面有好转了呢？
3: 哎，喜儿，我现在改善的地方太多了
0: 啊。
3: 首先就是这个水肿特别好，这个就没有了。现在早晨起来这个眼皮子也不肿了，两条腿那个浮肿也消退了好多，走路嘛轻松多了。现在晚上基本上就去一次厕所，睡眠质量也一下就提高了。而且啊，排尿以后这个泡沫也少了好多，还有就是整个身体状态也是强了好多，身上也有力气了，不那么烦那么累了。让我更高兴的是，我最近一次去医院复查，尿蛋白指标明显下降，肾功能各项数值呢也比过去好，血压呢现在也平稳了。这不医生都说是我这个身体状况现在恢复的特别好，真的太感谢您了，所以我就拜托您啊，帮我好好的感谢一下这个伟宁博士。而如果没有你们这些付出啊，我就真的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太高兴听到您这好消息了啊，我会把您的这些好消息都告诉伟宁的。如果说伟宁知道您用了虫草养元又有这么大的一个好转变化，那他一定是很开心啊。
3: 是啊是啊，我还要感谢您啊，把楚老师请到节目里。哎呦，我听到楚老师的讲课也学到了好多知识，而且更加了解了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我就想跟楚老师说几句话。
1: 好的，您请讲吧。
3: 楚老师您好。哎呀，楚老师，您啊学识太渊博了，在中医和生物医学方面啊真是专家。
1: 过奖。
3: 您把这些知识啊通俗易懂给我们讲的，因为您的讲解啊，我才知道我们传统的中医啊跟先进的医真的生物医学还有很大的联系，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对，我之前我说让大家练呼吸吐纳，我说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防病啊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从生物医学角度是什么呢？就是实现让我们的细胞有一个良好的呼吸状态。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什么代谢才好，活力才好，细胞的功能才会好，哎，才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避免细胞过早的衰老和老化，产生各种病变。而且生物医学呢，是从以细胞呼吸以生命基础为根基，研究每一个细胞生命的个体。他最开始发现的就是细胞是会呼吸的，然后也是从中医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上。然后呢，他们结合的是什么生物医学的一些技术和理论，成立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医学。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是属于什么呢？是互为互生的。或来讲是什么呢？这个生物医学有今天的高速发展，那还是属于站在中医呼吸的这个理论基础上而发展过来的。这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
3: 是啊，楚老师，您总结的那个呼吸吐纳36式，我也在练习呢。感觉我这个头脑啊越来越清晰了，还有整个这个胸腔啊都打开了一样，特别的畅快，身体也轻盈了，就是轻松了。我记得您说过，我们表面上是在练习呼吸吐纳，但是实际是在帮助细胞更新呼吸。
1: 对，
3: 细胞有了好的呼吸状态呢，才能有更好的工作。
1: 对呀，细胞都是有生命，不能死了，细胞死掉不就麻烦了吗？对吧？必须有好的新陈代谢呀，有死掉的，有新生的。它呼吸状态好，它什么？它代谢才好啊，营养进得去，坏的东西排得出去。活力功能它才一直活跃呀，对吧？它机能状态就好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呀，从养生防病的角度来说，大家都要去做一做，调整我们整个的气息。中医讲什么？吸清吐浊，对吧？把浊气排出去，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最终实现元阳之气的充沛。这是咱们什么生命质量的根本，调元阳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3: 您说的有道理啊，我现在就是特别有信心，我会继续好好的服用虫草养元液，也会继续认真的练习呼吸吐纳。再次感谢您，胡老师。
1: 哎呀，没事没事，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再联系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2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2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22: 大家好，我是阿汤。又到了你看我跟刘康老师啊一起在操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定是有重磅的来宾。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哎，注意这个细节，印象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定要看看有没有这个印象，脑子里有没有这个记忆了。去年在9月21号之前，我们也聊过同样的一个话题，是什么话题呢？就是跟印象有关系的，岁月有关系的，跟记忆有关系的。
21: 跟脑海中的橡皮擦有关系的、
22: 橡皮擦啊，擦掉了去年的记忆了，是吧？
21: 有的人不止擦掉了去年的、你有可能上一分钟的都能给它擦了。
22: 哎，对，但是很久之前的远期记忆有可能擦不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的这个病名。这个病名是什么呢？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先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23: 谢谢，
21: 您。干脆利索，
22: 干脆利索，就是跟那个韩教授的性格真的是很一致啊。
21: 对，今天我们请韩教授来哈、其实要给我们讲的这个疾病，就是我们俩刚才说的上节目之前现查的这个单词，因为它的这个字的发音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叫阿尔茨海默症病。阿尔茨海默病啊，对对对对，
22: 我就说得有一个问题，
21: 总得出点事儿、
22: 就六个字，但是简称是 AED。
23: Yes,
22: 这个 AED 这个词就是非常的就错不了。
21: 对，
22: 但是韩教授从下车就开始跟小汤来强调这件事儿，说小汤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这六个字哦，叫阿尔茨海默病。
21: 对。
22: 哎，你看，韩教授给我点赞了。
21: 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22: 啊？你就有吗？
21: 我录片花改这个已经改了好几次了、死活就记不住啊。问问教授吧，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其他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咳嗽啊、感冒啊、发烧啊，好像不太一样。这里面像是一个音译的词的转换哈、
23: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源自。英文咱们叫 Alzheimer's disease， 简称 AD。Alzheimer 就是德国医生的名字，因为是他首次报道这个病的，并且呢，在他这个病人去世之后又做了病理，发现了老年斑，就是所谓诊断 AD 的金标准，因此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疾病。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我们按照德语发音来翻译这个病名，所以读作阿尔茨海默病。
21: 这是有一个相当于认识疾病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用这位医生的名字，相当于是纪念了一下这件事情哈、也同时呢让。

0: 前期的表现呢，韩教授？
1: 这个病呢，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隐形起病，缓慢进展。缓慢到啥程度呢？就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可以长达15到20年。
0: 15到20年，
2: 这么长时间啊！
1: 啊，
2: 就是有可能我都已经在其中了，我都没发现。
0: 挂档了，现在开始医保啊。
1: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2: 啊，
1: 因为以前我们诊断这个病哈，世界上第一个AD 的诊断标准是1984年的时候发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局限，所以不痴呆不诊断，然后不做尸检，看不到老年斑，也不能确定诊断，那就太落后了。因为到了痴呆阶段，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死了的脑细胞不能再生，丧失了的脑功能不可逆转，所以呢，治疗上就显得很有局限性，就老百姓就会误以为这个病呢不能治。实际上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从临床前期到痴呆前期到痴呆期是一个连续的病理生理变化过程，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时候就可以长达15到20年，然后如果不治疗就会进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痴呆前期，又可以长达3到7年，最后才是痴呆期，就是由于认知损害导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阶段了，就叫痴呆期。这些呢都是现象症状，它就是老百姓会误以为啊，因为常见于老年人，所以就俗称老年痴呆。实际上老年痴呆它不是病名，它只是一个症状，是认知损害影响了日常生活不能独立阶段的症状。而这个疾病呢，它是有它的独特的病理生理改变，而且这个病理生理改变早在没有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也就是说出现客观神经系量表可以检查出来的异常之前15到20年，就可以通过生物标注来确定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能够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诊断，并且开始干预的话，就跟以前就大不相同了。就我们现在认识到它是可以预防的疾病，有很多因素，我们注意到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65%的疾病患病风险。另外呢，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如果开始对症治疗以及对因治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疾病延缓进展更长时间，可以至少有多5年的认知正常的老年期。所以说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0: 那说到这，其实我有两个疑问要问您了，也是刚才您讲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退行性的这种病变。这退行性大家一听可能就是跟衰老有关，比如说咱们的关节，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大脑
2: 器官，
0: 比如说咱们的各种器官，它都会老化。要可以跟大家讲，通俗来讲就是老化，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那是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这样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不能说是终点吧，一个这一站呢？
1: 不是的，
0: 也不是
1: 啊，这就是以往有的误解的地方，就是觉得啊，这其实不是个病，就是由于年龄增长的一个老化，只要活得足够长都会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举个例子，女作家杨绛，物理学家杨振宁，活了100多岁吧，直到去世也没有糊涂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病，这个病和正常老化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正常老化它是很慢很慢很慢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只是偶尔会忘记事情，事后自己能够回忆起来，或者经过提醒能够完全回忆起来，这是正常老化，而且它不会影响理解判断思维的能力。
0: 你看看，有的时候会偶尔忘记，那个单词叫什么 abandon。
2: 背完就忘了是吧？
0: 背完就忘
2: 了。不是，你背完总忘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
0: 就背不进去啊，
2: 对，就是不想学，
0: 记不住啊。你听刚才韩教授说了嘛，不见得所有的老了都是这样的。
2: 是的，
0: 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刚才还有一个细节我抓到了，说这个咱们有标记物，也说我能够抓到某两个点，一看有这个，哦，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据我所知哈，有一个叫做 A beta 和一个套蛋白，那这两个标记物 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即便不是某一个每些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终究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是患病者，他往往都是在前面经历了些什么呢？
1: 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机。

0: 理，说实话，目前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国际上公认的假说就是 A 贝塔级联假说，也就是说 A 贝塔在大脑皮层沉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一旦触发了级联反应，就会引起下游的套蛋白过度磷酸化。套蛋白过度磷酸化之后，就会引起脑细胞变性坏死。脑细胞变性坏死之初只是一个两个脑细胞死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脑与认知储备，所以大脑具有代偿功能，所以脑细胞死亡没有超过50%之前不会失代偿，也就不会出现临床症状。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看到了临床症状，并且神经心理量表可以检测到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意味着脑功能已经失代偿了，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一半了。针对治疗而言呢，就太晚了，因为丧失了的脑功能不能恢复，脑细胞死亡那就
1: 不可逆。
0: 哎，对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在脑功能上保留的临床前期发现，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迟5年发病的话，那么预计到了2050年的时候 ，AD 痴呆患病人数就有可能减少一半。
1: 可问题是我们也想早发现的。您说这有可能这15年、20年的这时间，我都处在这范围之中了，我都不知道。
2: 他都忘了他的搭档那个微信头像是什么样子的了，就这个事儿就很可怕。
1: 像我这种就是忘记搭档的头像的这种，算是一个可识别的
2: 搭档的问题。
0: 是这样子的哈，以前我们要想诊断这个疾病，要等到痴呆了，然后又除外了其他可以引起认知下降的疾病，再来一个排他性的诊断，那就太晚了。
2: 晚了。
0: 哎，对，那就都到了痴呆期了，是第三阶段以后了。
2: 是。
0: 而我们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呢，我们可以通过 A 贝塔 PET 和 Tau PET 的检查结果，对它进行一个生物标志物的分期诊断和定性诊断，然后再通过神经心理量表检查，再来一个症状分期的诊断，两者一结合，我们就可以全面的分析这个病情了。那有的人会说 PET 太贵了，技术门槛太高啊！我现在认知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我没有必要花10000块钱检查个 PET， 那怎么办呢？还想早知道。现在随着技术进步，有了和 PET 准确性一致性达到90%的血P-TAU217、就跟我们采一个血常规一样简单方便，同样可以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 AD。
2: 这就方便了很多。
1: 这是不是得到专门的，比如说像您的医院才能有这个检查呀？
0: 说实话，这个技术呢，在国际上早就有了。然后2024年呢，美国 AD 协会工作组把它放到了 AD 诊断与分期修订标准里，就是说作为定性诊断 AD 的核心医标志物，纳入了 AD 的诊断的核心标志物当中。这样呢，只要其中它是阳性，或者 Aβ PET 阳性，或者脑脊 Aβ 42:40阳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2024年新标准定性诊断为 AD 了。所以有了这个新标准之后呢，我们国内的很多厂家如雨后春笋般就诞生了。他们就是因为很多很多公司嘛，所以他们就既竞争价格啊，又竞争那个准确性啊，所以这2年发展的特别快。
1: 太好了。
0: 对，所以就相比于 PET 来说就非常便宜，相比于腰穿来说它又是无创的采血呢，
1: 对，
0: 几百块钱。
2: 其实大家早发现早意识，我觉得早听到，今天听到，今天去意识到，我觉得都不算晚。
1: 是，
2: 就是国家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包括我们有一些个社会的力量在给我们支撑，有这么方便的这些个途径和手段帮助我们服务，又像韩教授这样的专家能够去做这个前沿的一些个分析和研究，而且看到韩教授这个公众号经常去国际上还都有一些个学术交流，哎呀，真的是感觉到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保障吧。
1: 就现在咱们就有保障了。
2: 就是从现在开始。
1: 对，
0: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1: 对，要关注要关注。
2: 您的那个 ID 叫什么？
0: ID 宣武医院韩英教授团队。
2: 哦，您看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团队，是吧？因为宣武医院有我们不少的好朋友。其实从现在开始背这个量表啊。
1: 我就是特别想问这个事儿，因为您前面说不管是做检查也好，或者是去采血，或者是这个从脊穿也好，它多多少少的还是得有一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嘛。那比如说您说的这个自测的量表，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可以操作呢？
0: 可以的，在我公众号上就有。
1: 啊，
0: 关注我公众号就可以
1: 调出来看看。
0: 对的，
1: 就是我们自己操作这个。

0: 量表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就是引起你重视
0: 啊。
1: 其实量表它就是属于症状，
0: 嗯，
1: 症状呢太晚了，症状出现一个是时间晚，另一个它不具有特异性，引起这个症状的60%-80%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除此之外还有20%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小血管性认知损害、额颞痴呆、路易体痴呆、PDD 等等。所以说，量表就是浮云，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定性，这个是最一锤子定音的事情。
2: 还得是看标记物，
1: 对，生物标志物。
0: 但就是我为什么想要问说自己在家里面能不能操作，就是因为我之前了解，像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的这个覆盖年龄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是肯定是父母这个年龄才会有。我听说好像最年轻的已经覆盖到了20-30岁、
1: 19岁、18岁
0: 啊，所以我就很担心，说这个是吧？周围这些人是不是都有可能是在这个范围内？
2: 那自己的搭档，你是，你给我挂个号，要不然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我要是为什么说看量表呢？就是比如我先做个量表，看看啊，大部分的我可能还好，我就心里就放心一点，我就不用去做这些测试。但是我在生活当中，如果不是靠这个测试去判断的话，哪些事儿能让我知道我可能快了？
1: 我觉得吧，专业的说，说实话，临床前期那15-20年是没有症状的，你量表是测不出来异常的，
0: 就我健忘也没事儿。不是一回事儿，
1: 你得反过来听，测出来异常就是痴呆前期了，就是症状分期的三期了。而一期和二期，散发性 AD 的一期和二期是没有症状的，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是症状分期一期。有主观认知下降，就是自我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比自己从前认知正常的时候有持续的下降，并且还对此感到担心。然而全套的神经系理量表检查结果与同龄和同等受教育水平人群横向比较还正常的时候，就是主观认知下降，是症状分期的二期。症状分期的二期可以有主观认知下降，还可以有 minor neuropsychological deficits， 非常轻微的
0: 细小的
1: 神经心里头神经心理学损害，就是说认知损害才是0.5个标准差，才这个程度。一个认知域的一个指标达到0.5倍标准差的损害，但是还没有达到 MCI 的，就是轻度认知障碍的症状分期三期的水平，或者是有抑郁焦虑，
0: 这么多因素，
1: 精神行为异常，就是老年首发的抑郁焦虑，不要只单纯想到是精神行为的事，它有可能就是 AD 的首发症状。没有事儿杞人忧天，或者是总是想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2: 焦虑或抑郁，
1: 或者是晚上睡不好觉，入睡难，早醒容易醒，这些都跟抑郁焦虑情绪的问题有关系。情绪的问题解决了，就不会有所谓的失眠啊、早醒啊之类的。另外还有就是被窃妄想、被害妄想、嫉妒妄想，这些都高度提示我们他有可能就是临床前期 AD 了。那怎么能证实呢？就是一锤定音，生物标志物检查。靠临床症状太晚了啊。
2: 都是已经，但是韩教授说到这儿了，那顺着这个话聊下去，感觉就是像聊这个高危人群的特征了，是吧？刚才您说到了，确实有一些个睡眠有障碍的朋友有可能是吧？包括有一些个心情情志上的一些个问题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人群表现特点，也是算作高危人群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1: 是这样子的，根据2024年 AD 的新标准呢，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它的疾病的进展是遵循 EA2B3C456D 这个规律的。那 EA2B 呢，都是临床前期，阿拉伯数字是1、2、3、4、5、6表示的是临床症状。一二期的时候都是症状没有，是正常的时候。二期的时候有主观认知下和我刚才说的抑郁焦虑啊、精神行为异常 MBI， 然后三期是轻度认知障碍。三 C 这个 ABCD 是生物标志物分期，只有 Abetapat 阳性 ，Tapat 是阴性的时候就是 A 期。然后 Tapat 也阳性了，但是只局限于内侧颞叶局部阳性，是标志物分期的 B 期。1A 2B， 然后三 C， 这个 C 就是 Tapat 看到新皮层有中度摄取了，就是标志物分期的 C 期。高度摄取就是 D 期。为什么要分 ABCD 1、2、3、4、5、6呢？因为它对于我们临床医生分析病情非常有帮助。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就是说这个认知的损害没有其他原因，只是 AD 导致的情况下， 症状分期和标注分期的彼此的意义对应关系就是一 A、二 B、三 C、四五六 D。但是呢，有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两种情况，一种是症状大于标注物，
0: 嗯，
1: 一种是症状小于标注物。
2: 哦，
1: 我先说那个症状小于标注物的，就是说你可以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症状分期是一期，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或者只是有抑郁、焦虑和轻微的行为损害。但是给你一查 A-beta PET 阳性、
0: oh.
1: Tau PET 已经是新皮层高度摄取了，那就是 D 期，
0: 你已经都定性了，
1: 你可以是 1D、oh. 2D、
2: oh. 但表现上没有特别的明显症
1: 状、哎、你可以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的症状、
2: 啊、
1: 或者是抑郁焦虑。对，您刚才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嗯、就是意味着您有强大的认知储备，这个疾病已经侵袭了您的大脑，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疾病损害的严重程度、
2: 嗯、
1: 量化分期已经到了晚期了，但是您的大脑代偿功能超级强，认知储备超级强，所以您没有时代长就不表现临床症状、
2: 哦、
1: 这是好事儿，对吧、
0: 嗯、
1: 啊，可以多几年的享受清醒的天伦之乐、
2: 嗯、
1: 但是凡事都具有双重性，
2: 它的另外一面是，
1: 另外一面就是从你脑内有 AD 病理改变到终点事件，也就是死亡、
2: 嗯、
1: 这个总的病程是不变的，
2: 嗯，病程不变、
0: 哦、
1: 认知储备强大的人代偿能力强，但是他一旦失代偿了就会出现断崖式的快速的认知功能下降。
0: 哦，
1: 这就是变化速度快的症状容易被关注到、
0: 嗯、
1: 为什么老百姓会误以为高级知识分子容易得 AD、
2: 哎、是有这么一说。比如说邻居家的哪个哪个老大爷或者是 老太太以前是个会计是吧、
0: 嗯嗯嗯、
2: 经常这么说，你看看他以前、
0: 嗯、
2: 或者特别的聪明，
0: 对对，
2: 你看哎呦这一下子人就感觉就痴呆了傻了那种感觉，这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么一个，
1: 对，
2: 您这个曲线讲的特别的形象了。
1: 然后那认知储备低的人呢，他很早就痴呆长了，但是他下降的速度缓慢、
2: 嗯、很慢，
1: 变化速度慢的症状不容易被发现，经常在一起的人就会误以为是正常老化老糊涂、
2: 嗯、
1: 就不会往这方面去想、
0: 嗯、
1: 也就不会重视。那等到出现精神行为异常症状的时候，比如说白天打人骂人，晚上不睡觉、
0: 嗯
1: 嗯甚至于总是幻想自己的老伴有外遇、这东西被偷走了、
2: 嗯、
1: 等等的，总是怀疑别人要害自己，吃菜只夹做菜的人那一边的，别的不敢吃、
0: 哦、天
1: 哪，然后喝水只喝蜂蜜的矿泉水，封闭的牛奶，怕别人下毒、
0: 哦、
1: 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就是说通常80%已经都是中重度痴呆了，就是症状分期的五六七的时候了、
0: 嗯、
1: 才想起来去医院、
0: 嗯、
1: 这个时候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
2: 哎、
1: 大脑已经严重的痴呆长了、
0: 嗯嗯、
1: 已经不可逆转了、
0: 嗯、
1: 然后就会悲观失望、
2: 嗯、
1: 就觉得、
2: 嗯、
1: 哎呀这个病不能治，治了也没有用，就不索性就不看了、
2: 嗯、
1: 其实打个比方，拿癌症打比方大家就好理解了，就是说一期二期的时候好比是癌症的早期，这个时候发现如果原位癌的时候及时的治疗，就有可能就像糖尿病或高血压一样的就控制在终生控制在临床前期不进展，保留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尊严，优雅老去。三期四期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是相当于是中期了，五期六期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晚期了。晚期的时候你再发现，那癌症晚期你知道治疗效果跟前期相比是啥样的吧，所以 AD 也是一样的道理，越早发现效果越好。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4: 等枝桠满头白发离家的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8: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
7: 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那么为大家隆重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7: 欢迎。今天呢，我们请韩教授给我们讲一讲阿尔茨海默病
9: 6个字啊，
7: 这样的一个
9: 咬准了
7: 啊，这次我必须得记住了，不能再为这事儿掉链子了。
9: 对，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听友来讲呢，其实大家更应该记住的是我们韩教授在讲的一些个症状的表现，包括我们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其实早发现这事儿呢，刚才刘康老师啊，这个以自己啊作为一个，
7: 对，因为我很紧张，我总觉得我是那高危人群，你知道吗？
9: 康姐不要怕，莫怕呀。
7: 是，
9: 当然这个现在
7: 焦虑者，
9: 对你这个太担心了，因为这个健康节目做多了之后呢，我就感觉自己不健康了，
7: 天天拿自己对号入座，你知道谁来我都觉得像我，
9: 这个有点像，那个听起来也有点像。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咱们这个人呐、吃五谷杂粮啊，谁都会有一个小灾小病的，这个是保不齐的啊，谁都可能会出现一些个身体这个功能失调啊，或者是头疼脑热呀、这个不用焦虑，也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健康科普的目的呢，也是让大家去放下焦虑的心态，正确的去面对，甚至是我们去跟疾病去
10: 和平共处。
9: 和平共处。我们有一位医生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好，就今天中午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在说了，人生就是一场慢病接着一场慢病。是吧？
7: 对，不要想着自己完美。
9: 没有完美的事儿，没有完美的事儿，真的。刚才这个，但是呢，这个韩教授在上半时段啊，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些个问题当中呢，有很多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奇啊，像康姐一样，我怎么样去诊断啊？你诊断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落入这只脚就已经迈进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把功夫花在平时。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心，我们平时该怎么做，能不能避免，怎么样去防范这么一件事儿的发生呢？
1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一分预防胜于12分治疗。
9: 是
10: 啊，
7: 这么大的比例。
10: 对的，上亿之未病，我们老祖宗就说了。
7: 是，
10: 就是说在前期的时候你多花一些功夫，要比你在后期的时候要好得多，事半功倍。
9: 功12倍啊。
10: 对，就是说从生下来就要开始，也就是说早期接受教育，如果不读书，甚至于15、16岁了还是文盲的，就会增加5%的患病风险。另外
9: 就是认知，
10: 对的，
7: 开蒙啊，
10: 对的，开蒙的越早，这个脑的基础打得越好，认知储备越强大，代偿能力越强，这个就可以晚发病。然后呢，到了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
9: 听力
7: 啊，
10: 因为如果你听力不好的话呢，你别人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别人就为了让你能听清楚呢，就跟你大声吼。你愿意跟别人吼着说话吗？
7: 那不愿意。
10: 对，
7: 那就算了。
10: 对了，日久天长，人家也不跟你说了，你呢也不跟人家说了，就缺乏彼此交流沟通。打个比方，人常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不和人交往接触，那几十年之后从深山老林里出来，即使他器官各个器官都是好的，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他迟钝了？听力啊、表达呀、啊，他都有问题了。大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社会交往、要输出、要表达的基础，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听力。有听力问题要及时治，治不好呢要佩戴助听器，这样保持与外界的正常顺畅的沟通。否则的话呢，就会增加7%的患病风险。
9: 7%，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对。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学习到了，因为我们往往是只是关注如何锻炼我们的大脑，玩什么样的一个游戏。我以为您会说平时没事背背单词
7: 啊，
9: 是吧？
7: 练练脑子。
9: 我以为您说听力是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不是那个听力，是我们的交流听觉系统。
10: 对啊，这个你那个我一会儿再说。
9: 哦，一会儿也有
7: 学习的部分是吧？
10: 我现在说的是一级预防，
9: 一级预防
10: 就是未病先防。 防、哦、防那些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
9: 嗯、
10: 那年龄我们改变不了、嗯、这个就不防了
9: 是的
11: 是、
9: 啊、防也没有用、啊、
10: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血脂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要高、
9: 嗯、
10: 要及时控制、
9: 嗯、
10: 控制不好呢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膜、
11: 嗯、
10: 同时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认知功能、
9: 嗯
10: 7%占这么大的比例、
9: 啊、
10: 一个是听力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两个是比例最高的、
9: 嗯、
10: 然后就保护好大脑避免受脑外伤、
9: 嗯、
10: 否则的话会占3%的风险、
11: 啊
10: 啊、还有就是要 open 与外界接触、
9: 嗯、
10: 总是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也不和人交流会增加3%的风险
11: 现在有很多老人他说我也跟外界交流啊我刷手机啊我每天看的这些新闻你们外边发生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哎、我
10: 那只是输入没有输出、
11: 哦、
10: 哎你要和人交流接触的时候你要夸人、
11: 嗯、
10: 这叫表达输出
11: 双方向、啊、
10: 你要夸人之前你是不是得思考一下人家说的是什么、
11: 嗯、
10: 人家穿的是什么、
11: 嗯、
10: 人家是不是
11: 好在哪儿、
10: 哎、对、
11: 嗯、
10: 你得恰到好处的首先你得输入然后你要输出重要的是输出是表达、
11: 嗯、
10: 大脑不断的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东西、
9: 嗯、
10: 有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大脑的这个细胞间的突触连接的数量
9: 嗯
10: 哎然后呢
9: 没有您继续我刚才想到突出的数量我现在想自己还有多少可以开吧
10: 就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练啥有啥
11: 嗯、
9: 用进废退
10: 哎太对了如果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刺激、
11: 嗯、
10: 那完成这一项任务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就会增加、
11: 嗯、
10: 信息加工的效率就会提高反之呢就会造成很快的费用性萎缩尤其是痴呆期的老人他要是一个功能不做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忘记怎么做了、
9: 嗯、
10: 所以这样的人的护理呢就是说要让他还保留的功能尽量的做不要想哎呀生病了照顾他什么都不让他做了这就害了他了、
11: 嗯
9: 还真是、
11: 嗯、起来做做饭起来照顾照顾我们、
10: 嗯、
11: 是吧
9: 带带孩子
11: 带带孩子是吧给全家人买买东西、啊、准备准备
10: 哪怕他刷碗刷得不干净呢、
9: 哎、
10: 你也让他刷然后事后你再偷偷的刷一下你不能不让他做、
11: 嗯、
10: 比方说剥剥蒜皮呀、
9: 啊
10: 擦擦桌子呀、啊、摆摆桌椅啊、
9: 嗯、
10: 摆摆筷子啊什么力所能及的不断的做
11: 有点像是我现在带小孩儿是干的一个事情、
10: 嗯
11: 因为他也不指望他能把这个事情做多好嘛、
9: 嗯、
11: 所以就是我们说老人跟孩子有点像是吧
9: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求那个结果 是那个过程
11: 对对
10: 对
9: 去动手的那个交流过程
10: 对你俩的发挥能力都超强
9: 是吧就是
11: 我们还能暂缓几年
9: 今天就给咱盖了章了
11: 今天咱俩是确诊是
9: 吧、就是、哎确诊之后你们俩这个五年之后应该比其他老头老太太还行
11: 是
9: 吧
11: 暂时还成
9: 就得交流、嗯、得学习您看我们这个每一个科室的医生老师啊、
11: 嗯、
9: 过来之后我们俩都要献血
11: 我们俩都得献
9: 内外妇儿就是中医西全都得再来一遍
10: 哎，我就发现你们做媒体的人特聪明因为你们接触的都不是本专业、
9: 哎、
10: 但是你们很快在短期内之后、
9: 啊、
10: 你们就能掌握、
9: 嗯、
10: 然后就跟我们就是
9: 我们是咋家呀
11: 教授我们的那个掌握这个
9: 很皮毛
11: 您不能用掌握这个词儿、嗯、我们就是相当于就是
9: 掌拿
11: 终于吃到了一点点、
9: 啊、对只是皮毛其实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为大家当做一个翻译就把我们普通听友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经常会混淆的一些问题、
11: 嗯、
9: 或者是在网上因为现在的这个互联网非常的发达了当然了国家也在这个出台政策我们正规的科普、
11: 嗯、正音、
9: 哎、对、
11: 嗯、
9: 比方说就刷这个短视频说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11: 啊、
9: 也不能过低有人说了太低了容易诱发老年痴呆哎，韩教授有这么一说吗
10: 太低了用能不能诱发老年痴呆没有研究过但是低于1.4毫摩尔每升的话、
9: 嗯、
10: 容易造成脑出血
9: 哦，
10: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它也是我们脑细胞、
9: 嗯、
10: 细胞膜正常代谢所需要的、
9: 嗯、
10: 生理代谢需要的太高了不好会损伤内膜太低了也不行
9: 也不好
10: 过犹不及、
11: 嗯、
10: 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保持一个适当的
9: 度、
11: 嗯、
10: 对的
9: 这个特别好
11: 您既然反正也说到这个科普的这个事儿了哈、
9: 嗯、
11: 我最近老刷到有一个视频我也不知道大数据为什么
9: 今天咱们就是
11: 大数据为什么这么认为我需要这个锻炼、
9: 啊、
11: 跟我说经常要做
9: 手指操
11: 就可以延缓得老年痴呆的这个速度
9: 有用吗
11: 就是 一就是那个，就是第七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2: 还行，
11: 还行，对，
12: 可以、啊。
11: 然后进阶的那个叫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
9: 二八
11: 二
9: 五
11: 七，哎，那个
9: 不能再做了，再做就露馅了。
11: 对，就这个是有道理的吗？
10: 啊，有道理的，因为手和脑是相连的。你手能够活动是靠脑细胞发出指令。你手灵活就意味着你的脑细胞信息处理加工速度是 OK 的。
9: 你看左右脑开工啊，一手画圈，这手画这个方块啊。
11: 周伯通的左右互搏开始了，是吧？
9: 然后这边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半音啊，这边是高音呢、
11: 啊。这边是这个
9: 你说这个，这是弹钢琴的人，这个左右脑啊，
11: 哎，真
9: 的
11: 是
9: 弹钢琴的人的这个。
11: 没事，我们就得动动，还是不是？所以经常要练一练，还是有
10: 好处。对的，这属于非。药物干预的方式之一，对，一会儿我再说二级预防的时候呢、
9: 啊、
10: 就是非药物干预，吃睡动用四焦条，吃就是地中海饮食加上低盐低脂的代食饮食、
9: 哦、
10: 就是可以预防变性病的 MIND 饮食、
11: 嗯
10: 说白了就是比方说五谷杂粮啊，然后浆果类的呀、
9: 嗯、
10: 坚果类的呀，海鲜深海鱼呀、啊、
9: 不饱和脂肪酸 DHA
10: 哎真聪明
11: 经常吃鱼人海边的不一样
10: 对还有深颜色
9: 的
10: 蔬菜啊什么，这些都是从饮食上、日久天长可以减少患失智症的风险、
9: 嗯、
10: 然后睡高质量的睡眠、
9: 嗯、
10: 而不是碎片化的睡眠、
9: 哦、
10: 因为有研究显示呢，我们在深睡眠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脑脊液把那个坏蛋白 A 贝塔给清除掉、
11: 嗯、
9: 其实我这一直以来呢，就是睡眠吧总是碎片化的，就是我
11: 你为什么碎片化、
9: 哎、就是、哎、这叫什么脾虚啊，中医这个、
11: 你这还
9: 苏老师
11: 贯通的、
9: 哎、
11: 你看这事儿、
9: 哎啊、你看这个有的这个中医大夫说脾虚啊、
11: 嗯、
9: 尤其是你看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
11: 嗯、
9: 他会说你睡眠浅，
11: 嗯，
9: 睡眠浅一有点，比方说外面打雷、
11: 啊，
9: 比方说风吹草动、
11: 啊，
9: 外边一刮大风，
11: 啊嗯、
9: 然后你就会惊醒、
11: 嗯，
9: 醒了之后你再接着睡也能睡着，就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时间，就是但是呢，我不是特别的苛求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
11: 嗯，
9: 但是有的朋友就会为此去非常的焦虑，带着这个智能
11: 手
9: 表、
11: 啊、手环天天看那个
9: 手环、
11: 啊、
9: 然后哎呀坏了，我今天这个深度睡眠没有达到什么样、
11: 嗯嗯、
9: 其实也是一个不能抛开剂量谈危害的这么一件事儿，是吧？
10: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过犹不及，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焦虑。
9: 对，
10: 你晚上有没有睡好，关键看你第二天影不影响工作生活，
11: 精神不精神。
10: 哎，对，如果第二天挺精神的，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那就是 OK， 你就不用焦虑了。不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能保证6.5到7.4小时的睡眠的。所以说。只要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就行。
9: 是。
11: 我刚才为什么会对于你这个碎片化睡眠提出疑问？
9: 我能知道啊，
11: 就是因为以前我睡眠特别好，我就是那个
9: 自打有了小朋友，
11: 真的稀碎啊，这一晚上稀碎。然后我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孕傻这个事儿，我突然间发现、
9: 啊、这个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吗？
11: 因为人家总说一孕傻三年，然后我就特别想为这件事情找到一个依据。后来我觉得
9: 发生了。
11: 对，我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真的觉不够睡，所以我第二天脑子不好用。这里面是不
10: 是
11: 关系蛮大的？
10: 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9: 啊、
10: 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9: 这是为什么呢？
10: 一般来说，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她都很少有很好的连续的睡眠。
9: 哦、就是因为睡眠不够。
10: 对，
11: 是的、
9: 哦，
10: 对的，
9: 真不容易啊，胖姐，真的
10: 体谅一下女性吧。
11: 是，所以我脑子不好。
9: 太伟大，
11: 我忘了你，你别怪我。
9: 啊、这就给自己找了理由了。
11: 我铺垫了那么久，
9: 啊、
11: 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9: 是，
10: 然后就是
11: 动，睡动、
10: 动呢，就是主要是有氧运动。
9: 有氧运动，
10: 对，就是研究显示，对，就是你自己体会什么样的运动最合适呢？就是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微微增快，然后不能唱歌能说话这个程度就可以。这种运动150分钟每个星期，
9: 150分钟
10: 对，关键的就在于日久天长，
11: 要
9: 坚持下来，
10: 选择适合你的。你不要觉得哎呀，那个跑步可以增加心肌的力量，然后没做热身就直接就跑个10000公里、100000公里一下子 over 了，
11: 对，
10: 这就是悲剧了。
11: 性的
10: 对的，你得选择适合你的，能够耐受的。 那个运动量，
11: 而且好坚持的，
10: 对、嗯、运动项目这个对，关键就在于坚持日久天长。
11: 是，是
10: 嗯、动用呢就是认知训练，
11: 嗯，
10: 认知训练呢它是一个理念，不是说学一门外语、学个乐器才叫认知训练，你可以背唐诗、宋词，也可以做做手指操，
11: 嗯，
10: 啊、这些都属于认知训练，难易程度跟因人而异和兴趣儿。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你非强迫他做，那他肯定坚持不下来，那不只要坚持不下来，没有达到日久天长持之以恒，那就没有不会有明显的效果。

0: 果。然后就是思呢，就是不想放空大脑，让大脑休息。它主要指的呢就是冥想。
1: 冥想
0: 源于古印度，5000年的古印度，就是只关注当下，不加思考。就是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呢，能够让大脑有一个喘息的放松的这么个机会。然后呢，有研究显示，如果能够坚持做下来的话呢，它的大脑皮层的厚度、灰质的体积都有可能增加，还有可以有可能会减少紧张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因而得到放松，缓解抑郁焦虑。所以这个建议，最好是跟班学，免得走火入魔。
1: 这个还真的有指导。
2: 幸好您提醒了，我已经开始自己想该怎么练了。
0: 然后是教。交呢就是社会交往，刚才咱已经说过了。调呢，一方面是心理调控，另一方面呢就是神经调控。神经调控就要借助于声光电磁热这个器械来进行完成了。对，
2: 还有器械调控，
0: 比如说经颅磁刺激，
1: 经颅磁
0: TMS 精准调控、精准定位下的调控，通常呢是可以缓解症状、重塑脑网络，提高认知功能的。还有经颅光生物调节呀，磁生耦合呀、TIBS 呀等等这些，
1: 临床手段了，
0: 都属于非药物干预。在无论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还是轻度认知损害的痴呆前期，甚至于痴呆期，都可以上 TMS。
2: 就是我认为可能有像这样的一个倾向了，我其实就可以借助医学的手段了，是吧？不是说非得，
0: 对，首先得定性诊断，确定诊断，然后呢才能谈到药物治疗。在诊断之前，一级预防，我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幼年的时候接受教育，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控制好低密度脂蛋白，还要控制好基础病，比方说血压、血糖，如果长期高的话也是风险，各占2%。对，还有就是运动，这些在一级防和二级防都很重要。然后老年期的时候呢，要保持社会交往 social， 避免孤独，另外到空气好的地方，另外要保护好视力，耳聪目明对于大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些危险因素如果我们都注意到了并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45%-65%的风险。为什么我说45%-65%呢？2024年的时候，《柳叶刀》杂志发表的那十四种风险因素控制好了，可以降低45%。但是2025年10月呢，EBM Medicine又扩展了四个风险因素，都控制好了就可以降低65%的风险，
2: 多半了。
0: 其中有一个占14%这么高比例的风险，你们猜是什么
2: 啊？
0: 家庭财富骤降。
2: 存钱。
0: 就是在短期内家庭总收入降低75%，就属于家庭财富骤降。比如说被诈骗，或者是大病，或者是炒股投资失败，
2: 对，
0: 这些都有可能就是一个造成14%的风险。所以说
2: 财富规划，
0: 对对对，要
2: 能理解，这能理解。
1: 现实这个意义，确实，大家因为如果降到70%，别说降70%，降50%，大家谁都不高兴。
2: 这降20%，我都傻了，真的。我一看我那个今天是绿的，我
1: 就
2: 整个人心情都不好。
1: 是的，
2: 可以理解一些啊。其实咱们说到这儿了，我其实特别想给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有一个特殊的收听群体来帮他们提一个问题，韩教授，咱们有很多的司机朋友，比如说出租车呀、网约车或者是跑货运的朋友，反而他会说，你看吧，你要是说其他那些慢性病，久坐呀，什么饮食不调，这个我可能沾边儿。但是你说这脑子灵活，要天天动，我们开车那可是高度集中注意力，我们的这个脑子一直在高速的旋转着，我们一定不是那个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人群，这个理解对吗？
0: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程度的道理。就比方说他开车的时候他要看路况，
1: 对，
0: 而且他要记录，
1: 是
0: 记录就涉及到海马，海马、兵马储存信息提取，然后产生记忆，这个和记忆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是英国有一项研究，就是专门对出租车司机的，就发现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海马的体积都要比普通人大，因为他们要记录。
1: 啊，他们都不用导航啊。
0: 那会儿没有
1: 导
0: 航，对，嗯，就是说你用啥你发达啥，是不是啊？因为那会儿他们需要记录，所以他们的海马都比普通人强。但是你长期坐在那开车，你不输出，你不，如果你不和人交流，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如果你不注意饮食的话，如果你不注意其他的，
1: 好像都没用啊。
0: 只是单一的这方面是很好呢，还不够。嗜睡、动用四焦条，这些都注意到了才更好。
1: 才管用。
2: 要想去规避这个事情，你得整体的来做好健康管理。
0: 是的，
1: 就这个事儿说起来其实还挺难的，
2: 有点难，
1: 是吧？你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跟人乘客唠嗑。
2: 有一些司机师傅是这样的，
1: 是有这个，
2: 对吧？一直保持交流，
1: 是吧？
0: 唠嗑可以，但你不能跳舞啊。
2: 哦，对，行动方面，对
0: 啊，对
2: 吧？
0: 你不能吃东西啊。
2: 对，饮食的注意，对吧？包括运动，
0: 他们经常是不能按点吃饭。
2: 对，
1: 没错。我们其实了解到很多的这个大货车司机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很多的司机群体，因为其实每天都不容易。我们也知道这个车头都像一个小家一样，小卧室一样，可能有的是兄弟俩或者是夫妻两个人，
2: 或者搭班
1: 有一个床，然后这个开那个起来接着开，也挺不容易的，就空间就那么小，也没有办法，就可能是等着卸货的时候去
2: 活动，对，
1: 时间也是
2: 或者等单
1: 的
2: 时候，
1: 对。但是大家这个都是就是什么这个工作呀，
0: 是我特别理解他们。我前一段时间刚从新疆把车开到北京，有一天走错啊，是
2: 公里，
0: 有一天路走错了，所以就走到半夜12点以后才开到穆德勒的
2: 啊。
0: 那个就是在黑天的时候，公路上又没有路灯，然后开得太慢更晚，开得快吧，那个眼睛反应不过来，你根本不知道前方是啥，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快开，就特别的紧张，特别的那个担惊受怕的。然后等到开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长途夜间开大货车的司机可真了不起啊，
2: 这是人家的日常
0: 啊。是啊，我就偶尔开一次，人家要就是一个工作要常年的开，所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1: 韩教授真的是很契合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性格，
2: 您很了解，
1: 对，而且您还长途自驾，这个感觉就特别的好。
2: 嗯，
1: 就是有在路上的生活，有这个老百姓的视角，然后有专家独特的分析和见解，
2: 对，
1: 然后有输出有交流。如果真的您的这个精神面貌，我一见到您的时候，您要如果不说年纪，我以为您的这个白头发是挑染。
0: 谢谢。
2: 现在特别流行的色泽是吧？
1: 哎，真的是这个精神状态、啊。
2: 您说的对，
1: 我就觉得这一小时根本就不够用的。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欢迎韩教授啊，常来我们的节目。
2: 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我们把您接下来多多给我们讲一讲这事儿。
1: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我们也是学到了啊。我们下去之后自己就开始动手。
2: 哎，对，今天我觉得咱们回去要把这几个事儿要落实一下，是吧？就是伙同大家一起来落实。最后我想，韩教授能不能您用一句话哈，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给一点点这个关于脑部健康的叮嘱。
1: 哎，这个叮嘱留给您只有
2: 也不用非得是一句话，这是您看，
1: 就半句也行。
0: 就是重视脑健康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吃睡动用四焦条做起。
2: 吃睡动用四焦条啊，
1: 从这期节目做起。
0: 哎，
2: 这终于记住了，一期节目过去了，我们终于记住了。
1: 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也要反来覆去的给大家再去录制，然后再去给大家重播。
2: 对，大家要多听啊！
1: 从这一期当下开始做起，一点都不晚。
2: 这花了一期节目把这六个字记住了，韩教授还夸奖我，
0: 真的。所以我就说你们聪明嘛，这么快就记住了，吃睡动用四焦条。
2: 您反正对我们也是宽容，好吧，好吧。非常的感谢教授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轻松的方式带我们了解了脑健康，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视这件事情哈。从现在做起，也许呢，那一天就会离我们再远一点，
1: 再远一点啊，
2: 让那个橡皮擦不要这么着急的擦出我们的记忆。
1: 对，不好擦啊，
2: 哎，不好擦，不好擦。好，感谢韩教授，咱们下期节目见，
0: 谢谢，
1: 谢
0: 谢你们二位，
2: 谢谢，感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2: 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出门见客户，头发塌的像3天没洗。哎，等等。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无氧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说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六零九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腾讯宣布与领跑汽车达成合作，腾讯全场景 AI 桌面工作台 WorkBuddy 正式入职领跑。 WorkBuddy 具备本地文件处理、多任务与多 agent 并行运作 ，Skills 与 MCP 生态等能力。目前已在领跑整车研发、智能驾驶、车联网、采购与供应链、审计等业务场景深度落地。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道相应，救死扶伤，敬道无碍。
1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 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家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

0: 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家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